0: 一口气全部卸掉。那出片这种小事呢，可以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纳拉提草原啊，等着各位。高考结束呢，毕业快乐。那六月啊，伊犁等各位，芒果旅行家有五期轮班，哎，等待大家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各位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2。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8: 大家早上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呢，正是周一的早高峰，路面状态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11: 王静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啊，周一早高峰压力是相当的大，常规的堵点呢咱们就不说了哈，例如湘府路大桥、猴子石大桥双向都在排队当中，目前呢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岳麓大道似乎这个出城方向的队伍更长了一些。首先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在金桥互通这个位置，东往西方向车辆是断断续续的排过了西二环线桥下。另外呢，就是河东，我们看到三一大道这里哈，通行压力非常大。首先呢，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东往西方向呢是在排队当中。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西头三一大道的万家丽高架由西往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特别留意三一大道西往南的这个上万家丽高架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很多朋友呢，此刻可能也要赶去机场啊，也特别提醒大家，目前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收费站附近，在758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呢是非常的多。而且啊，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杭长高速的长沙收费站的入口以及永安收费站的入口车辆都非常的多，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留意。那么此刻如果您要去机场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选择人民东路或者是长沙大道出城，会更加方便一些。长沙大道目前压力更大的是东往西的进城方向，从东二环线桥下开始，东往西进城方向呢车辆已经是排过了京港澳跨线桥下了。那目前我们看到远大路的进城目前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选择一下。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北边的北二环线啊，目前压力也是比较大。首先是三岔机大桥西往东要过河的车辆比较多，另外从三岔机大桥桥西头开始，一直到中岭立交桥，由西往东方向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而今天呢，万家丽高架很多朋友都在纳闷啊，说哎，万家丽高架今天北往南方向怎么那么堵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是因为在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路段北往南方向之前呢是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啊车辆都已经是排过了万家丽高架的 福源路口了。由北往南方向的车辆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万家丽的地面道路来通行。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选择左东二环线呢？因为此刻的东二环线啊，从福源路口一直到晚报大道桥上，东往西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哎，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压力最大的南二环线哈，以菊园立交桥为节点，东西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龙。东往西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呢，车辆已经都排到了南郊公园这个位置了，请大家特别留意。最后呢，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端午假期呢马上就要到来了。你看，端午假就是本周五，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哎，这个端午假期高速免费吗？之前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端午假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免收通行费的，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如果有出行计划呢，也建议大家哈，提前了解一下出行的一个方式。高铁票呢，早就已经放开了啊，大家可以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好的，以上就是志晴发回的最新的连线。
8: 好的，非常谢谢志勤啊！如果大家听完志勤的这个连线之后啊，还需要我们帮忙，可以直接的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收到，并且回复大家。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5: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3: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3: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8: 各位家长呢，要在给孩子选择不管是像课程啊还是平常他们用的东西的时候啊，都要格外的留神，而且擦亮眼。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各位家长们一定有话要说而且想吐槽的儿童智能手表。你看现在呢，这个儿童智能手表防沉迷系统啊，仿佛形同虚设啊，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人民日报呢最近就发表了评论，提出说儿童手表能不能做一做减法呢？一块小小的儿童手表原本是承载着家长对孩子安全的牵挂，但是为什么却成了防不胜防的隐患入口？如果刚刚送完孩子的各位家长啊，你对于孩子们的电话手表也想有吐槽的点，来欢迎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好好和大家说一说孩子们电话手表这个话题。
14: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5: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4: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5: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4: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4: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8: 来特别提示大家啊，目前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在金桥收费站的出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各位要小心留意了。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早上的8:11，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那正在播出的是国声开讲。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儿童智能手表。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学生的这个手腕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各大数码厂商寸土必争的超级流量战场啊。还有我觉得那卷的那都比学生补课还离谱啊。其实说实话，各位做家长的啊，我自己也是做家长的，咱们最早呢给孩子们买这个儿童手表的时候，我觉得诉求就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吧。咱是不是所有家长买电话手表的初衷都是纯粹的花钱买个安心？你看孩子上下学，或者是到小区楼下去独自玩啊，或者是去同学家里面，他到没到啊，什么时候在哪儿啊，咱们就图的是能够精准定位，能跟他打个电话，如果孩子啊遇到危险了能够一键求救，仅此而已吧。你看那个时候的手表老老实实干活，安安静静守护，那个时候的手表才是名副其实的护娃神器，朴实靠谱，没有套路，那完全是家长们的省心帮手啊。可是现在呢，如果各位家长您家的娃已经不用电话手表了，咱们家孩子已经长大了，参加中考高考，甚至已经有手机了啊，那你不知道这短短几年的发展，这方寸大小的手表，那现在啊用这个短句的内容说啊，那就是彻底黑化了呀。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人民日报人民锐评直接点名，一针见血，儿童手表能不能好好做做减法？这句话呀，那真是说到了无数家长的痛点，精准戳破了这个行业最荒诞的现状。好好的一个安全工具，那非要做成坑娃的套路机器。我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什么套路啊。各位家长，如果你也对电话手表忍无可忍了，欢迎大家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吐槽啊。今天这期内容大家应该是有话要说，而且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吐槽的话要说。大家看啊，现在的这个儿童手表那早就脱离了什么通讯工具的本质了，硬生生的卷成了一个这么说吧，叫浓缩版的全智能手机。那功能堆砌的毫无底线啊，定位通话反而成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功能。那电话手表大家现在打开看啊，越是那种贵的功能越强大的，那什么短视频呐、网络游戏呀、动漫小说呀，甚至都有陌生人社交、在线支付、直播打赏，五花八门的功能那是一股脑堆砌呀。你别说孩子们了，本来就自控能力差，他们看得眼花缭乱，那很多家长看完都懵了呀。哎，说我花几百上千买的是安全手表，还是给娃配的这个娱乐终端啊，而且那屏幕就那么点儿，那么小，那不看坏眼睛等啥呢？你看成年人的手机防沉迷有青少年模式，内容筛查呢层层加码，生怕啊咱们给孩子染上一点儿不良内容。现在倒好，好家伙，那唯独专门给孩子戴的号称守护儿童的手表，防沉迷系统却成了摆设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很讽刺呢？有些商家呀还拿出了这种拿捏孩子的收割套路，那吃相那叫一个无比丑陋啊。各位家长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赶紧回去查一查自己家孩子手表有没有这种内置的应用啊。比如说有的手表会有这种弹窗广告，那层出不穷啊，什么限时一分钟、马上过期、专属特惠最后30秒，还有各种啊制造焦虑的话术，那是轮番轰炸。大家想一想，我们成年人面对这种限时弹窗都很容易冲动下单，那更何况是心智尚未成熟毫无判断力的小孩呢？

那孩子们可不就随手一点，无心一碰，大概率一笔莫名扣费就诞生了吧。那我觉得如果说扣费吧，勉强说那是破财，那藏在手表里的内容乱象和陌生人社交，那就是妥妥的毁娃呀。现在很多儿童手表都有一个功能叫碰一碰加好友，对吧？那完全就是零社交门槛啊，而且这当中是有漏洞的。孩子的好友列表里，那不再只是同学亲友，那全是随机匹配的那些陌生网友啊，什么低俗段子呀，擦边的表情包啊，有时候啊，你别说，看着还真有点辣眼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那我们家同小朋友用的是某品牌的，但是他同学90%都是某天才，是吧？啊，导致他没法跟同学群聊呀。他说我觉得对他社交来说这不也挺好的吗？没有共同话题，那就那要不就咱在班里面交朋友，但是不行啊，他吵着闹着要买。哎呀，你看这没办法，本来有电话手表了，非得换成其他品牌的。还有再看看啊，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哎呀，这终于有吐槽的啦。我前两天刷到说什么不给孩子买，跟小朋友没法打成一片，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直接给孩子上最高配置，这种广告，这种能播吗？我建议这种广告就拉黑。对，我也觉得，就是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和理念。就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给他买一个电话手表的时候，我呢没冲动下单，我就问了一个曾经在电话手表这个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哎呀，我这当妈的也是操碎心啊，买个手表也是问来问去的。结果呢，这个电话手表行业的从业者，大家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觉得啊，我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你甭管是买什么牌子的手表，这个都不重要，他说你就买最便宜的就完了。然后我就说，哎，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相关从业者啊，真是特别良心，我们俩现在都是经常聊微信的好友。他说功能越多，孩子越容易沉迷。其实电话手表啊，越便宜的，它就是一些最基础的功能，你让他能打个电话就行了。之后呢，我们家反正渐渐也不用，现在虽然有一块电话手表啊，但是不瞒各位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3年级了，基本上是没有电话手表的一个状态，因为那办那卡也过期了，也常年不充钱，直接就消耗了。然后如果是周围玩的好的几个朋友，我们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之间有联系，哎，觉得周末大家有没有时间呢，好，孩子们就一起出来玩吧。我觉得也没影响他社交呀，在班里面该交好朋友也还是一样的交好朋友。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有孩子们这种社交焦虑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吧。我们再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说的啊，说哎呀，我也发现我们家小朋友突然有一天加了个陌生人，而且还群聊，太危险了。这种功能啊，一定得给他限住了啊，看看他都加了点谁。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好友说，那不只是卷这个吧，他说为什么还要有积分呢？他说我每天上班还要帮我儿子甩步数，然后说不甩就冲不到小朋友的排行榜的前列。有没有家长有这种同款焦虑的啊？你看，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是儿童手表硬生生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很多微信好友在吐槽一样，就带坏了这个校园风气嘛，催生了离谱的这种小学生所谓的攀比链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会比手表的品牌，比功能，比新款溢价，甚至还比说谁的手表的游戏功能更多，能充值，能看直播。所以一块小小的手表最后变成了小学生的面子道具，就这样一点一点腐蚀了孩子们最纯粹的价值观。还有一些小朋友比，那我的手表是能翻盖的，你的不能翻盖。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吐槽说，哎呀，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挺困扰的啊，就是我觉得之前呢，因为觉得孩子找不到他，联系不到，然后呢想随时跟他建立联系，现在买了之后吧，又觉得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他说更可怕的是，我儿子有一天被班里面同学拉进了一个群，我一看这个群不得了啊，这个群是为了排挤另外一个小朋友的群，然后我就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老师。哎，我们这位家长做得好啊，如果各位家长你回去看一看小朋友的群里面突然不知道蹦出来什么群聊啊，你也要关注一下，别觉得那个群里面信息多咱们不往前倒几下，咱们多看一看这个群里面啊，指不定孩子们在聊啥呢。所以很多人疑惑呀，说本该守护孩子的产品怎么越迭代越离谱越

0: 更新越危险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吧，就是商家的贪心。如今承认数码市场接近饱和了，于是各大厂商呢集体调转枪口，把孩子当成了最好收割的增量韭菜。什么儿童优先呐、安全底线呐、守护成长，那全是借口。行业内部开启疯狂内卷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叠加啊，你做了游戏是吧？行，那我做个短视频啊，你能支付行是吧？那行，那我来个打赏功能。问题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就没人问问说家长需要吗？孩子需要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呢？所以呀、人民日报的这次锐评呼吁做减法，那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各位家长，我们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了。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赶紧检查一下我仔的手表，真的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可得查呢。然后你看还有网友说到了铁坨啊，但是我们家两个小孩一直用华为啊，内置应用还好吧，没有乱七八糟的，只不过我把后台的这些功能全部关掉了，只保留最基本的。各位家长，我还听过最离谱的，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家长从后台关了，是不是孩子们就能在某个犄角旮旯里找到刷机的软件？哎，你就这么巧，你就看不到，他就能把这个电话手表给你重新刷一遍。所以说呀，这里的减法，人民日报说到的减法，那绝对不是功能倒退、产品降级呀，更不是砍掉安全刚需，而是要减掉资本的贪心、收割的套路、越界的功能和隐形的风险。好在乱象始终有克星，野蛮生长即将到头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国家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落地了，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这条新规呢，就是给疯狂内卷的行业踩下了急刹车，明确划定红线，什么能做，什么绝对不能碰，一目了然，给肆意妄为的厂商套上了紧箍咒，也给孩子的成长筑起了防护墙。说到底呀，适合孩子的产品从来都不是功能越杂越好，花样越多越好，而是越纯粹越安全越本分越好。方寸手腕之间承载的是万千家长的牵挂，守护的是未成年人的未来。希望所有厂商啊，都能收起你们的贪心，守住底线，停止无意义的功能内卷、无耻的流量收割，让儿童手表褪去商业化的功利外衣，回归最初的守护本心，重新做回那个让家长安心、让孩子纯粹使用的护娃神器，而不是坑娃的套路神器。所以说，哎呀，说到这个纯粹的适合孩子的产品，这个时候我倒是想给我们观点新闻说两句了。那我们挑选的新闻，那纯粹就是只适合孩子看的，没有一点其他功能。再来看看大家的吐槽啊，哎呦，他说，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哎呀，还有我今天也确实得回去查一查我仔的电话手表了。我也发现他自从用了这个电话手表之后，怎么视力越来越差了。哎，大家啊，这个视力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啊。很多老师就反馈过啊，说孩子们呐，现在大家觉得千方百计的不让他们看平板呐、看电视啊、看电脑，哎，一转头他们盯上电话手表了，那屏幕那么小，看起来是不是更费劲？如果大家发现咱家娃最近突然一下视力下降了，你又没给他用这些其他的这些社交软件或者是平板等等这电子产品，你查一查他是不是每天在家里偷偷在被窝里看那电话手表啊，得关注一下。还有我们的微信好友说，我们家的小学从来没有配过电话手表，到了初中寄宿给他买了一块200多块钱的没有屏幕电话手表，也蛮好的啊。他说上个月呢，在宿舍被老师收走了，那没有手表也蛮习惯的。是的，他说我发现还是家长的引导为主最重要。的确是啊，大家别依赖把一个电子产品甩给你的孩子。你想一想，我们成年人拿着手机都没法自控，一个好玩的电话手表丢给孩子，哎呀，那孩子脆弱的小心脏他咋能抵制得了诱惑呀？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是的，我们的润子他说了，我们家买的就是某材，快上1年级买的，现在也是啊，3年级了，更新换代之后经常说呀，换成最新。

新的，因为同学们都是新款的。这样吧，我回去跟我们小天老师商量一下啊，我们观点新闻给大家专门出一期电话手表的这个话题吧。孩子们听了电话手表不用这么贵的，然后听了我们跟他讲解的，就知道了这个电话手表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就只

0: 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攀比电话手表。如果各位家长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观点新闻的啊，那么今天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输入数字365，大家马上就能够试听了。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西二环怎么那么堵？平常不堵吗？平常是啥情况？今天格外的堵是不是？西二环，我们稍后啊反馈给我们的同事，也谢谢我们的微信好友及时的在路面上发现了哪里特别拥堵，给我们报路况。但是呢，也希望你耐心一点，毕竟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嘛。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9: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1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10: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2: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3: 今日关键词：
0: 特工。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不是那个当特工的那个特工啊，是特别供应的特工啊。说特工，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市面上有所谓的特工酒，大家喝过没？可能各位男士比较熟悉啊。话说如今呢，有一种酒美其名曰叫特工酒，那反正你也摸不清我们啥底细嘛，但是那价格哗嚓一下就上去了。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特工酒那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最近国务院食安办介绍说，是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处了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有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那人民日报就说了，特工酒完全子虚乌有啊，从来就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特工酒，所有的特工酒呢都是编出来的。简单想一想，特工酒啊，那么大的牌子网上到处卖啊，那这是啥特工呢？啊，量子特工吗？你看刚才我们电话手表这个话题确实引发了大家的很多跟帖啊。我们的微信好友云姐姐说，那我觉得电话手表里需要增加一个功能，必须要的啊，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的这个观点新闻。那确实啊，我们的观点新闻但凡是听我们节目的孩子，那三观都特别正啊，知道什么是他们需要的，知道什么是他们该追的星，知道什么事儿呢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用这种新闻的方式来引导孩子们，让他们梳理正确的三观，千万别跟着周围人人云亦云，从小就会思辨啊。想订阅的家长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输入365就行了。稍后我们继续来聊到特工这个词啊。最近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最近呢，江苏的这个刘女士通过山姆的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大家可能都通过山姆的这个极速达下单过啊，收获之

0: 后他发现，哎呦，那这个沙拉那可简直比特工的还特殊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过期只剩不到24小时了，也就是说你此刻买下来不吃，明天到这个时候吃不了了。那山姆的客服大家知道怎么说的吗？人家回复了说啊，那这位顾客，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那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听听听听，大家伙听听啊，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是个啥逻辑啊？我正常人买东西我会备注说不要临期的，那你意思商家你卖给我的都是临期产品呗？在大家的理解当中，那临期商品那是一种特殊商品，你们超市应该主动备注才对呀。甚至有一些超市临期商品会打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那你给我的时候你咋没说打半折，就是打半价呢？啊，商品是不是临期商家必须要主动告知啊？但是商家不声不响的把这个临期的发出来了，然后最后还怪消费者说啊，那你没有备注，那难道说你是这样想蒙混过关，然后把这个临期的食品这么稀里糊涂的卖给消费者？那好家伙，人家这刘女士还是心细的呢，稍微看了一眼。那如果像我这种消费者，我就很粗心啊，我就不看，那你们就成功了呗。哎呦，现在想一想，去山姆买东西啊，有时候这后背发凉，套路太深。好，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稍后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我们一起再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特别提示大家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3。
4: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哎呀，今儿西二环怎么那么堵啊，这个京青路右转上来，我的天哪，堵了20分钟了。咱们赶紧来问问前方志勤啊。志勤你好。
5: Hello， 王姐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啊，今天二环线整个压力都非常的大，不仅仅是西二环线哈。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西二环线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堵点。第一呢，就是北边的岳麓大道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呢，我觉得今天是属于正常的周一早高峰的排队，车辆呢是排过了京新路口啊，确实流量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堵点呢，其实在南边，我们看到西二环线的晋江路口这里，由南往北的方向啊，车辆已经是排到了阳湖湿地公园，通行速度呢确实也是非常的缓慢。那与此同时呢，南二环线压力也不容小觑哈，在菊园立交桥这儿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依然是排到了南郊公园，东往西的方向呢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东二环线也是一南一北车辆特别多，首先是南边的杨家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排到了南二环线了。那么北边呢是鸭子铺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是断断续续的排到了苏家坡高架桥这个位置了。那在这里呢，之前还要特别提醒啊，就是早上咱们要去往机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了。现在呢，杭长高速从长沙北枢纽一直到黄花枢纽，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是特别的多，早高峰啊要赶去机场的朋友建议大家呢至少还要提前1个小时。那么这会儿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走人民东路或者是机场高速来通行，那么比杭长高速啊是一定要快一些的。最后我们提醒大家关注过江通道的情况，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银盆岭大桥和橘子洲大桥呢是西往东的方向，在桥西头有排队，但是桥面上的通行秩序还是非常不错的。北边我们看到三叉戟大桥和之前一样，依然是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的车辆已经比较多，已经是排到了银山路口了，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但是北二环线相比于半个小时之前来说呢，流量还是有所缓解的。今天虽然是周一早高峰，但是呢我们看到天气还不错哈，至少没有下雨，所以呢像刮擦追尾的小事故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因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哪怕交警3分钟5分钟就把事故撤除了，但是在早高峰时段哈，对于整个路段啊整个片区的影响可能会达到

0: 半个小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握紧好方向盘，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嗯，非常感谢志勤啊，这个时候也来给大家补充一个高速的信息。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 K1512公里的位置南往北，目前呢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呢也需要小心驾驶。刚才有微信好友问到说，我们的观点新闻在小米的电话手表 APP 里面有吗？目前呢我们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电话手表更多的是给孩子自己的，那家长有时候不可控。其实我们特别希望什么呢？就是家长跟孩子有一个共同收听的一个环境和空间，咱们一起听一听电话手表的这个故事啊，一起听一听相关发生的新闻，一起听一听国家制定了强制的标准之后，咱们跟孩子聊一聊，别老聊学习的话题，聊一聊这个万千世界当中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你老盯着孩子的学习，你就老看他哪哪都不顺眼，这亲子关系你说能好吗？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4: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1: 如果咱们家里面有娃，平常特别喜欢拆家里的遥控器，特别喜欢动手，这个足球 AI 夏令营就特别适合咱们家里的崽崽啊，赶紧给他来报名，别让他觉得 AI 就是什么豆包呀 DeepSeek 啊，咱们应该转换一下思路，你能不能研制出一个豆包，你能不能开发一个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体呢？同时来和大家来推荐啊，那夏天你看不是高温就是下雨，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呢，一直都为大家上线了非常非常多的解决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昂跑的这个轻量休闲鞋。昂跑呢穿起来特别好看，而且呢关键是它很轻便啊，那单只大概就是200多克吧，那久站呀、暴走啊都没有压力。618我们的年终大促呢，一双只要399啊，满398还享92折，所以到手呢只要367，有7款颜色是可以选的，男女同款，同时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同时我们今天呢还为大家上架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如果大家在这个平常熬夜比较多，看电脑比较多的话，那确实啊需要这样一款硬核的抗蓝光的眼霜，价格呢也很香，2瓶只需要259，大家只要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进入到我们的618年终大促的页面就能够看到了，找到金芒果商城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8: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啊！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了主论坛，大麦娱乐总裁李杰作为嘉宾出席活动。最近呢，大麦娱乐出品发行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卖，目前已经收获超过17亿票房了。论坛当中呢，李杰说道：“现在行业里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近呢，他们收到了大

量类似阿公的情书的剧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方言题材的剧本。这类题材啊，从前呢是很难找到投资方啊，如今呢从业者都觉得方言电影的春天来了。但是李杰也说了，必须提醒大家，你不要试图总结套路、复制模式，这是最大的误区。一旦所有人都盯着方言爆款、跟风模仿，那这类题材的创作可能啊就会被扼杀了。我们要始终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观众的选择永远走在行业总结经验之前。所谓的成功方法论，那全都是事后总结啊，无法用来判断下一部作品。唯一能够反复验证的真理，就是始终如一的对观众真诚。清肠排毒效果还能够看得到，用肉眼可见，可谁知道啊，这些所谓的排毒是在清肠液里加入了酱油。哎呀，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啊，然后又割韭菜割老年人，就觉得特别心痛。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套路养生馆，其中有个细节引发大家的关注啊，说养生馆呢先跟老年人说啊，我们这里叔叔阿姨有这个清肠的项目，能够排出身体里的毒素。那老年人尝试了以后，他们会说，你看你身体里有毒素吧，然后就会导致得癌症有疾病。然而这些让老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清肠液里啊，洗肠液里掺入了啥呀，老抽酱油。哎呦，你看那老抽的颜色大家都知道啊，那比生抽，那比生抽那黑多了呀，就会让老年人误以为啊，排出的黑色液体是我们体内的毒素，谁不害怕呀？你给年轻人都扛不住啊！受害老年人呢，达到了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呢。哎呀，真是黑色幽默，老抽很黑。我看啊，那根本就黑不过这些人的心。老年人追求健康，骗子利用的就是他们的无知和恐惧。一方面呢，得严惩这些黑心商家；另外一方面啊，还是得咱们做子女的多交流多关注。今儿咱听了这个新闻，是不是咱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把这个套路就告诉他们，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这种洗肠液排毒排出来是黑色的，你就告诉他这就是酱油啊，还给你加的是老抽。大家还记不记得黄宏的小品装修啊？谁能够想到小品里的乌龙有一天成现实了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无锡的一个小区，403室的业主呢，委托装修公司给我们家翻新一下我们家的房子。包工头呢，就告知了工人说，房门钥匙呢，就放在入户门边上了。可是就这么巧，303啊，就是这家楼下的这个租户啊，他们刚退租，那这个房东呢，也习惯性的把钥匙放在门口鞋垫下面。这施工人员到场了，没有核验房号啊。那见门口有钥匙，那可不就开门了吗？这不就对上了吗？全屋的软装、墙面涂层、厨卫设施，哐哐哐哐一动拆啊，全被拆了。本来是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一夜之间，哎呀妈，咋变成毛坯房了呢？啊，303的业主发现的时候，那都惊呆了，最后没办法，直接报警处理了。此后呢，社区派出所多次组织调解，最终经过法官厘清责任，包工头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要不说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呢，你装修拆错房，听起来是段子，落到谁头上，你说谁不崩溃啊？做人做事儿，大家可得仔细点啊，稍微长点心。你但凡看一下是3楼还是4楼，但凡打个电话问一嘴，你都不会赔这5000-6000，是吧？来和大家赶紧说一条管制信息，万家丽高架人民路的北往南上行匝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如果大家觉得这儿堵车，那就告诉你前面有管制啦，咱们要稍稍耐心一点儿。哎呀，有些人呢就是不长心。最近呢有一段这个短视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啊，就是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在路过这个无人机安全宣传的展板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手啊，小宝贝儿就指向妈妈了，说妈妈妈妈你看呀，啊，你看他一只手指指着无人机，另外两只手呢啊就拿着遥控器，这个人怎么有3只手啊。哎呀，这段3只手操控无人机的视频迅速引发热议了，不少人留言说，你看上到这个宣传展板了吧，是不是你们成年人集体把关，还不如一个孩子眼睛尖呢，那宣传合规飞行，自己的宣传话都不合规。此后呢

0: 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杭州的派出所啊，值班民警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目前正在改进当中。你看派出所发布的宣传展板本来应该是严谨权威的，却出现如此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个人长出了三只手，哎呀，不仅影响了宣传效果，更损害了基层单位的公信力呀。展板要整改，我觉得更应该整改的那是松懈的心态吧。你但凡有人多看几眼，仔细看看它合不合理，就不会出这样的错了吗？你可别说杭州了，杭州的派出所了，那连世界杯开幕那都是草台班子呀。北京时间6月13号的凌晨，加拿大队和波黑队比赛之前呢，在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开幕式的演出，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一个巨型的大力神杯模型从舞台中央缓缓升起。然而这个大力神杯上升过程当中，那就发生意外了呀，底座的外罩脱落了，露出了里面的充气管子，大力神杯呢也开始漏气变瘪了。原来造型当中本该撑住球形的这个手，它没有立起来，只剩下了一个球啊。哎呀，要不咋说呢，这真是潦草的妈妈给潦草开门，潦草到家了，让人泄气呀。不过这起史诗级的社死反而以极强的戏剧性贡献了本届世界杯截至目前为止最出圈的话题。好，国盛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盛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2026年的高考呢，圆满的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了，为即将到来的中考来做准备啊！各位家长呢，最近一段时间要帮助孩子们保持清淡的饮食，要提醒他们在做好复习准备的同时呢，也要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儿。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眼观六路，
7: 耳听八方，
6: 头头是道，
7: 有味有料。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头头是道这个环节啊，来和大家说一种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叫做地西泮啊，那个泮呢就是。

三点水一个一半的半。那普通人呢，如果长期摄入，可能会导致疲乏嗜睡、动作失调。如果儿童长期摄入呢，可能会影响大脑神经发育。如果是孕妇的话，可能造成胎儿的神经畸形。因此呢，在所有食用动物的可食用组织当中，它呢是被严禁检出的。然而最近澎湃新闻记者暗访发现，江苏、安徽、四川等地有人就把这个药啊融进了鱼饵当中售卖。只要你投入少量的这种鱼饵，那鱼呢就会疯狂的咬钩。地西泮呢在鱼身上啊代谢缓慢，残留期长，还能够通过食物链进入到人体。这个黑色产业链啊，上游工厂日产十吨，中游供货商呢利润超过50%，而下游呢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把强效窝料卖往全国，而最终呢被吊起的这个含药鱼类可能已经端上了餐桌。记者呢在多个电商平台发现，这类产品的包装上公然标注地西泮啊，但是呢它换了个字儿，它这个地西泮呢换成了田字旁啊一个一半的半。但是药物呢是三点水这个一半的半啊，所以大家你去搜一下啊，你就能够看到它呢就偷换概念，故意换了个字儿，然后销量高达数万件呢。这个事情啊在引发舆论关注之后呢，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下架了相关商品了，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已经关注到了，报道当中的加工场所呢已经被查处了。可是啊，我觉得只被查处远远不够啊，要查一查这个精神类药物是怎么流向市场的呢？那你这电商平台，我就算换了个字儿，你们应该了解啊，那这电商平台怎么能够公然售卖呢？就这些问题啊，都要严肃追查，好好的从源头查起。说了这么多让人气愤的事儿，最后来说一条暖心的新闻啊，就发生在我们湖南。最近呢，六名防汛吹哨人获得奖励了。怎么回事啊？事情的起源呢，要回到5月18号的那一天，常德石门呢遭遇到了极端强降雨。那这个锁街巷啊，连夜啊就开展这个密集的巡查。那有一个地段呢，叫做张家渡大桥，它呢是 S302道省道重要的一个路段，高峰时期呢，每小时几百辆车要从这里通过。那在5月18号凌晨的3点呢，乡党委书记唐海，还有水管站长毛丛丛，以及司机易念勇，他们就第一次来排查。排查完之后呢，就发现还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但是他们凌晨5点又进行了第二次巡查，这个就发现桥基啊土壤松动，路基下坠。那么唐海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就当机立断说马上进行交通管制。凌晨6点呢，毛丛丛和聂业勇呢就火速联系了大桥两头的2名村干部，文家村的这个谭基彪，还有柳家台村的唐琼艳，然后就近还调度了超市的老板郑东平、谭元林和村民谭道岩。他们呢怎么做啊？分别用自家的小轿车就横停在这个桥头，而且呢还设置了警戒标志，拼命的劝返啊。100多辆货车、小车全都被他们拦了下来。早上8点的时候呢，在持续洪水的冲刷之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了160多平方米，但是没有一人伤亡。这件事儿呢，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啊。易聂勇、谭基彪、唐琼艳、郑东平、谭元林、谭道岩这6名防汛吹哨人也获得了湖南省自然灾害成功转移避险避灾的奖励。大家算一算时间，凌晨3点钟去看了一趟，没事儿，按理说应该睡了嘛。凌晨5点不放心，又去看了一下，短短2小时发现有问题，凌晨8点就发现塌陷了。虽然只有几个小时，但是挽救了100多个家庭啊，通过了100多辆车都被拦下来了，真是功德无量啊。所以英雄嘛，不过就是凡人的另一个身影，值得点赞，值得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时呢，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啊，如果家里面的娃爱动手，喜欢

0: 欢拆这拆那的啊，就特别适合来我们的这个 AI 足球夏令营。你看最近这个科技圈啊，就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那就在前两天呢，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的初创公司。那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的 CEO 不过才25岁，他11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呀，做手游啊。那在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啊，他们的身上我觉得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中小学生的相关学习体系了，让孩子们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暑假就是孩子们特别好的开眼界的时间啊！各位家长，如果咱们家里的娃喜欢机器人，喜欢玩足球，千万别错过了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夏令营。有4天时间，超过大半的时间呢，完全是上手实操的，告诉大家怎么调试机器人，怎么样组队能够对战踢球。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多的专业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每期呢，严格限额在50个名额，只要孩子8岁以上了就可以报名，特别适合男孩。又是世界杯来了，然后又是 AI 的这样的超级机器人，还有各种各样实操的课程。早鸟特惠价1880。你不用跑远了，就在我们长沙。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各位家长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只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这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来给他们报名了。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在2000年伊始，梁汉文带着首张普通话专辑《蝴蝶来过这世界》在上华唱片推出，主打歌正是这首由潘协庆作曲、许常德填词的《蝴蝶来过这世界》。千禧年的钟声刚敲过，梁汉文的公司也期待他能够像同门的陈奕迅、杨千嬅一样打开市场的局面。可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在市场上反响平平，有人说他不太适合唱普通话，也有人说这张专辑太过慢热。有意思的是，这张被市场冷落的专辑后来竟然因为周杰伦早期参与了幕后创作而被乐迷们重新发掘，蝴蝶来过这世界就成为了梁汉文唯一一首被人记住的普通话歌曲。当越来越多的人翻出这张遗珠时，他们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一只蝴蝶在千禧年的屋顶上飞过，翅膀沾着无人认领的失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各位，省会长沙万家利高架的朝晖路口南北方向车辆比较多，现在已经排队到了香樟路口。另外呢，湘府路大桥和侯子市大桥双向车多，请您特别的留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欢迎走进本档热点，我是吴锦。首先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表示，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那么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5: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那么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索拉，那么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今天6月15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 F 组迎来了焦点战。那么荷兰队在与日本队直面当中，日本队两度落后是两度扳平，2-2的比分让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至今保持不败。那么4场较量都发生在亚欧的对抗当中，亚洲球队暂时以2胜2平占据优势。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呢，省应急管理厅公布了7起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其中呢，岳阳市云溪区有2起，那么位于云溪区的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徐孟东因及时报告双氧水泄漏重大隐患，获得8000元奖励，为

0: 本次公布七起典型案例当中单笔最高奖励。湘 BA 半决赛收官战13号打响，那么作为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那么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比赛当中，株洲队是击败了怀化队晋级。那么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 BA 总冠军巅峰对决。湘 BA 长沙队主教练李斌表示：“
1: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0: 广东进入到龙舟水关键期，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止到6月14号晚上8点，汕尾、梅州、揭阳、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东莞、惠州、韶关、河源、清远、江门等6个地级市呢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么揭阳、惠来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梅县、城区、平原、紫金、普宁、陆丰、华侨管理区、南澳、濠江、潮阳和潮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中呢45个县市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最后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将于2026年度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进一步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那么这一举动呢，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你看今天是星期一，本周呢因为这个端午假期的原因啊，只有4个交易日，大家肯定想把握好。那么昨天大家也了解到，外围啊中东方面迎来了重大的进展，那就是这个美伊协议补充的最新进展啊。刚刚我们的整点新闻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就是计划在19号是正式签署。那么受到这个影响呢，以及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0: 14号开始，新一周的这个国际原油期货也是价格显著走低。
1: 嗯，
0: 另外呢，上周五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光等科技股是高开低走啊，有一点经络万物生的感觉。除了白酒股，那么其他的老灯股表现也不错啊，尤其是券商和工业金属分别都涨了5个点和3个点。
1: 嗯，没错，就像刚武警给大家补充的外围的非常重要的一条信息，那么应对到我们的资本市场上，也给出了各个方向啊，各个属性的品种标的都给出了相关的一个反馈，比如说黄金价格啊，今天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高开，包括原油价格就是一个低走，然后呢日韩股市啊都是高开了5%左右，涨了5个点。另外呢，像美国的股指期货指数也都是高开，那么就很明显风险偏好的提升，让我们的风险资产都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正向情绪的反馈。那么我们今天 A 股会怎么走，高开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概率的事件，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说，哎，那高开之后要怎么走，包括上周五啊，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有一种风格切换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小灯它会不会切到老灯上面完成这种高切低呢，它能否完成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且就像刚刚武警讲，今天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我们的观盘重点啊，一个就是要看高切低能不能完成，再有外围的这个利好催化之下市场会如何演绎，包括本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事关流动性的，就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台，他会怎么去表述，到底是偏鹰派的还是说偏鸽派的，这个对于风险资产的走势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也是本周四天我们开市铃声节目会陪伴大家去关注的非常重要的点。那么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啊，带着这一系列期许，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赵老师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赵老师，上周五呢是沪强深弱啊，创业板指是高开低走，那么沪指重新回到了4000点，那么量能也重回了30000亿啊，市场这个赚钱的效应变得好很多了，超3600多只个股是上涨。那么赵老师，您认为这个市场的高切低是不是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呢？
2: 已经开始啊做一些高低切了。而且上周呢，我就在上周五的时候说，这一天一定要涨过41个点，如果不涨过41个点，后市会很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周线已经，如果不涨41个点，就周线就是5连跌有过没有？92是有过，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跟当时不一样，现在这个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市场情绪非常低迷，很多股票已经跌到极致了，就跌到3000点之下了都。对吧？那市场信心没有。如果这一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周，如果继续再跌，就把一个规律打破了。那这个规律打破了的话，那么对于 A 股市场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规律被打破了之后，哪怕接再涨，但你的趋势坏了，因为没有规律可循了嘛，你知道吧？市场就很迷茫。现在呢，上周呢，周五正好涨了14个点，而且实现了高。我之前也在节目说，我不高低切 A 股就没有新动能，所以你看上周五我没有想到券商会那么大涨，对吧？然后呢，这个上周五呢，有色站出来了，我也没想到上周五硬核科技那么跌，从中午一路跌。如果没有高低切的话，上周五我们就做不到这个涨41个点，而且我们会很麻烦的，那吧啊，所以这个高低切这一块上面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所以这一周啊，外在的利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日韩股到大涨，熔断式上涨啊，那么呢，对我们今天的 A 股市场啊，应该是能起到一个推动作用。但是我这里还是要讲一句话啊，我讲什么话呢？我说如果今天开盘高开啊，超过了30个点以上啊，那么呢，我们就要不要去追高。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周线留缺口了。
1: 嗯，也就是说开在如果开在4060点沪指啊，咱们以沪指为例开。

0: 在4060点上方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对，哎，30个点以上，对。
0: 嗯，行，好，目前呢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啊，我们也看到确实受到外围消息的提振呢，像有色金属、化工啊，今天呢都是表现的比较不错的。有色金属你看洛阳木业高开了8个多点啊，然后呢这个铜陵有色直接是目前集合竞价是10厘米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能不能封住板。从目前来看你看确实有色啊、黄金啊都是走的比较强，但是这个应该也算是风险释放之后的一个补涨吧，他们能不能成为新的主线，赵老师咱们还得观察吧。
1: 没错，有没有很多这个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在哪里呢、嗯、就是这还有几第一外围啊，
0: 嗯，
1: 还有到周五、
0: 对周五才签，还有
1: 对周五才签、
0: 嗯、
1: 还有5天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内在呢这个市场呢也得这个结构行情呢也得要看一下啊，这个外围的这个走势的影响，你是今天行正面影响，那明天又跌了呢，对吧、
0: 嗯、
1: 哎，内在的呢还要有这周要公布一些经济数据，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因为上一周啊这个公布出来的金融数据还不错，
0: 嗯，
1: 啊，流动性在改善，而且居民存款还在搬家啊，这个这一点上面呢就是说还是不错，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个政府债券，
0: 嗯
1: 啊，这个购买呢有所减少。如果说是减少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政策会有什么一些微调？
2: 嗯哼，
1: 知道吧？对，谢谢。
2: 嗯，赵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券商啊，好多朋友就太关心券商这半年的走势了，嗯、因为原来就是牛市的旗手，但是在这一轮啊，相当长的时间里啊，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一直按着不动啊，那么这一次啊，尤其是上周的这个走强，是不是意味着他身上的这个封印解除了呢？
1: 是啊，这个应该要他站出来啊，这个要带领 A 股啊走出来，别走的这个太弱了，之前啊，把整个市场的情绪啊，市场的信心都已经什么？已经基本上就磨没了，你知道吧？
2: 嗯，
1: 现在需要股市上涨，重振信心，而且要恢复赚钱效应，靠谁？就靠这种高低切，要就靠券商能够站出来，真正的发挥旗手的作用，对吧？哎，谢谢。
2: 嗯，所以因为赵老师他一直这半年表现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现在还是一个非常低的这个位置。那您建议我们对他的这个投资的一个策略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1: 我认为做一个中线，你如果说我就去做一个中线的，我就等着他的投资回报率，
2: 嗯，
1: 券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红利的，
2: 嗯哼，
1: 啊，如果说我就啊这个如果说我要做那能够实现高举高打持续走强的，这个、还目前做不到，
2: 嗯，
1: 你知道吧？因为他需要的是慢牛，
2: 嗯，
1: 他不需要快牛，谢谢。
2: 嗯，好，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咱们时间来到了9:20，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开盘各大指数的一个情况，稍后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 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0: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2: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1: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3: 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啊，的确是这样。上周你看这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有一天赵老师明确告诉大家啊，是真的给了机会，果然啊第二天就有所反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恒生指数是高开 1.15%， 恒生科技指数是高开 1.78%， 所以整个外围的影响啊还是对港股这方面有所反应。
4: 嗯，没错，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具体的除了指数之外，今天具体的港股的像万德香港二级行业指数当中涨幅靠前的啊，一个是有色金属，这个跟大家讲了，逻辑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东那边局势有缓和，对吧？它会形成一定的补涨。还有就是港股这边的半导体仍然非常强劲啊，有色金属这一块呢，港股是涨了4.57%，半导体这一块呢是涨了3.57%啊。那相关的具体的港股的半导体个股当中，你看像兆易创新今天高开了4.21%，华虹呢高开了3.95%，蓝启科技高开3.32%，中芯国际高开3.28%。赵老师，从今天港股的这个开盘的情况来看啊，一方面呢反映了中东局势的缓和，另一方面好像硬核的科技仍然也还是比较强啊。
5: 对，今天呢这个港股里面呢，我看了一下智谱 AI 涨得最好。
4: 嗯
5: 啊，智谱 AI 涨了多少呢？我刚才看了一下，智谱 AI 涨了15%。
4: 嗯
5: 啊，就啊智谱不是哎，就智谱，
4: 它就叫智谱啊。
5: 对
4: 对
5: 啊，这个涨得还是不错的。金山云、联想这些应用科技啊，表现不错。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港股能够恒生科技能高开1%啊，将近1.8%，是吧？
4: 嗯。
5: 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 A 股呢，看能不能产生怎么样一个影响。理论上 A 股今天高开是大概率事件啊。
4: 嗯、
5: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4: 嗯，
5: 一个呢就是外围这边有一个就两倍做多中国九只股票，一个中基西创两倍做多的啊，这个基金啊。同时呢我们做了个调仓，就是什么呢，就是上证50沪深300全部都做了一些调整啊，深成指啊全的。这个调整之后相关的 ETF 就要抛一些出去，然后要加一些进来啊，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
4: 嗯，所以就是对相关的一些调入的个股可能它会被动的产生一些买盘，而对于调出的个股它可能客观上也会被动的产生一些卖盘，所以这些个股它今天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5: 对。
3: 赵老师，还有就是锂电和储能方向啊也同样展开了这个反弹啊。
4: 嗯，上周五的时候、啊、
3: 对，你像多只个股都是涨幅居前的。那么赵老师，像有色金属包括大金融锂电这三个板块有没有走出持续性的行情啊？别就
5: 今天我看在集合竞价当中啊，
3: 嗯、表现不错。
5: 现在 A 股当中就是贵金属啊，
4: 嗯，
5: 哎，这贵金属是涨了目前是4.79%，
4: 对
5: 啊，金属铅、金属铜、金属金属，反正前面都是有色，有色呢上涨的，对，然后就是什么电子元器件这些，但今天我就有点啊，这个你看原油这些都是跌的，但是今天航空啊。开盘没买航空军工这块涨的那个表现一般啊，这个是马斯克，这个
4: 是有点利好
5: 对
4: 现变成利空的那个意思了吗？
5: 对，因为美股的航空股都是是回落的啊，这个就除了是马斯克那个啊，今天高开22个点还不错啊，
3: 嗯，
5: 啊，我们也开盘了，
3: 嗯，目前是沪指是4063，
5: 没有周线留下缺口 ，OK，
4: 还行，
5: 好，各位盘中回调。
4: 就是低吸上车的机会啊。
5: 对，
4: 好，赵老师给了非常非常明确的判断，就是因为今天开盘没有开在4060上方，相当于说周线是没有留缺口的，所以今天如果盘中有低吸的机会的话，那么各位务必要抓住。

0: 这个低吸的机会。那赵老师您再给大家讲一讲低吸哪些方向。
1: 低吸啊，低上周跌的比较多的啊，持续跌幅比较深的啊，这个大家要多关注。第二呢要均衡配置了，建议大家多均衡一下啊，

0: 就是要均衡一些，
1: 尽量均衡一点。
0: 是，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中东局势那边缓和，油价，国际油价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跳水，那么我们的机场航运这一块啊，今天确实是涨得比较好的，在同花顺涨幅榜上紧随贵金属其二，位列涨幅榜第二位，目前呢也涨了3个点。那么其实这个逻辑应该也是比较顺的吧，就是油价跌了嘛，然后机场的那个燃油附加费可能也会调整，燃油价本来一跌，他们的这个成本就会降低。那么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像机场航运这一块啊，因为中东局势缓和，他们会迎来这种拐点吗？现在能看见吗？
1: 现在拐点还不好说啊，这个应该还是大家还是要应该还是在制造业这个角度上面啊，这个运输呢可能航运会好一点，
0: 嗯，
1: 因为霍尔木斯海峡要打开了嘛，
0: 嗯，
1: 啊，航运可能会，你看今天开盘的时候，这个海航这块上面，
0: 对
1: 啊，这个航运上面
0: 对
1: 还可以的，
0: 嗯，包括油运这一块，好多油运股都是十厘米涨停，今天也是啊。所以其实赵老师从目前来看啊，就是得益于中东局势的缓和，今天很多上涨的方向，比如说有色也好，机场航运也好，油运也好，它其实更多的目前来看，咱们还是以补涨来界定它，可能会更加好，更加准确一些，是吗？
1: 应该是这样的，对，现在毕竟。之前都是受于这个下跌嘛，
0: 嗯，
1: 然后跌的比较多啊，嗯，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外在的触发因素，你看今天招商南油就有十厘米涨停，招商能赚十厘米涨停，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哎，你是之前跌多了，就给了一个机会，
0: 嗯，
1: 但是呢，我今天建议大家多关注任何科技能不能稳定，别再像上周五似的，下午之后任何科技一路给跌下来，
0: 嗯，
1: 把整个市场。啊，就是我们 A 股太聪明了，聪明的就是预判了你的预判，然后一看这边有利好的时候，那边就赶紧就获利回吐，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家都能涨啊4%-5%的，我们只能涨1%都偷着乐
0: 啊。
1: 想想我觉得都脸面都无孔，
2: 嗯，
1: 你知道吧？
2: 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今天这个沪指是4053.58啊，没有留下这个周线的缺口，也是给了大家这个一些机会啊，要好好的梳理一下目前自己仓位的这个配置啊，有哪些该做出调整，有哪些可以大胆的加仓。那么时间来到了9:30，咱们要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更多精彩内容陪伴各位。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888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1.5个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我们这呢依山傍水呢是一个露营的基地，我们叫志峰山的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快艇，同时呢还有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
9: 来，各位听到这个声音了吗？现在我们要去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特有的山地越野车。我们这个是走什么样的线路？
10: 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称之为9曲18弯，有我们的涉水路线，有小波浪，有独木桥，有动感跷跷板，同时呢还有更刺激的搓衣板路，还有漂移池，还有单边桥，你可以既一个人感觉到惊险刺激，更多的呢还有一种让你体验那种飞驰的感觉的 S 路了，上坡啊，或者说骆驼峰的那种下坡的那种感觉。
9: 这些路都是泥巴路是吧？
10: 有泥巴路，也有比较干燥的那种路线，这个要看您到哪一种的路线体验不同的感觉。
9: 涉水的路线呢？

0: 涉水路线也有的，有花样水池，你可以在里面进行漂移，可以在里面体验更多的一种冲浪的感觉。
1: 那现在我们都是换上了全套装备，有什么呢？各位不用担心啊，有一个像套鞋一样的鞋套
0: 啊，对对，这是保护您的鞋子的，
1: 还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护膝，从你的膝盖到你的单面骨都给你保护好了，然后上衣也是这边提供的，所以说基本上全方位的保护了，包括头盔也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一个人一台车，自己可以开。
0: 对，
1: 四个轮子的摩托车是吧？
0: 是的 ，ATV 的山地越野车。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玩完了，现在我想采访一下跟我一起玩的朋友们，你们感觉体验怎么样？
2: 看我的
1: 这一腿全是泥巴是吧？这边这位帅哥驾的最猛，感觉怎么样？
3: 爽歪歪！
1: 爽的体验感在哪里？哪些点比较爽？
4: 这个又刺激又惊险，真的，来的朋友都准备衣服下水就行了，那黄泥巴简直是小时候的味道。
1: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平时我们开车那些体验不到的路段在这里全部都可以体验，比如说单向只有一车道的山坡上全是泥巴，我们开车上泥巴上山，这是可以的。另外第二个，中间还有一个黄泥巴的水潭，平时看到这样的水我都不敢开进去，对吧？但是这里直接冲就可以了，冲的泥巴四溅，就第一次感觉这个泥巴在我身上飞得如此的兴奋呢、啊。
5: 高考虽然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只是一场青春的回响。咱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群少年要为理想的高中奋斗啊。那么接下来的中考的这个准备啊，要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所有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在这里，我们也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那么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的高中。当然了，暑假要来了啊，正在给孩子安排暑假生活的家长们，咱们玩过之后也要注意学习，掌握方法，学习就会有大的突破。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就是为了孩子掌握记忆方法。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英语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那么学会了这个方法呢，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的突破记忆大关。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本周末还可以参加我们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到底效果怎么样，试听课您体验了再决定。
6: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七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8: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9: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8: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啊，我们还是要非常重点的去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啊。今天从这个目前来看，市场的反应基本上就是反映中东局势缓和，涨的这些方向啊，基本上都是前期啊被科技抽血的一些板块。你比如说贵金属，比如说海运、券商、多元金融、航空、工程机械，包括软件啊，基本金属，对吧？这些都是在前期极致缩圈抱团的时候，资金眼里只有星和光的时候，这些全部都是血包。但是今天呢，随着外围局势有缓和啊，美伊这个协议签署时间的临近，所以这些方向都迎来了一个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还是想请赵老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如果这次真的签署了协议，那么对资本市场肯定是一大利好。那么最受益的板块和方向是什么？
3: 最受益的呢，应该是交运啊，这个大家还是要。第二个呢，就是有色，再一个就是航空应该是可以的，对，不用绕着走了，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重建概念，你哪个国家要重建，只有找中国，为什么？咱们在重建上，这是在这个基建是个。这是受益的，
2: 所以工程机械、重型机械可能都
3: 还可以，对，
2: 是吧？顺
3: 便我看一看今天啊，
2: 对，今天工程机械涨了快3%，重型机械涨了2.73%，都是排在比较前面的指数啊。
3: 今天都是高开高走，都涨3%多，
2: 对。
3: 对，然后呢，这个一些老灯股可以扬眉吐气，
2: 白酒会吗，张老师？
3: 白酒不会，
2: 白酒不会啊，大家听清楚。
3: 就有反弹啊，
4: 对，
3: 有反弹，但你看今天茅台反而还跌的，知道吧？对，
4: 赵老师，这个利好的消息不少啊，但是利空的消息也需要保持警惕啊。就是越到这个时候，大家好像看似这个赚钱的效应来了，我们越需要警惕什么呢？
3: 警惕这个市场呢，就是短期化啊。这个我一直担心这次市场伤的太干啥了，就是有点这个获利就想跑，就大家不想去做中期投资，这个是对市场会伤得很重的。但好的好的，今天券商都动了，券商都大涨了，
2: 券商大涨
3: 该来的，包括保险啊，
2: 就是大金融当中除了银行啊，今天银行确实是调整的，你看券商板块又拉升，中银证券涨停了。那赵老师，券商包括保险动，那么指数这块，沪指这块肯定是没啥大问题啊。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沪指又是确实也是走的比较强，现在涨了1.06%，直接来到了4074.23。那刚刚咱们提到的大金融当中的两员大将涨，沪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持续性可以吗？
3: 跌这么久了，该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强调，你可能大家都忘了啊，我就在节目里说，到6月中旬的时候，是大盘在低位的时候是往上走的，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还
4: 记得呢，
3: 对不对？高位的时候小心往下走，现在不就涨低位吗？所以你看往上走，
4: 所以步子是不是应该比前几个月稍微再大胆一点呢？
3: 反正至少赚钱项要改善，这点上太关键了。没有赚钱项，你这个，这个就很难干的哈。所以就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成交量是放出来了，场外资金开始冲进来了，对吧？那冲进来他不会去抬轿的嘛。

0: 对吧，他肯定去挖掘低位的吧，这些
1: 对，他现在充电他不可能去高位震荡的时候去接那些硬核科技的盘，他肯定想着说那我在低位的一些板块我至少去抢一个反弹，对吧，我先在这些方向去做一些埋伏。所以大家听到了赵老师给大家梳理的资金的这种思路之后，应该也知道现在要怎么去做，就是对于高位的硬核科技他们的行情肯定没有走完，但是因为他在高位这个时候又是外围有缓和，那么资金可能优先会去做低位的一些方向。低位的哪些方向也给大家梳理了，券商、有色、包括这个油运、航运，对吧，重型机械、工程机械，这个都是可以，包括化工，大家都是可以去关注的啊。
2: 嗯，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这个小富奇安还问的是这个马斯克 SpaceX， 他说，上市之后呢，似乎并没有形成对市场的这个抽血的效应啊。你像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1.52%，那么如果做映射的话 ，A 股这边最有确定性的是什么？是商业航天这个题材吗？
0: 商业航天今天表现不好，
2: 对，今天反而，
0: 那么他就是因为什么？马斯克这个上市之后啊，
1: 利好已经落地了，
0: 他涨了，他变成万亿富翁，
1: 对，没错，
0: 这全球第一个啊，
1: 是的，
0: 万亿富翁。对，巴菲特怎么样了？
1: 巴菲特1000多亿，就是2到9名的财富加在一起，可能跟他来掰一掰手腕，他一个人抵后面的这么多人的财富，
0: 万亿富翁，他造富了，别人就反而跟他，
1: 别人成血包了，
0: 但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只有在资本市场才有真正的去这种造富的。为什么？你只有因为他有投入，然后有资本市场的这个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这种资源配置，这些不都是推动你整个这个身价，就是以后我们都要当股东，不是当房东。时代在变了，这个早就讲过这样，但是当股东要赚钱，没有赚钱像也不行，对吧？今天还有一个，电网，今天电网，中国西电涨停了，对，
1: 电网其实应该也是得益于有一些资金从新和光流出之后，它流入前期调整的还比较到位的，然后也是 AI 基础设施的这个方向当中，目前来看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总体来讲呢，今天市场的赚钱效应确实可以，不仅仅是指数都是一个红盘的状态，今天呢有超过4700只的个股是上涨的，那么这个跟前一段时间啊，单纯的就是新和光在这里表演，然后其他的个股也好，板块也好，指数也好，都在调整，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
0: 今天好在什么？第一，没有高开低走，是高开低走了一下，
1: 但是
0: 为什么走的那么深呢？像以前为什么一高开它周线一留缺口它就往下就走了，现在呢就是它没留缺口，给它敢，就是技术派它敢进场。
2: 好嘞，时间来到9:45啊，马上我们要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先进入一小段宣传，稍后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2: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中山证券。

0: 但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罗老师今天开盘以后表现真的是不错啊，外围美伊这个协议签署临近啊，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然后你看上周五是有色锂电券商补涨，那么今天开盘之后啊，真的是大部分的这个咱们的投资者啊都松了一口气，而且今天高开还没有低走，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慢慢把仓位切换到有业绩支撑的方向，比如说啊，像有色呀、锂电呀、券商呀等等。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先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判断啊。首先呢，我们的量化模型呢比较遗憾，在今天呢可能他也不知道霍姆斯海峡的这个也许接下来很快就会打开的这么一个消息。那么还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就继续是比如说在小票和科技方面的依然是空仓的一个建议。那么只有对于大票的一个偏好，那么对于大票的偏好呢还是那几个方向，一个呢是海运，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然后另一个是航空啊，还有就是港口，主要是这三个方向这个的一个偏好。那么我们觉得在这几个方向呢，包括其实还有港口建设啊的相关的这些标的呢，他们的估值是去到了比较低的百分位的水平，相对来说呢安全系数会高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的表现整体上来说，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反弹的这么一个行情，就是上涨的家数也是难得的，从之前连续的都是一跌就是3000-4000家，今天终于出现了4600家以上的一个上涨，情绪是明显是比较高涨的啊。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慎重。为什么要慎重呢？因为本周接下来在周三和周四还会有两件比较大的一个事情，一个是日本央行在周三行长不来，副行长还要来讲一下日本的这个观点，大概率日本央行是要加息的。日本央行呢历史上的每次加息对金融市场上的波动都是比较大的。然后周四呢，美联储的这个新的主席沃什也要来讲话，那么是否也会带来一些波动都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么好的这种行情能延续几天，还是要适度的慎重啊，不要太过于追高。这是我们的观点，谢谢。
0: 好，谢谢罗鹏老师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虽然今天情绪反应都非常好，但是大家也不要一股脑的直接把仓位全部都加满。风险还是在的，还是要等待接下来两天这个国际上的影响。
2: 就是等把那个不确定性给他全部都，罗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等那两个靴子都落地之后再看一下市场怎么走，然后会我们再决定自己的策略，可能会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啊。那赵老师您怎么看罗老师的这个观点？
3: 那等这一切都等的话似乎就已经晚了，你知道吧。对，实际上呢就是按照尊重历史，借鉴历史，同时呢也要这个关注啊外围的东西。其实像现在整个环境呢，那比以前是比上周啊上上周那六月初的时候到现在那好多了啊。一个是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流动性改善，内在的这个很关键，刚公布的金融数据啊。然后呢，如果市场如果有赚钱性，那居民存款就要搬家，搬家对资本市场是好事，不要觉得就是一来就投机了啊，没有投机怎么能投资呢，对吧。啊，所以来讲呢这个对于这今天长江证券涨停了啊，这个大家注意点啊，券商这个已经压抑很久了的。那对于整体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乐观的去看待接下来要走的一个行情啊。因为现在这个中东这个局势缓和，我就反问美联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去什么加息？原来是因为什么？你没有看不到结果，天天打天天打，那行道在那封着，然后原油价格不断的上涨，那美联储它肯定是要输入性通，它主要是输入性通胀嘛。对吧。所以这 这就

0: 是什么？这就是市场啊，就是你要关注的，你关注的东西，就是它有时是变是永恒，不变是相对的。好，谢谢。
1: 赵老师刚的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一句话，赵老师就叫“悲观者正确，乐观者赚钱”。就赵老师对于这个局势，始终还是觉得分析来分析去，逻辑捋过来捋过去之后，觉得好像目前来看啊，就是因为中东局势的这个根源似乎有缓解、有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美联储那边加息的可能性似乎也在降低。那美联储如果不加息的话，那么对于全球流动性来讲，好像也没有太多值得担忧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于这个市场可能要保留多一份的乐观，是这个逻辑吧？
0: 对，这是日本加息是历史上总是个那啥，但是呢，如果说日本早就说我要加息，我准备加息，那好了，那就该还钱的把钱都还了。
1: 就是其实市场对于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消息，可能该反应的也反应的差不多了。
0: 对，
1: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啊，之前就已经出来消息。好，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反应来看啊，今天很难得开盘的时候呢，确实是对于外围的这个中东局势缓和有很多的板块都在做补涨，那么目前这些板块仍然是走得非常强。你比如说贵金属目前已经涨了，板块啊指数涨了6个点，海运涨了5个点，券商目前呢也涨了4.51个点，包括建材啊、多元金融、工程机械、基本金属这些都在上涨。那么从我们的核心的指数来看的话呢，今天啊仍然是双创指数非常的强啊，科创50指数目前涨了2.7%，包括创业板指呢涨幅也是超过2%，那么也就说明整个风险偏好的提升，资金对于硬核科技他们仍然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并不会说啊完全我就彻底抛弃掉硬核科技，直接全部杀到补涨的方向去，也并没有，至少从今天的盘面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赵老师最后一个问题，结合今天目前来看啊，盘面上释放的这个盘口语言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个操作建议？
0: 就是有你关注的标的盘中如果说有这个回落的话，还是可以进场的，适当的可以加一点仓，但是太高了的就别追，好吧？谢谢。
2: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析。那么时间来到了9:54，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也要特别感谢中山证券的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那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AI 时代呢，教育的视野要广，所以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告诉孩子 AI 的世界远不只是一个聊天框，不要让他们觉得 AI 就是 DeepSeek 就是豆包，其实 AI 的世界特别大，重点是要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真正的参与者。那么我们为大家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那么 AI 类目的研学营优质与否，它的核心课程其实必须有深度的实操，所以这一次呢，4天12课是大量的真机实操啊，我们是把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的手里，让他们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如果咱们家的娃啊，从小就喜欢这个拼装电路呀、拆玩具呀，脑袋里冒出一个念头就各种问为什么呀，我觉得那就太适合来我们夏令营了。8岁以上的都可以参与啊，早鸟特惠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来参加。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足球两个字，了解课程的详情来报名。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盘尼西林乐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专辑《与世界温暖相拥》，里面有一首英文歌叫《再谈记忆》，主唱张哲轩用一段慢镜头般的开场，把听者拉进了一个湿漉漉的英伦清晨。英伦摇滚特有的迷离和忧伤，加上他少年感的声音，温柔的像是搭建一座夜晚的空房子。那些关于记忆的不可靠性，被他唱得浪漫又心碎。在2019年乐队的夏天的舞台，盘尼西林和欧阳娜娜合作了这首歌的现场版。大提琴的加入让他多了几分宿命感， 再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乐迷和盘尼西林在现场合唱的必备曲目。关于青春的残影，当你回头去说的时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来提醒各位的是，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关山收费站附近25公里到3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8点施工才能够结束，请大家提前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的是今天的热点，一起来关注到热点新闻。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进入本档热点，我是周梅。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湘南受到切变线的影响，局地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大到暴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4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明天永州南部、郴州南部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次生灾害风险，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散伤，降低农田自涝。记者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长沙火车站端午假期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高铁城际、市郊及普速多个线路的方向，升级站内便民服务，开放特色休憩空间，全方位提升旅客节日出行体验。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共计16趟，其中夜间高铁2趟直达成都东、重庆东两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完，大幅提升旅行效率，为跨区域长途出行旅客提供灵活的时段选择。普速列车方面，加开普速临客5趟，覆盖深圳、武昌、衡阳、延陵、岳阳等省内外热门城市，进一步加密区域通行班次，缓解旅客购票压力，全方位畅通端午出行的通道。经应急管理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批准，湖南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550名，均为男性。此次招录涵盖了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和机动消防救援队伍、原森林消防队伍。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18点。本次招录的550名消防员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共50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67名、退役士兵167名、社会青年166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5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6名、退役士兵17名、社会青年17名。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实行市州计划招录，招录对象可自由报考，录用后按意向分配调剂到相应市州消防救援站工作。招录对象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2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或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放宽至24周岁。此外，还需要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心健康，品行良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的证实。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应制裁。接下来我们将焦点来转移到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F 组的球队包括了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可谓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对各队而言，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是生死战。此役之前，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

0: 对亚洲球队六战全胜，开场之后他们也是占据了控球的优势，但是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荷兰队的几次得分机会都被日本队门将铃木彩艳化解，下半场则是火花四溅。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之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敬斗，后者略微做调整之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费布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赫拉芬贝赫将球回做给了萨莫维尔，后者左脚轰出了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的破门机会，但是都是功亏一篑。直到第88分钟，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了连田大地后折射入网，将比分改写成为了2-2，日本队惊险拿到了一分。至此，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区球队均保持不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卫民热线。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节目目前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也就是10:10到11:30，欢迎您来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或者是您不想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服务当中找到我们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就可以反映和咨询问题。那么这个板块其实反映问题会更加的直接。第一个，你把问题写清楚，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协调，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解决，还是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再去协调解决。那么把你的诉求讲清楚，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等等一些佐证的材料，也可以统一在这个平台进行上传。那么如果在15个工作日之内有记者联系到您，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到您。但是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没有记者联系到您的话，您可以查一查，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您。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家事和邻里之间的一些私人之间的纠纷，还有就是已经在走法律程序的相关的这个问题，为民热

0: 前是不接受投诉反映的，因为这个只能够靠我们自己去协调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新车买了没多久，开车上路呢，轮胎就产生了异响，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近日，市民刘先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转0号键反映说，2025年10月份，自己呢在湘江新区的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购买了一辆全新的奥迪车，仅仅开了一个多月时间，车辆就出现了轮胎异响的问题。
3: 去年10月份提的车，12月份的时候呢，四个轮胎会有异响。我去找 4S 店售后人员简单检查了一下，也没检查什么问题，然后说让我再开一段时间看看，一直开到保养期或者是开到10000公里，我就一直回去开了嘛。开了，结果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轮胎声音是越来越大。我去找 4S 店去协商这事儿，我说那只能说这个你们轮胎的问题，给我从那个厂家重新调副新轮胎嘛。他们也当时也配合，也说给我走程序了，也各种帮我车拆了检查，拆了检查。上上周吧，他给我回复消息，就是厂家给他回复信，就是不赔付，说这轮胎是我个人原因没有保护好，就意思没有维护好个轮胎，个人原因拒赔。我跟您栏目联系的时候，昨天其他的人员跟我说协商好了，说再给我申请，就从厂家给我发付新轮胎过来。这事儿只是口头说的，3月份就处理的事儿，一直到末期到5月份，说6月中旬能够定好，但我也担心到时候拖嘛。
0: 在接到了刘先生的反应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联系上了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的赵经理，对方表示说呢，已经在着手处理刘先生车胎轮胎的异响问题了。
4: 也按照他的要求，我们跟厂家已经申请了，把他四个轮胎重新给他更换嘛，已经在下订单了。轮胎订货时间应该在这个星期会到嘛，到了我们就会联系他过来。
0: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刘先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打来电话，表示说 4S 店呢已经通知他轮胎到货了，可以免费进行更换。
5: 他那个车胎，新的车胎已经到那个 4S 店了，然后等我回去好做更换，不收费。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跟我们反映。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除此以外，您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里面的服务项社企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如果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直接关注为民热线这个微信公众号了，那么您在左下角点击社企民意，可以直接进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凯兰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3: FM91.8。
1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火矿，这怎么？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马上有请线上的邹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邹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来自于望城哪里的？
2: 来自于望城区月亮岛街道。
1: 嗯，什么问题请说。
2: 那这样的，我们是那个时代建发合住小区。
1: 嗯，
2: 这个小区呢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
1: 嗯，
2: 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荧光路的话呢，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这个通车的。
1: 嗯，
2: 但到目前为止的话，移交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荧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
1: 嗯，
2: 一直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区呢，开发商的话呢，把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
1: 嗯，
2: 也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特别是交房2年呢，这个我们每次询问的话呢，一直相关的部门包括开发商一直在推诿，街道这边也一直说在跟进，为什么2年呢？这个路一直没有这个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想请您帮我们公证一下。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你有咨询过相关部门，给你的回复是说这一块的手续一直没有办好，是移交手续对吗？
2: 对，那个移交手续包括一直没有办好，然后我们也通过12345啊、问政湖南啊，多个渠道反映了。反正的话就是说，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最开始呢还有人联系一下，到后面的话这个问题反馈以后，这个街道就打电话过来，直接要我们给好评，然后后续的道路的通车包括回复都没有相应的这个做处理。
1: 那你怎么回复他的呢？要你好评。
2: 那我当时我也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东西的话，你直接打电话过来就是要求好评，你这个跟你们12345也好，或者说跟我们这些群众反馈的这些渠道也好，他的目的是相违背的。
1: 嗯，
2: 他就说这个你也体谅一下，我们不容易啊，我们这个你必须要给个好评啊。所以很无语。到后面的话他就压根就不回复了。
1: 嗯，
2: 我们后面看到一些平台上面他就直接回复已处理，这种情况的话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出行很无语。另外对于他们这些职能部门的这些作风的话，我们也深表疑问啊。
1: 嗯，问题没解决，只是要好评。但是现在您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们这个移交手续还没有办理好，到底卡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条路移交，让我们的通行更加的顺畅，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除了有街道跟你们回复之外，你们还有其他的部门回复过你们吗？
2: 交警大队回复过，交警大队的直接说法就是，
1: 嗯，
2: 这个道路没有移交，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
1: 是的，没有移交确实不属于他们的管辖，只有移交了之后他们才能够管起来。所以这一块实际上的问题，
2: 交通局这边的话一直没有给任何回复过，包括这个自规局。
1: 嗯，
2: 因为这两个的话应该是属于他们管嘛。
1: 嗯，
2: 一个交通是管道路嘛，另外一个的话
1: 是这样
2: 的，
1: 因为道路没有进行移交的话，目前呢是属于属地，然后还有这个城管来管理现在路面的状况。但是为什么没有进行移交，我们可能要问一下住建部门，好吧？
2: 好的。
1: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记者提示了一下我哈，在24年7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报道过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呢，小区交房还没有多久，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是反映给了望城区住建。那么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呢，也说到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也说到这个现在呢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的移交，而且呢总图已经出来了，那么规划那边的手续呢也完成了，现在呢就是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手续办理之后呢，然后就要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然后再要到城管、园林等相关部门进行移交。但是现在呢确实是在2024年7月份报道的，也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个程序还没有走完，路还没有移交，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时候也是说一直在这个搞竣工验收，您也非常清楚。
1: 嗯，
2: 2年的时间，如果说一条200米。

0: 的道路竣工验收手续还没有走完，那对我们老百姓的话，对他这个职能部门的这个办事效率也好，还是服务态度也好，深表质疑的。
1: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您稍等。
0: 好的。
1: 记者先打一下望城区住建的电话，因为之前这个问题我们是跟他们反映的，而且是他们来进行回复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问一问，这个工作到底走到哪一步了？我们这个路什么时候能移交？什么时候可以畅通起来？
2: 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办公室。
1: 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住建办公室，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我们是在24年7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跟你们反映过同一问题，那么当时你们是有回复的，大概是这样，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线上有位邹先生，他也在，他反映的是在月亮岛街道的时代建发合住小区。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荧光路，大概有200米左右的这个路长。他们的房子是在24年5月份进行交房的，当时这条路就已经建好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条路一直都用石墩在堵着，两边都堵着，这里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一直都没有通车。那么我们调看了一下2024年7月份咱们跟咱们望城区住建反映的反馈资料，当时呢望城区住建给我们的反回复是这么说的：目前总图已经出来了，规划那边的手续完成了，现在呢就是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手续办理之后，就是要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然后再要到城管、园林等相关部门进行移交。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2024年7月份反映的，也是你们在7月份反馈的。现在将近2年的时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进度怎么样了，到哪一步了，这条路什么时候可以畅通呢？
3: 我再要问一下相关科室。
1: 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因为现在业主的反应是说，2年的时间了，这条路两头还是用大石头墩子拦着，然后这里不仅仅路没有畅通，反而成了停车场，而且对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2年时间现在没有拉通？到底卡在了哪里？什么时候可以通车？这是我们的业主最想知道的问题。那么，如果遇到了卡点，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加快移交的速度，让这条路尽快的通畅起来？好吗？
3: 好。
1: 路建好了，通而不畅，我想这一点太不划算了。既然路要修好，那肯定是为了大家的方便。那么，如果建好了、修好了，咱们的手续要赶紧进行移交，方便交警部门介入管理，让这条路停车更规范，行车更安全，好吧？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3: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
1: 好，麻烦您的回复啊。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我们再来拨打一下望城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也再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呢，望城区住建有回复过，但是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将近2年时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请望城区政府值班室协助处理。你好，
4: 哎，你好，秦阳。
1: 哎，望城区政府值班室对吧？
4: 是的，秦阳。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24年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跟望城区住建有反映过，当时这个问题他们也回复过，但是到目前为止2年时间了，将近2年了啊，到7月份但是目前为止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位邹先生，他也在，他是来自于月亮岛街道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4: 月亮岛街道。
1: 对，时代建发合住小区。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路叫荧光路，大概有个200米左右的长度。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一直都没有移交，就是路建了，一直都没有通车，两边呢用石墩堵着， 之前呢在望城区住建的回复当中，也就是2024年7月份给我们的回复是说，相关的这个总图出来了，然后呢要办哪些手续，但是

现在呢，就是时间过去将近两年了，这条路还一直都没有通。不通就算了，据居民反映说，两头围着，现在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居民的出行都有安全的隐患。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卡点到底在哪里？这条路能不能加速进行移交，保障？

0: 路也没有畅通，我们不知道卡点在哪里，但是居民的希望这条路能够畅通的迫切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多部门共同来协调处理，把这条路尽快拉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您请讲。
0: 8554-7177。八五五四
1: 七
0: 幺七七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
0: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再拖下去了，因为时间有拉得太长了。如果只是移交的问题，我们就找准卡点，破解卡点。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的话，那么是不是联合多部门，请我们望城区政府介入，然后我们共同的来把这个难点把它打破，共同把这个路拉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邹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好，问题呢？我们上一次是跟望城区住建反映过了，他们也回复了。但是刚才呢，我们也再次进行了反映，同步也反映给了望城区政府值班室。我们看看还需要哪些部门的介入，然后请他们共同来协调拉通这条路，好吗？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好，
2: 我全程在听，感谢。谢谢。
0: 后续的处理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那么可能你不要太着急啊，一般要回复的话，我们会给15个工作日的时间。也就是3个星期，那么这个章中间呢，因为有一个端午节，所以呢可能还会再拉长一点，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再继续跟他们追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啊。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邹先生。确实咱们把这个路修起来，本意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行在路上更加畅通，让大家的行车更加的顺畅，但是这条路修好已经2年的时间了，当时在望城区住建的回复当中呢是已经在移交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将近2年了路还没有拉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够进行移交拉通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好，接下来我们也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南二环橘园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96218-1号键跟我们反馈咨询。那么如果您要找为民热线来帮忙的话，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待会儿见。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6: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湖南交通频道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您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来求助帮忙。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投诉反映咨询问题。另外呢，再一个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呢，都有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来告诉我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杨先生正在线上等候当中，我们马上请出他。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 我们是湖南常德市桃源县。
1: 嗯，桃源的。
2: 哎，
1: 嗯，您说，
2: 我们这里我们房子下面下游有一个建站，它是南国坝一个死坝，没有泄洪的坝，每年涨水都淹没农田，房屋受损非常严重，
1: 嗯，
2: 居民出行也非常难，涨水了。
1: 嗯，好，您可以具体说一下地址在哪里吗？
2: 可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李公岗镇杨公桥村20组。
1: 哦，他就在这个20组。那么您说的这个水电站叫什么名字呢？
2: 马进洞电站，水电站。
1: 马进洞。
2: 对。
1: 哦，就是这个马上的马，进是进入的进，洞是洞口的洞，对吗？
2: 对对对对 对。
1: 马进洞水电站什么时候建的呀？
2: 2005年建的。
1: 2005年建的这个水电站，就一直出现下雨就会有农田被淹或者是家里进水的这个情况吗？
2: 对对对。
1: 之前呢？之前有没有水电站？
2: 之前从2005年没有建的时候，就从没有这样的损失。
1: 啊，05年之前没有建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就没有发生过这个下雨天房屋进水或者是农田被淹的问题，但是建了之后反而出现这个问题了。
2: 对，他就是这个下游这个建站没有泄洪的渠道，就是个死坝，他这个水一那个大暴雨，这个水就倒回回流，就淹没了房屋水田。
1: 哦，我看到你发来的这个图片哈，这是咱们家门口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水，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2: 这是今年二六年5月24号，
1: 5月24号拍的，这个水倒灌到家里来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视频的水是倒回来流的，返回来流的，那个坝没有泄洪的。
1: 嗯，
2: 这个房屋已经淹了几次，已经墙体垮，已经就是泡水嘛，就是这个现象。
1: 我看到你发的这个图片了，这个，咱们墙的最根部的这一块的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而且中间呢好像确实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空鼓的情况吧，是吧？
2: 腐烂了，这个石头就是我们这个农村里嘛修的那个沙砖嘛，就是腐烂了嘛，水泡腐烂了。
1: 是只有你们一家这样，还是其他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又我们有五户人家一涨洪水都被淹没。
1: 嗯，五户人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这个比如说您刚刚会淹到，您说会淹到田地里面去，我们田地影响的面积大吗？
2: 我们就是现在有3个组合并了，以前是很有几个组，现在合并为3个组，3个组凑起来有100多亩。
1: 100多亩地受影响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一下雨就这样，还是下暴雨才这样？
2: 下暴雨就是下大雨，也就是说发洪水嘛。
1: 啊，只有下暴雨的时候才会这样是吧？
2: 对，平时还是现在没下雨的天，就是这个水泥马路就也只有1米多高。
1: 嗯，哎，
2: 一下大雨这个马路就淹了，就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1: 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从05年开始这里建了马进洞水电站，然后就开始一下暴雨我们的房子被淹，然后马路被淹，这个情况难道你们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

0: 没有反应过吗？它没有泄洪，没有这种泄洪排洪的装置，难道你们反映了之后，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反馈过吗？到底有没有这个装置呢？
1: 反馈，我们已经去了多少次了。
0: 你跟哪里反映的？
1: 村委啊，政府啊，水电站啊。
0: 啊，跟村里也反映了，镇政府也反映了，水电站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人回复你们，是吧？
1: 是啊，就是这样。
0: 现在您想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咱们这个水电站它到底有没有设置排洪泄洪的相关的闸门，然后其次一个呢，就是像一到下暴雨，咱们的水田呐、啊，包括家里被淹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1: 对吗？对。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吧，好不好？先打一下，您刚才说跟镇政府也反映了，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来，记者。
1: 好的。
0: 嗯。主要影响的就是我们阳公桥村20组，是吧？
1: 对。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电话。我们现在联系的是理工港镇人民政府。
1: 好。
0: 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理工港镇人民政府对吗？
2: 嗯，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并且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咱们镇上的阳公桥村20组的居民杨先生，他现在正在线上。然后呢，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哈，不知道您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他说呢，他们家下游这里建的有一个叫马进洞水电站，您知道吗？这位工作人员，马进洞水电站，您知道这个水电站吗？
1: 我们刚刚开会，我听领导说过这个事。
0: 啊，您也换了一位同志了啊。
1: 我是办公室刚刚那个负责同志接电话同志把电话给我了。
0: 哦，好的，是这样的啊，我跟你们反映一下，现在我们有居民反映说，就是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建成的。在2005年之前呢，他们这里的房子包括水田都没有出现过下雨被淹的情况。但是自从建了这个马进洞水电站之后呢，一旦下暴雨，他们的道路就被淹了，然后还有100多亩的田地也受到了影响。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房子，刚才我看到图片啊，确实房子泡在水里面，然后房子的这个最下面这一层，它的瓷砖都已经脱落了，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反应啊？
1: 我们就是刚刚，我们镇上是刚刚开完这个干部职工会啊，然后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是专门进行了调度，让我们的这个分管的负责同志带着这个相关部门赶紧马上去这个去核实这个，第一个是要核实这个他这个村民住建房和这个水电站这个修建就是前后的这个时间关系，然后还要去核实这个具体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水电站的这个缘故，产生的现在所反映的这些状况。刚刚啊，您打电话来之前，刚刚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安排部署，所以说我们马上要对这个进行核实。然后领导的意思啊，他说的很明确，就是该对这个群众，进行这个负责的，然后该争取的，确实是影响到了，一定要对他进行这个有关问题的核实之后，进行该补偿的补偿。然后这个前提是我们镇上要对这个情况去进行有核实。我们也是接到了这个，他是市民，好像是拨打了热线电话，我们也是才接到单。
0: 好的，是这样的啊，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呢，咱们镇上也知道了，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主要领导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那目前呢已经布置主管领导分管同志，我们共同的去核实清楚这件事情，其次后续再给出配套的处理的方案，对吗？
1: 是的。
0: 好，那是这样啊，既然我们已经接到了投诉反映，现在我把居民的诉求也告诉您一下。这是我们的杨先生，杨先生说呢，大概有5户居民的房屋受到了影响，其次呢就是会出现暴雨期间马路被淹，然后有100多亩田地受影响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得核实到底是不是因为建的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它没有设置泄洪排洪的闸门所导致的， 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

0: 二个，如果是的话，就像您说的，后续我们该赔偿的赔偿，该补助的补助，该去进行一些调整的进行调整，对吧？那么如果说不是由它所引起的，我们也要给居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后续也要想出解决的这个方案，好不好？
1: 啊，
0: 就是不是我们的排水可以增加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可以解决一下这个一到了下暴雨天气雨水就倒灌的这个问题，好吗？
1: 嗯，就算是不是这个问题解这个导致的啊，也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嗯，因为这个群众他也是属于他的急难筹办嘛，我们现在对这群众的急难筹办收集的非常的密集，然后也解决每周都有调度。
0: 嗯，好，
1: 这是反映的问题，一定会重视的，也是。
0: 嗯，还有一个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当群众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反馈，因为刚才杨先生说他通过一二三四五，然后通过咱们这个村呢、啊，没有通过一二三四五啊，抱歉，他是通过咱们这个村上、镇上，然后还有水电站呢都有反映过，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他，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对吧？
1: 这个也是。我也不太清楚这他反映的情况，但是我们刚刚开大会是您的专门交代的，应该他反映时间不是特别长，我们这个是可能相关主管分管主管部门啊，他有可能去跟进了，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0: 好的，来杨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杨先生，
2: 喂，
0: 你什么时候反映的？不要发呆。
2: 嗯，
0: 什么时候反映的？问题。
2: 也就是大概有半个月，水一泡了，就是5月24号我就反映了的。5月24号，我当时就和派出所刚好也来个人，我也跟派出所说了的，我们的房屋也淹了，就是口。
0: 你只反映过这一次吗？在之前有没有反映过？在之前有没有反映过，杨先生？
2: 以前反映过啊，每年涨水，只要问了房子都反映过了。
0: 好。那这个问题很明确了啊，这个问题他有多次进行反映过，可能您不了解，但是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当我们的居民反映问题的时候，他的诉求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回应，好吧？那么这一块
1: 的
0: 话，我们待会儿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杨先生，
1: 好的，
0: 好，留给您一下，然后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核实清楚了，然后怎么解决的这个方案需要多长时间，咱们给杨先生一个回复，或者给为民热线栏目组一个回复，好吗？
1: 好的，
0: 我们的
1: 会有明确的答复，然后我们也会及时联系他的，我们已经调度村里了。
0: 嗯，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的，
0: 07318554
1: 8554，好的，
0: 7177
1: 7177，
0: 对，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8554-7177，
0: 没错，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啊。
0: 嗯，对，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哎，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杨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咱们这个理工港镇人民政府呢，对这个事情也收到了群众的投诉啊。可能还不止你反映过，因为有他们说是收到了工单，那么也就是有人通过一二三四五也反映了这个问题。那现在呢，他们的主管领导呢也是进行了工作的部署，您刚才也听到工作人员说了，分管同志也好，他们要去核实情况，先要核实是不是因为咱们马静洞水电站建站之后所导致的相应的问题，那么是他导致的，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马静洞水电站呢进行一些这个调整，然后要把你们的问题呢也要进行核实，有一些什么样的损失要进行补偿，其次的话，如果不是的话，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说下暴雨就被淹，这个确实不应该，而且受影响的我们这个田地房屋呢还不小，好吧？
2: 好。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你也注意接听一下当地镇政府给你打的回复电话啊。
2: 好的。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杨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呢，当地的镇政府在迅速的反应，后续的处理进展的话，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提醒大家96218转零，有问题有事您说话哈。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小段宣传之后，大概是2分钟，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

0: 路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96218转铃呢还在持续的为大家开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回复一下在我们弹幕上一些朋友的提问哈。有朋友说这个频道做得好，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谢谢您的这个点赞。还有朋友说呢，为民热线是百姓的平台，也为我们点赞。有朋友说呢，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去，按了铃也不起作用。您这样，如果说您电话打不进来的话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哈，关注了之后点那个服务上面有一个右上角有个服务，点进去之后有个社情民意就进去了。或者你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点开就有这个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还有朋友问宁乡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忙解决，可以的，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受理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继续请出到的是来自永州冷水滩区的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5: 我们家在农村，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团结村一组。
4: 嗯，
5: 然后我家门口有一条路，泥巴路，就是那个村主干道，一直连通到通的那个齐冷大道的。
4: 嗯，村主干道，
5: 但是很多年了一直没有硬化。
4: 嗯，这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5: 从我们村中间，村与村中间的主干道通过，一直连接到那个齐冷大道。
4: 齐冷大道啊？
5: 齐冷就是齐阳到冷水滩的一个
4: 齐冷大道
5: 啊公路。哎，对，
4: 一直连到齐冷大道，这都是泥巴路吗？
5: 对，这一段路全是泥巴路。
4: 它是团结村到哪个村的一条村道呢？
5: 我们团结村与双平村两个村中间的一个主干道。
4: 双平村。
5: 双平村，对。
4: 平安的平吗？
5: 是那个平，是那个土字旁，土字
4: 土字旁一个平安的平，
5: 加个平字。
4: 好，知道了。那这条路大概有多长距离呀？
5: 大概是1.3公里左右。
4: 嗯，1.3公里左右。为什么还是泥巴路呢？
5: 对呀，就是一直以来就没有硬化，所以说让我们村民啊出行非常不方便，甚至于那个下雨天的话呢，车的翻了 翻到那个水沟里面。

0: 去了。那个泥巴路旁边啊，就是一条小河沟。那河沟大概宽有2米左右，深度也有2-3米左右。所以说车一旦翻进去的话，对人民财产、生命是产生有极大的一个威胁。
1: 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0: 有啊，往年下雨天12月份冬季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吗？
1: 这条路什么时候修的呢？
0: 刚开始修建的时候是2004年。
1: 2004年，那有20几年了呀。
0: 应该是2014年开始，2004年吧。那个我
1: 到底哪一年？你这差了10年呢。
0: 也有10几年了。
1: 10几年，那就是2014年左右嘛，对吧？
0: 对对对，应该有10几年了。然后在去年2025年嘛，就是村委会由我们村民的邀请，应我们村民的要求，向我们冷水滩区交通局申请批复这个硬化，混凝土硬化，他们已经申请通过了，村里面是这样回复我们的，
1: 村里面回复你们申请通过了，
0: 一直没有硬化，没有施工，
1: 村里面回复你们的就是向区交通局提交的这个申请路面硬化的问题已经批准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到目前什么时候批的呢？是4月份批的吗？
0: 他是2025年10月份批的，他4月份申请的。
1: 2025年10月就通过了这个批复，是吧？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那也就有6个月、7个月、8个月了，8个多月的时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这中间自己有没有去咨询过区里面的交通局呢？
0: 没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部门在哪里，电话号码也不知道。
1: 看到了，
0: 没有去过。
1: 您发的这个图片，这个确实是一条非常泥泞的一条路哈，上面还长了很多草，然后沟壑也比较深。
0: 车子底盘稍微矮一点的话，就是那小轿车啊，
1: 刮底盘是吧？
0: 小轿车，那个底盘就是一旦顶住了，就很容易翻车的，非常危险。
1: 好，您别急啊，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反映一下，我们看看，既然村里面已经回复你们说交通局已经正式的通过了，批复通过了，那按理说他应该是有一些相应的安排的，但是，就您像批复了之后，他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程序走。还需要时间长一点也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到哪一步了我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您稍等，咱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交通局的电话吧，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你好，你好，正在接通，稍等。
3: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对吗？
3: 啊，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了解，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
3: 谢谢。
1: 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团结村一组的一位居民李先生，现在对团结村一组，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团结村和隔壁的双平村呢，中间大概有一条1.3公里左右的村道，这条道路呢是直接连到了祁冷大道，2014年左右建的，到现在为止呢就一直都没有硬化，然后路面呢也是坑坑洼洼，刚才我也看了他发来的图片，确实第一个呢，因为可能走的车也比较多，整个呢是深陷进去的这个车轮的印子，然后里面也积了蛮深的水，中间呢长的都是草，确实是没有硬化的一个道路啊。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路面一直都坑坑洼洼，一到了下雨天气比较湿滑嘛，在他们这个路旁边呢又有一条大概是2米宽、深度2到3米的一条小河沟，还出现过有车子侧翻进去的这个情况，就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现在居民呢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把这条路可以硬化一下。他们在25年4月份的时候，咱们村里呢就向我们区交通局啊，向我们单位是提交了一个申请。

0: 影印画的一个申请。据村里面给他们的反馈是说，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申请呢就已经批复通过了。但是现在居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进展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路面进行硬化？
1: 这个我看一下，应该我这个要交给那个建设股。
0: 嗯，
1: 我要具体要问一下这个建设股的情况。
0: 嗯，好，那就麻烦您好不好？因为现在居民呢，
1: 我让他们给你回电话，还是直接联系这个当事人？
0: 要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吗？
1: 行。
0: 主要就是因为时间到目前为止，从他们说去年十月份批复到现在也有八个多月时间了嘛。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在推进？推进的怎么样了？大概什么时候这条路可以硬化？居民呢都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两个村的居民的一个通行的问题，关键是也涉及到他们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这里还出现过有小车侧翻到了旁边的这个小河沟里面，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个是值得我们要去重视的问题，好吗？
1: 行，我这边核实一下，
0: 好，麻烦您
1: 具体什么情况再给你回电话。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请讲。
0: 0731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同步也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可以吗，李先生？
2: 可以。
0: 好，我们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您一下。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您稍等啊。李先生，我们刚才是直接联系到了咱们区里的这个交通运输局，我们也请他们了解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去年十月份的时候这个申请它有没有进行通过批复，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通过批复了的话，我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接下来怎么安排的，这样让我们心里也有个底，好吧？好，那么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2: 那么希望你们把这个交管局的那个电话值班电话也给我通告我一下呗。
0: 好，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或者您现在记一下，0746-8331-771。
2: 稍等一下啊。
0: 他们没给你回电话，您再打，好吧？
2: 0746是吧？
0: 对，0746-8331-771。
2: 8331-771
0: 是的。
2: 好的。
0: 好吧，
2: 那我取得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对，您先不着急，因为我把你的电话告诉他了，那如果有消息的话他会直接的跟你打电话。如果十五个工作日没有回电或者没有给我们回电，您可以再打，好不好？打他们或者打我们，好吗？
2: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李先生的信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吧，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了。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省会长沙的东二环鸭子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哈，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74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呢要谨慎慢行才行。交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1号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热点，欢迎您的关注。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周梅。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端午小长假期间的天气情况。2026年端午小长假将至，我省迎来雨多晴少的天气，同时气温持续攀升，闷热天气凸显，短途清凉游成为了市民出游的首选。据了解，本次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省内短途自驾车流集中，韶山、南岳、衡山还有凤凰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的路段呢容易拥堵，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仍有施工封闭，市民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解锁清凉的端午假期。受到传统节日习俗的驱动，端午节当日，也就是假期首日，可能会出现家庭团聚、短途出游需求与出行高峰的叠加，预计成为流量峰值日。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出城高峰时段主要或集中在6月19号8点到11点，返程高峰主要出现在6月21号的14点到18点。端午假期周边游的特征依旧显著，出行方式或主要集中以中短途自驾出行为主。预计长沙市周边景区、湘潭市毛泽东故居、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湘西州凤凰古城景区、衡阳市南岳衡山等周边高速收费站车流量会比较大。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京港澳高速的累宜珠垒扩容项目南往北方向端午假期继续半幅封闭施工，本次封闭施工的路段为宜章枢纽至珠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主线全长240.264公里，施工内容包含了道路拓宽、路面修复、设施升级及桥梁加固等，施工期间南往北方向全部封闭，所有的车辆需要提前绕行。昨天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暨长沙望城端午龙舟文化体验季开幕式在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举行，来自省内外的28支精锐龙舟队伍参赛，经过多轮的激烈比拼，怀化市麻阳逆水行舟队摘得了金龙奖，加冕本届赛事龙王称号。长沙市望城口桥口湘桥龙舟队斩获了银龙奖，深圳市龙舟协会龙舟队拿下了铜龙奖。继续来关注到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声明说，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秘书长同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平、全面和平。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的最新情况。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打响以来，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列车以赛事状态投入运营，日均载客量超过了125万人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赛区的比赛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个城市举行。世界杯期间客流量爆发式增长，新列车要装得多，还要走得灵。研发团队走进墨西哥城的街头巷尾，观察市民的出行习惯，设计出行在线自动连挂的编组模式，客流高峰时8节重连可载客1000

0: 752人，17列列车单日运载能力可达24万人次，从容接住了世界杯的泼天流量。为了解决线路小半径转弯难题，研发团队创新采用了铰接式转向架，给列车装上了灵活的关节，实现了平稳过弯，不会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和干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有新闻线索拨打新闻热线96218。好了，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了。
1: 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那么我们旨在用三方无预约式通话的形式呢，和大家进行连线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的问题发生在湖南省内的话，欢迎通过电话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10点钟到11点30分。很多的朋友说啊，我们的电话真的非常的忙。没错，确实这样的，要不然怎么叫热线呢？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当然呢，我们的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有位段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请出她。段女士你好。
6: 哎，您好。
5: 嗯，段女士，您是哪里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6: 我这是望城区，
5: 嗯，
6: 高塘岭街道，然后有一个楼盘就叫玉。

0: 福音小区，然后发生在八栋，八零三的业主，在毫无产权的九楼的公共露台上，然后封堵了消防门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投诉有将近半年了，之前在街道城管那里就投诉反映多次，他的具体就是把消防门堵塞。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由街道啊、社区啊，然后现在目前情况就是，他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现在在一个复宽的过程，因为他年前嘛，他把那个一个消防通道的疏散空间，私自用他的砖把它封起来，私自把它砌砖，砌完之后，他的师傅又把它粉平，美化了。遮化了，就遮的。然后呢，他又上了一个消防门，自己就是一个自己用的那个木板呐、他装修的木板。门的宽度为85公分。我们这边量过了，我们邻居。然后上了门之后，因为他是用砖砌收窄了嘛，刻意就上了这个门。上了这个门之后，上了一个私塾，就彻底把我们的这个唯一的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曾经于5月18号去过，望城区2楼35号消防窗口进行一个反映情况。消防部门就于19号就到达我们玉福音的这个9楼的天台上面现场核实。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来了之后，因为该业主比较强势，所以到现在到6月10，今天是十几号了。15号了，距离上一次5月18号的一个反映情况的话，将近快1个月了。该业主只是仅仅的恢复了一半的宽度，没有达到原开发商的一个舒畅的空道，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而且就停工在这里。然后这边反映的目前情况，到了6月10号，由中队长、李队长，就是城管，就不是街道。就是区城管李队长很负责，到达现场之后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邻居还是没有恢复。考虑到消防部门的日夜艰辛，我也在反映中，同时也给交通频道这边也反映一下我们的心里的担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唯一的小区唯一的二单元的一个九楼的露台上面一个通道。
1: 好，
0: 而九楼这边
1: 我问一下啊，
0: 公共露台，
1: 我问一下，我知道您那是公共露台了，这个我们不重复说了。我想了解的就是，您要表达的是不是说之前我们这里是一个公共露台的消防通道，然后呢，他自己在这里砌了砖，自己又装了一个85厘米的宽度的门，然后是收窄了我们的整个的宽度，然后第二个他把这个门给封堵了，就整个露台占为己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对，它封堵之后，它里面还施设了一个地台，地台的高度是用于放它的中央空调，那么地台就有个高度，大概在30公分，就是一个参差不齐。我们把消防通道及时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但是消防法有规定，它的通道它是个通道，它周围不能有任何障碍物，防止在疏散的空中有任何一个隐患会绊倒。
1: 它为什么会把空调的外机放到那个上面呢？是我们整个买房子的时候，
0: 他就认为那里面就是他的了。
1: 哦，他是故
0: 意封了一个红色的门吗？
1: 也就是说，本来你们这个是有地方放外机的，但是他自己人为自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去了，占用了我们的公共空间，对吗？
0: 对，因为九楼是公共空间，就是大家的分摊是以消防
1: 我知道
0: 为主的
1: 啊，这个您不用说，这个我知道。现在您要反映的是，他们不管是消防来了之后，还是城管来了之后，你说他恢复了一半，这是恢复的什么？
0: 就是他的一半，就是那个门。他拿走了85公分的门，拿走了，砸了一部分的砖，把他违建的砖砸了一边，还有一边的砖没有砸，然后当时李队长就表示，中队长李航，
1: 这是消防的还是？
0: 他说要全部砸开，
1: 是消防的还是城管的？
0: 城管李队长，区城管，在那个雷锋东路52号区城管，大队综合执法区里面的城管，李队长的当时就是说要全部复宽，好，全部复宽之后，他里面。就会露出它里面原有的一个露台，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高度。
1: 他这是6月几号说的？
0: 消防门。
1: 6月几号说的？
0: 是6月10号。
1: 6月10号说的。好，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吧，直接先打。

0: 一下这个城管局的电话问一下。
1: 嗯，
0: 嗯，这个违建，咱们李队长已经上门说过了，要全部进行恢复，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完
1: 包
0: 全
1: 括
0: 进行恢
1: 对，
0: 复。
1: 包括一个地台，
0: 嗯，
1: 还有十四的电线，
0: 说了，这就是
1: 六
0: 全部
1: 冠
0: 完
1: 城
0: 全恢
1: 双
0: 复
1: 城
0: 吗？
1: 市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城管对吗？
2: 嗯，对，
1: 对，
2: 您好，
1: 是
0: 嗯，
1: 城
0: 你
1: 管。
0: 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0: 有
2: 您
0: 个问
2: 好。
0: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加强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段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高唐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她反映的是咱们玉湖印小区的8栋2单元803号的业主
2: 业主。
0: 违建的问题。好，段女士，您不用说话，好吧？
2: 嗯，
0: 啊，现在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他们反映了之后，开始是反映到了消防，消防已经认定确实是堵了他们的消防门，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个城管呢也有一位李队长上了门，也发现了这个确实是违建。当时呢，我们给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让住户完全恢复之前的原样，但是现在据业主说，他们私设的那个消防门是把它拆了，然后之前用砖头违建的有一半把它敲掉了。还有一半没有敲掉，另外一个呢，就是地上他们设了一个有一个露台，就是放他们的空调的外机这一块呢，是紧邻着咱们露台的这个消防门这一块的，而且它就形成了一个坡度嘛，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希望呢可以尽快的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恢复，这一块麻烦我们抓紧一下，好不好？
1: 您好，
0: 嗯。
1: 我先把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这边已经记录了，
0: 嗯。
1: 然后我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领导，还有相对应的中队，好吗？
0: 嗯，好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种违建啊，特别是把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给它围了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作为城管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种违建，我们要督促拆除。然后呢，如果说是屡禁不止的话，那肯定我们是要进行一些处罚的。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居民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违建，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好的，您
0: 八
1: 说。
0: 五五四，
1: 8544，
0: 八五五四，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八五五四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好的。
0: 啊，好，辛苦您啊。那这一块呢，我们段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我方便呀。
0: 好，我们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也告诉您一下，你们联系一下，好吧？
1: 嗯，好的。
0: 嗯，因为这一块呢，确实咱们也是非常的重视，在处理，也说了要把它完全恢复原貌，但是只是说呢，业主目前呢没有动静，所以呢，可能需要我们的更进一步的介入啊。
1: 哦，
0: 谢
1: 好
0: 谢，
1: 的。
0: 嗯，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来告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段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工作人员啊。好，段女士，
1: 我的联系方式
0: 您不
1: 为。
0: 用说，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不要说自己的联系方式，会泄露个人信息的，知道吗？
1: 哦，好
0: 嗯，
1: 的。
0: 好，谢谢。我们后续关注这个事情，好吧？
1: 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免得死灰复燃。
0: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
1: 因
0: 事
1: 为，
0: 情。你们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说了，咱们城管的这个李队长，你也可以联系。我觉得有一点啊，您抓住了重点，就是首先呢，您不是跟其他部门反映，您是跟消防反映，因为涉及到的消防的安全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好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嗯，
1: 是
0: 好，
1: 的。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段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接下来我得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II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FM91.8，
2: 直通12345。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我们马上一起直通一二三四五。来看到湘西市民林先生拨打了湘西州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泸溪至怀化国道的路段有一车道有两个坑洼处，导致了晚上开车看不清楚，车子开过去轮胎啊是爆胎受损，希望派人去现场核实一下，并且及时处理，注意安全方面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湘西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处理的怎么样，马上有请前方记者皮婷。皮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呢是对接到了湘西的泸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啊，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国道 G319 泸溪至怀化路段因为受持续性降水还有车辆荷载等自然因素影响，确实出现了多处路面坑洼现象，存在通行的安全隐患。那么接到市民反馈之后呢，泸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也是工作人员在现场逐一登记了路面的病害状况，那么也根据这个情况呢制定了修复方案，已经于六月初那么对这一路段的路面病害进行了集中处理，通过这个坑槽切割啊、废渣清理、沥青铺设等方式，有序来修复了这个路面的一些坑坑洼洼的情况。那么当前呢，国道 G319 泸溪至怀化路段已经恢复了路面的平整，有效的消除了安全隐患。好的，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长沙市民杨先生也拨打了长沙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长沙开福区彭家巷路宜信路到大唐路何时正式交付通车，下一段彭家巷路大唐路至冯蔡东路什么时候开工建设，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交付，近五年之内开福区高岭片区还有哪一些道路已经列入了建设规划，预计什么时候会开工建设，这个问题我们转到了哪里，怎么回复的呢？
1: 这个问题呢确实周边的居民都很关心。那么长沙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是对接到了湖南金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回复是这样的，目前彭家巷路就是宜信路到大唐路啊这一段已经建设完工了，现在是处于这个验收移交阶段，为了确保这个通行安全，所以暂时没有对外开放，后续呢他们会加快完成这个验收的移交的手续，之后力争在这个月啊能够正式开放通行。那么彭家巷路大唐路到冯蔡路这一段呢目前是没有修的，正在招标阶段，那么等招标流程完成以后会开展建设工作。另外啊，针对市民杨先生咨询的第三个问题，那么根据工作安排呢，高岭片区已经列入建设计划的项目有天井路，就是梅山路到马湾路这一段，预计会在今年的九月份启动，还有橘林路啊，就是橘子的橘，树林的林，橘林路呢，大明路到梅山到这一段呢，预计会在今年的十二月启动建设。好的，主持人。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好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目前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节目之外我们是不接受电话的反应的。很多的朋友电话会打到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当中，因为回复电话并不是我们当班的这个记者，那么可能你的电话还是要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这个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反映咨询。更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这个了解和咨询。当然呢还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回复呢，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会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会有一些呈现，你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4: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5: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4: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6: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科创少年们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更多精彩哈。比如说在你们放假之后，好好的让自己在策马奔腾，在绿色的草原当中来感受自然的美好。这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在6月份啊给各位的各种惊喜。当然7月份暑假正式开启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选项，哪些选项呢？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新疆、西藏、甘青，包括云南，也都可以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芒果旅行家的线路里来选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如果你只想订机酒，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

新疆这两个字来入群，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我们去伊犁来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跟着芒果旅行家这一次出发那是三飞啊，省时省力，咱们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时间节约了，精力节约了，你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风景呢就从草原变成了雪山，而且啊还有紫色薰衣草海洋。因为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我们现在去呢正好是这个盛花期啊，把三年来的压力一口气全部卸掉。还有一年只有四个月开放的独库公路，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景观都有了。哎，你会说这个朋友圈我得好好拍，别着急哈，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每一次都为你们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这样子的话呢，你整个旅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圈都给你承包了哈，底片也会全部送给你的，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在等着你。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哎，有粉丝曾经问过我说，哎呀曼曼，我们家上的孩子们一起呢总共有18个人，我们可以自己成一个团吗？没问题，咱们还可以定制行程，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找到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各种精彩了哈。记得是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哈。另外呢，跟着我们 FM91.8 交通频道还有一个福利别忘了抢啊，就是618我们金芒果商城的福利，一直到6月21号，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满的越多啊，然后呢折扣就越大，比如说你的消费满618元可以只享88折，是不是很给力啊？哪些东西很划算呢？昂跑轻量休闲鞋，这个是专业运动员会选择的休闲鞋哈，克重特别的轻，而且呢像单只的重量只有229克，穿在脚上像是没穿一样，久站暴走都是没有压力的，专业人士的选择啊。在我们的金芒果618年终大促里面，一双只需要399，加上这个618福利呢，我们可以看到92折，最终到手呢只需要367，很给力啊！亲子或者是情侣款、家庭款都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同色都有的哈。在我们的618大促里面呢，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两瓶只需要259，最终呢打完折之后，两瓶到手只需要248，太划算了吧！还有啊，像什么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的养生品都是有的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马上节目要开始喽。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电话号码请记住哈，96218-0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看到更多细节和指导哈。我们有文字版本，也会有相关的官网链接，带着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请教专业人士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向我们谭博士来请教。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专业的精神啊，包括他的正义感，会帮助你很多，在你的生活当中遇见问题的时候。

0: 找到一些思路。96218转零号键，我们先来问候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帮我朋友咨询，因为他已经结婚有10多年了，然后现在也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想要离婚。他们的这个房子呢是婚后才买的，那当时买房的钱呢就都是这个男方，然后还有男方家里也给了一定的支持。只是说这个当时就说的很好，说买房的时候就只登记这个女方一个人的名字。这个装修呢应该是男方他请别人装的。所以就是想要咨询一下，这个如果他们要离婚，这个房产到时候能够怎么样分割？
0: 婚内全款买的，您大概知道你朋友的这个房子全款是多少钱吗？
1: 这个我确实没有细问，我估计可能是不是150左右。
0: 150左右，那据你的估计，买房的钱全部都是男方和男方家里给的，只是说是婚内买，而且钱是由女方这边来刷卡的，对吗？
1: 婚内买的应该也是男方付的啊。
0: 登记的时候是女方一方的名字。
1: 哎，对对对。
0: 装修是男方家请人来装修的，也就是说没有过女方的手，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他们结婚多少年了呀？
1: 应该有10多年吧。
0: 有孩子吗？
1: 还有一个孩子。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2: 现在周女士您好，现在您询问的是那个房子怎么分割的问题，对吧？
1: 就是对对对，谭律啊，谢谢。
2: 他虽然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名下，但是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呢，如果他们当初在购房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约定只是单独赠与女方一个人，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时，这个房屋无论是登记在谁的名下，他都会最终是以看是谁出资，按照出资的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割。
0: 那现在就有问题了，现在就是名字是女方一个人的，钱呢其实出资按照之前你讲的是男方及男方的家人全款给的，然后装修的房子的钱呢也是男方那边出的。
2: 对，然后同时呢会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时候，以及在孕育子女的情况下，以及离婚的过错原因和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种因素，然后确定是否对另一方，就比如说钱只是男方一家单独付的，对女方是否会进行一定的补偿，以及这个补偿的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登记在谁的名下不重要，出资来源才重要。
0: 也就是说哪怕这个房子是单独的登记在这个男方的名下，如果是女方出的钱也是。
2: 对，是同样的。然后第二呢，装修它是男方的家庭请人完成，这一部分费用呢大概率也会被认定为是男方家庭对男方的赠与，所以这一块女方也无权要求分割。所以按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房产原则上是归男方所有，但是有例外。
0: 我们来听听这个例外。
2: 如果由于时间比较久远，他们婚姻的存续期间比较长，比如说像您的朋友这种情况在
0: 10多年了，
2: 对，10年以上，有可能会出现男方他们的转账记录和转账凭证证据不够充分，他会由于男方那边证据不足或其他的原因，就导致个人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或者账面上处于一种无法区分的状态，叫成为财产混同。对，如果是财产混同的状态呢，法院就可能会将这个房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1: 那其实只要他拿不出证据，我就可以认为是共同的。
2: 对，就可以对，就可以主张这个是一个财产混同之后的一个共同财产。
0: 或者还可以说，10多年前当初小两口结婚的时候，男方及男方的家庭就说了我们这个房子买给小两口的。
2: 这个主张就是不太适合，是因为你对自己所有提出的主张都是要出示证据证明的。对。
0: 思路和角度还是要不一样一点。
2: 对，就是如果说男方主张这是我的个人财产支付的，这是我们家付的，就让他来提出证据，如果他的证据不足，那样的话女方就是受益方了嘛。
0: 谁主张谁举证。
2: 对， 但是可以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说进入诉讼程序，

0: 男方聘请律师的话，律师呢他是可以凭借 调查令去调取银行的记录，就是有可能会补强这一部分资金来源的证明。所以呢还是建议您的朋友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然后通过协议的方式啊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1: 对，好的好的。
2: 如果是事情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的话，嗯，
0: 对，是的。
1: 哦，行，好的好的，那我先转告他，看我能不能表达清楚。谢谢。
2: 没关系，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谭博士给的建议文献也会发一个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供你们参考，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谢谢。
2: 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入群的话也非常简单哈，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些细节，就是在这个两个人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财产的问题。那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有人问到，这个财产会跟我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有关联吗？如果我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那我应该用什么策略会更好一点呢？其实刚刚谭博士有透露一点点，您可以根据这个延展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
2: 就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他的朋友是关于财产的分割和抚养权是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嘛？那他刚刚讨论的是财产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0: 对，在讨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法院他的一个规则呢，一般是有利于，就是说看是跟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对这个孩子的成长而言。像如果说家里面只有一套房子，然后双方的经济许可呢也只能够有这一套房子，有可能会最终这套房子属于谁，然后孩子的抚养权就有可能会考虑这个原因，会照顾到孩子未来的一个成长环境，而在孩子的抚养权判决上会有更多优势，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然后还要看平常孩子是谁来照顾的比较多。
2: 像这一类的简单的介绍和建议，包括打分，包括离婚之后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标准，我们群里都是有相关的官方表格，
0: 对，
2: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0: 它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标准，它是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的评价。
2: 而且包括地区也会有影响，范围也会有影响啊，可以给各位作为一个参考来看一看，参考一下。我们在微信上面来看到96218转零号键的热线啊正在接听当中，如果你拨打的时候呢遇见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微信上的 Vincent， 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爸爸看电子书被扣费扣了4000多，目前呢追回了1000，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追回呢？想问一下谭博，您接过类似的单子吗？这个细节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您父亲在网络当中应该是……被扣费了4000多，对不对？这个扣费的平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系过，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0: 由于看电子书扣费了4000多，我这个不太了解你这个前提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去购买电子书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付费的，这是属于一个双方的达成了一致的一个买卖合同，然后可能是您觉得这个花费过高了，它不符合一个公平原则，你可以以这个为一个您的诉讼的一个点，看看能不能够与对方协商，说能够给您退一部分钱。
2: 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有4-5年的工资呢，到一直都没拿到。
2: 有4-5年的工资一直没有拿到，您跟您老板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还是临时去帮忙的那种呢？
3: 有劳动合同的公司的，但是案件呢就是在劳动局，劳动局已经所有证据充分啊，已经移送到公安局了，他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移送到公安局了。
0: 然后呢
2: 都这样了都没有付啊，后面呢？
3: 对，后面公安呢一直没有案、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您的老板他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吗？
0: 公安立案了是吗？
3: 公安立案了，都把他抓回来关了一段时间，后面取保候审出去就一直找不到人了。
0: 那有移送检察院吗？
3: 检察院说不批捕，要退回公安局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压在公安局有好多年了。
0: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就是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是在哪一年？
3: 检察院不批捕是2021年。
0: 二零二一年？
3: 对，2022年初。

0: 这样子好不好？您这个具体事情呢，我也看到了。重点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听过一些关于执行的这个类型的案件啊。您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请谭博士来就您这个事延展来说，往往一般的思路和流程是什么样的？请谭博士来介绍一下。
1: 我再来问一下，就是你们公司还在吗？有没有注销？
2: 公司没注销，然后公司厂房地呢，法院已经流拍了3次了，没人要。
0: 哦，
1: 公司还有厂房，还有用地，只不过是
2: 对对
1: 流拍了，对吧？
2: 对，
1: 然后
2: 流
1: 您现
2: 拍
1: 在
2: 了，
1: 还剩多少
2: 不好意思，
1: 钱没有支付呢？
0: 他欠你多少钱？
2: 我工资还有5万3千多。
0: 53000多，
1: 啊，还有5万多。
0: 说明这个公司还是有实力的嘛，对吧？有厂房，有这些有的没的。
2: 2023年公安局联系老板，2023年12月联系老板付了我26000，然后后面就没下文了。就
1: 是2023年几月啊？
2: 12月20几。
1: 12月是吧？
0: 老板他个人的财力怎么样啊？
2: 老板个人财力我就不付了。
0: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的走向和流程，请教您。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检察院做出一个不批捕的决定之后，他这个刑事程序就已经终止了。实践中呢，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种案件，它的不补率比较高，最终它会走向一个非刑事化的处理，就是说您最终还是要进入一个民事的诉讼程序，就不要再去纠结您之前啊什么公安啊那边立案的事情了。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由于公司还没有注销嘛，它的名下还是会有厂房还有地这些固定资产，而公司呢，它是作为独立的法人，老板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也不影响公司它作为一个被执行人去承担您的一个赔偿责任。
0: 那接下来他应该要怎么做呢？
2: 对，
1: 您现在那边是有劳动合同嘛，然后您就是有就是前面的这些立案的这些证据，您到公安那边可以把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调取出来，然后以及之前您上班时候的一些比如说您的工资流水啊，您的这些上班的记录，证明你们这个劳动关系是事实上存在的，以及之前您在和与您的老板沟通的过程中，他认可就是确认的的确是欠您多少薪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收集起来，固定证据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
0: 您接着讲完，谭博士。
1: 第二步的话就是您就可以带着证据，然后带着双方当事人的材料，然后带上您的起诉状，就可以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起诉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诉讼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最终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哎呀，那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醒并且请教谭博士了。我们这个周先生他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1: 对，
0: 他有时效性的问题吗？
1: 对，我刚刚问了一个点，就是是2023年几月份最后他给了您又转了个几万块钱，对吧？
2: 对，
1: 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以最终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之日起，您就是或者说您知道他的一个不批捕决定之日起来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这个时间对您来说就有点风险。但是呢，他后面又自己履行了一部分他的义务，给您转了2万多块钱，那么也就是说他是认可了你们之间的这一个债权关系的存在，就中断了诉讼时效，然后你就可以以2023年他最后通过公安给您转了一笔钱的这个时间来起算3年之内您提起诉讼，所以这个时间您得抓紧了。
2: 好的。
1: 对，
0: 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给您的这个介绍啊发群里面。您在群里吗，周先生？
2: 我在呀。
0: 好的，到时候给您看一看哈，可以来收藏一下，好好的来看看他给您的指导，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昨天夜里面11点钟，我们在群里面也收到了粉丝对我们的感谢，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字。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感触啊，希望在做新说法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更多人。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呢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二呢你也可以多听节目，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别忘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0号键。另外呢，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看，哎，想查一查对方是不是老赖啦，想看看你请的律师是不是职业律师，这些网址包括诉状的模板我们群里都有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

0: 准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也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孩子是8到18岁的，那么接下来暑期很重要，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已经加场了哈，这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可以用。这次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呢，是有5天4晚的封闭训练啊，专攻单词的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我们的能力可以任意的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脑力。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哈，英语，在这个周末呢就可以来参加我们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成为英语学霸。孩子们，你们变学霸的机会要抓住哈！如果你还没有记住我们的关键词，那真的很适合来听一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呀，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就对了。
2: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2024年，一个叫李雨霏晚饭的00后女孩，用一首自己包办词曲的《我说你呀》，悄悄出现在很多人的耳机里。她当时只有17岁，来自河北，从小爱唱歌，3岁就在广场上唱两只蝴蝶，后来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积累了1000多万粉丝，又被专业的音乐人王心宇发掘，加入了好好星球女子音乐厂牌，歌词简单的就像聊天，把爱情里那种你怎么就是不懂我呢的委屈写得刚刚好，旋律轻快简单，李雨霏的声音还带着少女的清澈和一点小小的倔强，从作词作曲到进棚录音几乎一手包办，17岁就能写出这样坦率的告白，这份洒脱大概也是这首歌能够走红和动人的地方。
7: 在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7: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9: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省会长沙三一大道车站路口西往东是车行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在道林枢纽16公里处南往东的匝道，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今天6月15日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A 加专业总数提升至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从头部强校到特色院校，湖南专业建设正迎来全面跃升。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确，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交易及开票就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了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加油开票两不误，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将实现无缝衔接。与此同时，公告明确，加油及开票还涵盖了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场景。吉利中国新车队的乌拉圭车手乌鲁蒂亚14日连胜两场，就此包揽了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2026赛季第二站全部3回合正赛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最新进展。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

0: 成谅解备忘录，并且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4日晚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向结束战争、确保地区稳定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迈出极其重要的一步。斯塔默当天发表声明说，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全面落实这一份谅解备忘书，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且保持全面永久畅通，同时确保各项细节得到最终确定。斯塔默强调，英国随时准备支持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首要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他表示，英国将继续与合作伙伴一道为此提供支持。斯塔默同时表示，要使任何和平持久，各方所做出的承诺，尤其是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承诺，必须是可靠、可核查并获得全面执行的。他说，英国坚定且长期的立场仍然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受到美国与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15日大幅上涨，韩国股市当天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以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根据赛程，科特迪瓦队20日将对阵德国队，厄瓜多尔队同一天迎战的是库拉索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已经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还有一组首轮，德国队以7-1击败了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大分差。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已经进行的 F 组首轮比赛当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的剧本，2-2绝平了荷兰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湖南交通频道。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借助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可以来帮到你。谢谢各位来关注我们，一起来加入新说法，一起来提高。

0: 找你的法商。是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学历是他的一方面，实力是另一方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向谭博士求助。马上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来问候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粉丝，来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来我们来看看等候的是谁呢？好，来，你好，在线上等候的这位粉丝、怎么称呼？
2: 哎，你好。我姓陈、
0: 陈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是这样子，我有个朋友，就15年前，夫妻共同买了一块地盘，一块土地，土地就是买了土地以后，3年左右，他就又因为做其他生意，就又向银行贷款了50万，贷款了50万以后。他们就因为生意做得不好，就后来再过了3年他们就离婚了。离婚了，这个贷款还没还，我这个朋友就在又在大概是3年以后他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啊，他们一起就是跟相认的夫妻两个人一起还了这笔贷款。但这笔贷款以后，就是那个，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还了贷款以后，就是大约过了5年，过了5年以后，就是土地已经增值了，就卖掉了。他就是我这个朋友跟前妻，因为离婚的时候他协议上有写的，每人一半，就他跟前妻把这个土地卖掉了，卖掉了以后，他这个土地已经增值了，增值了5倍。增值了5倍，然后就这个相认妻子，就是想要分这个部分的增值的。
0: 哦，就是他后面新娶的这个妻子问这个增值的部分跟他有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对的，他就是要这份增值的，这份这个收益，对。
0: 哎，陈先生，那50万，
1: 那现在他们是要离婚吗？
2: 在吵。
0: 哦，就是后面这个妻子
1: 是以离婚为前提想要去分割财产是吧？
2: 什么？
1: 是以离婚为前提想要分割这个财产是吧？
2: 对对对。
0: 后面结婚的这个妻子，我想问一下，那50万还完了吗？那50万是以那个土地作为抵押来贷款的吗？
2: 对，那个当时贷款是以那个土地
1: 抵押。还问一下买地是
2: 贷款的，还款的时候就是那个前妻。出了25万，就是他们，跟他相认，老婆就两个人一起还了25万。
1: 好，问一下，当时买地花了多少钱？
2: 买地当时花了有20来万吧。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50万其实也是两个人平摊来还的。
2: 对。
0: 现在这块地值多少钱呢？
1: 是全款买的是吧？
2: 现在100多万嘛。
0: 100多万。
1: 是全款买的是吧？
2: 对对对，全款买的，买了地以后，过了几年以后做生意再贷款，然后用那个土地做了抵押。
0: 现在这个抵押已经解除了吧？
1: 是15，
2: 已经解除了。
1: 是15年前买的地，然后3年、3年又3年，然后在5年之后卖了这个地，也就是说是去年卖的。
2: 对对对。
0: 相当于是跟前妻在婚内。购买了这块地，然后中间进行了抵押贷款，现在呢跟后面这个妻子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这个地是已经卖了吗？
2: 卖了，
0: 已经在婚内，
1: 是在他们二婚的婚内卖掉了这块地。
2: 对对对。
1: 但是在他们一婚夫妻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说那块地一人一半。
2: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地按道理来讲，假设说现在是150万，那就是75万归这个男性，75万归前妻，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我们现在不算，
2: 是这样子的。
0: 我们好，那大概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了，接下来我们把专业问题请教专业的人。
1: 现在是二婚的妻子想分钱，简单来说就是这件事情，就针对这块、针对这块地，
2: 除了那个他房款不是两个人一共还了那个25万，他除了想要那个12.5万那个本金，还有那个利息，还要这个
1: 它到底是要本金利息还是要增值？

0: 是他不可以同时主张，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先说结论，他的二婚的妻子呢，有权就婚后他共同还贷对应的那一部分的金额的主动增值部分来获得补偿，但是他并不能够分享土地的变现或者是全部增值。
1: 主动增值部分，画个重点。
0: 然后就产权而言的话，这个土地他在出卖以前，他是属于男方和他前妻的共同财产，产权上来说跟现在的二婚妻子是无关的。离婚的时候他们既然有协议，就是以协议优先，各自一半嘛，按照五五来进行分割。然后至于他们二婚以后参与，他的二婚妻子参与偿还的这25万元的贷款，这是属于他们二婚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对他的一个投入。如果说他是想要主张分割这笔钱的话，是有合理性的。
1: 也就是说，这12.5万是可以
0: 对，
1: 讨论的。
0: 他是可以针对这个共同还贷部分所对应的这一部分的增值部分的一半，对这个妻子进行补偿。
2: 但
0: 而
2: 是
0: 这
2: 现
0: 个
2: 在这个
0: 二
2: 情况又
0: 婚
2: 是这样子
0: 婚
2: 的，
0: 前
2: 那个
0: 增值的部
2: 男
0: 分，
2: 方就是卖土地拿到
0: 你先听我说完好
2: 七十
0: 吗？
2: 五万以后，拿到七十五万以后，他又把这个七十五万印在这个家庭里面了，比如说家庭里面的日常开支那个买又另外买房子啊，什么都发到这里面了，发完了。
0: 您的意思说卖，就是你先听我说完好吧？
1: 一步一步来，陈先生，来，请听谭博士。
0: 然后在二婚婚前增值的部分呢，还是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就是说他只享有这个共同还贷的那一部分的增值对应的一半，进行一个补偿。然后这个是逻辑，就是原则是这样子的。
1: 思路是这个思路，所以才重点说到了主动增值部分。
0: 对，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呢，如果男方他卖地的钱已经用于夫妻的一个共同生活和家庭支出，以及家庭购买共同的房产了，那么他就已经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了，所以之前的卖地的钱就不存在了。
2: 他这个女方，他还要求这个男方给
0: 我
2: 他
0: 现在
2: 相应
0: 跟
2: 的
0: 你
2: 那些
0: 说，
2: 钱。
0: 在理论上、逻辑上是怎样，他要求那是他的要求嘛？你可以提出你的主张嘛，对不对？
2: 明白了。
0: 既然是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就在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来谈论、来讨论如何去分割财产。之前卖地的钱就不存在了呀。
2: 对，他已经花掉了。
1: 而且是花在了他跟后面这个妻子的
0: 共
1: 共同
0: 同
1: 生
0: 生
1: 活
0: 活、共
1: 里。
0: 同房产和共同支出，对不对？
1: 那我这么讲的话，那之前的12.5万，他也花在这个家庭的生活里面了，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再把它要回来呢？
2: 对呀，
1: 是这样的吗？请教谭博士。
0: 如果当年花这笔钱的时候，女方是知情的，而且是同意的，那么就是相当于她是认可将这笔钱划与作为他们的一个共同财产进行一个支出。
2: 但
0: 是，
2: 是男方这75万，他有在发的过程中，他有些能拿出那个证据来，有些拿不出来，因为日常生活嘛，你不可能很多钱都有那个证据拿出来的。
1: 后续买房花了多少钱啊？你说买了一套夫妻共同持有的房产。
2: 后续买房花了40万，另外30万就日常生活有很多是你拿不出来的那个证据，就是日常生活花掉的。
1: 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0: 证据层面的问题呢，就是
1: 对。
0: 民事方面的话，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然
2: 嗯。
0: 后你还是要看，然后同时女方也要为她的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最后就看证据的情况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2: 但男方他拿不出那30万的
1: 证
2: 那
1: 据
2: 个花费的依据来，
0: 怎么会拿不出来呢？现在的就是一般我们的花费都是用手机了，也没有用现金。手机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支付记录呀。
1: 转去
0: 无论
1: 哪儿
0: 你
1: 了？
0: 是，对呀，你是转到哪儿了，它这个流水是能查得到的呀。
2: 因为当时男方嘛，男方他做生意嘛，他那个有些还有其他的，就是在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嘛，就那个微信用不了。
1: 这样子
0: 微
1: 我可
0: 信
1: 以。
0: 用不了，也有支付宝或者是银行转账，只要是通过这种线上或者说是这种就平台进行支付，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不对？
2: 没
1: 而
2: 有，
1: 且
2: 它都是现金
0: 即
2: 的。
0: 使是现金交易，它有取现的记录吧？
2: 取现了，因为当时 他是在别的。
1: 嗯，这样子好不好，陈先生？我觉得您是在纠结这三十万，实际上呢，这三十万也已经覆盖。

0: 盖了很多家里的花销，包括那40万也已经覆盖了12.5万。我们请谭博士做一个总结，如果您是男方的这个朋友，您要来怎么守护之前跟前妻的共同也不叫共同财产，就是分割之后的个人财产，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和流程？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总结一下。
1: 他现在卖地的这一部分已经不是他的个人财产了，早就已经在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中转化成了他们二婚的夫妻共同财产。这第一。第二呢，然后您说有他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证据不足可以去补足嘛。比如说虽然说你可能之前的这些转账和消费的记录你可能找不到，找不到的话，但是你这个钱用来做什么了，你可以先就是可以把这个证据找出来，形成一个相应的证据链嘛。然后以及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跟别人有个沟通的记录，然后可以证明这笔钱的确是用作这个方面某一个事项了，这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证据的。
0: 就只要你愿意公开，现在就没有流水讲不清的。
1: 以及在后面您就是您的朋友和他的二婚妻子在进行这个无论离婚或者不离婚进行协商的时候，然后你们之间的一个沟通的记录和就是讨论当时这个钱啊怎么怎么用的，然后在合理合法然后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录音嘛，这些都是可以去后期去补强的。
0: 证据这个是方面啊，思路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我特别要请我们谭博士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您讲的是现在这个后任妻子有分割主动增值的部分，请您简单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主动增值好吗？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有很多情况它是存在于夫妻呢的某一方他是婚前购买了一些不动产，他在婚后呢由于一些市场行情的上涨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投资，而对他婚前这一部分的资产婚后进行了一部分的增值，然后对于这个婚后的增值部分他究竟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呢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律上他是有一个区分的。区分就是他的自然增值的部分仍然是属于自然增值和孳息的部分仍然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但是呢如果是主动增值的部分就属于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
0: 这属于大师课了哈，我们每天听新说法都有新的收获。然后刚刚陈先生您讲的这些细节包括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建议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参考一下好不好，因为您这个案子里面讲很多很多证据，这还是很细节的好吧。
2: 好，谢谢。
0: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位粉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谢谢各位粉丝对节目的关注、点赞和支持，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面每天都有很多法商的营养，我们可以来一起吸收，谢谢各位给我们点赞和关注。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大家好。

0: 我是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跟着谭博士，我们又学到了新的知识。那么接下来马上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转零号线里的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就是租了一个商铺嘛，然后现在就是说物业呢，我们买这个商铺的电用的电都是在物业那里嘛，现在就是说物业费这一块有一年的物业费没给他谈拢，然后他就以物业费没交物业费为由呢，就不给我们卖电。我就想问一下唐博士，这个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1: 商铺就一直断电是不是？
2: 就没断电，只是说电费还有，还没断电，就是我们要预省电费嘛，但是就是他不给我们卖电。
1: 来，请教谭博士。
0: 先可以回答您，不合理，岂止是不合理，简直是不合法。
1: 讲得好。
2: 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现在你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2: 我谈的是，我就是因为现在谁不好做嘛，我们这商铺的面积也是有那么大，这个面积应该有500-700多平方左右。然后之前都交的是5000块钱，现在我就说要拿降1000块钱，要去给他交4000块钱，他不愿意。
0: 所以你们之间其实就是对这1000块钱有争议。
1: 那其他的这个租户跟你有同样的情况和诉求吗？
2: 隔壁他就是500多个平方，他就是也就是人家一给他就给他谈好了，就是他交3000块钱。
1: 哦，就是
2: 不给多你100多个平方。
1: 我明白您的心情了，
2: 已经可以
0: 了。我按比例应该也给您要降低，大概是降低到4000块钱是吧？
2: 对，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你都给隔壁降了，你怎么就不给我降呢？你对他偏心。
2: 对，
1: 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0: 好的，就是我来回答您啊。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员他是不可以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的这种方式来催交物业费的。像他对您的这种限制供电的行为，就本质上是属于以停止供电的方式来催交物业费的行为，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民事上的违法行为。
1: 他是违法的，重点给您画出来。
0: 对，
2: 嗯。
0: 那至于您接下来怎么做呢？就是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
2: 这个证据怎么固定啊？你
1: 不让我交电费，
2: 我去买电的时候给他录视频还是怎么的？
0: 像之前您那个物业拒绝您购买电的聊天记录还在吗？
2: 都是去现场去他办公室去直接去买，他就说拒绝不卖。
0: 你没有录音？
2: 没录音。
0: 那你就明天或者今天再去买个电嘛，
1: 补齐一下就可以了。
0: 然后提前录个音嘛，对不对？
1: 这个很容易。
0: 然后您再
2: 接下来如果这些有了之后怎么办呢？
0: 然后再整理一下您对他们物业服务不满。就是说他有什么是安保啊、保洁啊、维修啊，有什么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
1: 你想打折
2: 的话，即便他没给我们服务，什么服务都没有。
0: 没有服务这也是一个证据嘛，就是把他应该服务的地方拍一拍，然后人员不到位啊、保洁不到位啊、维修不到位啊。
2: 厂内的公共卫生都基本上我们自己在做，都他们从来都没给我做。
0: 对啊，就这些证据你也收集一下，就是证明一下他们的，由于他们服务不满，所以说您暂时希望他们降低物业费，这是您的一个主张嘛，证明这一点嘛，对不对？然后您拿着，
2: 觉得就是说之前觉得说5000块钱都觉得已经给他们优惠了。
0: 您拿着这些证据拿到以后，然后您就向线下可以向那个您的店铺所在的住房和城建局的物业科进行一个投诉。
1: 没关系，记不清没关系。
0: 住建局的物业科
1: 没关系，记不清也没关系啊，群里会发，到时候好吗？
0: 就是希望，
2: 就是
0: 要求他们。
2: 他们前两天不是我老婆去买嘛，他还给我说这句话，但是你不服就打1345呀。
0: 我先跟您说完好吗？
2: 好。
0: 就是您去住建局的物业科投诉，要求对方来责令物业恢复售电。或者您就刚刚就是你如您所说的去打12345的政务热线投诉，他们会转交住建部门进行处理的。如果投诉没有结果的话，您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物业恢复售电，停止侵权。甚至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有可能您的电卡的电已经用完了，对您的商铺有任何的损失，可以主张物业来赔偿由于断电对您造成的经济损失。
2: 好，
1: 这些是综合起来您可以来进行考虑的。
2: 好。
1: 而且您还没有到那个最终的，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停电的这个程度啊，这个。

0: 这时候我们也就着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有粉丝想请教谭博士，这是一位姓王的朋友，他说请教谭博士，如果欠物业费停运电梯也属于违法吗？这应该是小区里面的问题，来请教您。
1: 像电梯呢是属于，就是说它是最基础的生活。

0: 性的方式，比如说楼梯可以上去的话，这个还涉不能够涉嫌到一个违法的行为，可能只能说不太合理。
1: 嗯，
0: 然后以及要督促物业去完善他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1: 嗯，这也是多方互相谅解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廖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细节，谭博士也跟您介绍的差不多，晚一些您在群里面来看一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介绍和指导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嗯，好，谢谢廖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看到这位叫卡的朋友，他说多听新说法，普法顶呱呱。谢谢你的夸赞，也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反馈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那之前我们给出的一些建议啊，比方说啊，你在网上来立案来诉讼，或者是拿走我们的这个诉状模板来改成你的诉讼模板，后续的情况怎么样了，你也可以在群里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经常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您遇见的情况好不好，也希望获得你们的更新消息。96218-0号键继续等待各位，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好想出去玩啊，好想去湛蓝的地方来看一看赛里木湖的美，想去绿油油的这个草原里看一看碧绿的纳拉提草原，这个地方好去啊，这是我们带团去过的好地方。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三飞，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该多惬意啊。嗯，新疆的冰淇淋也很好吃，想起来了。这一次呢，三飞省时省力，我们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啊，我们可以靠在椅背上发呆，轻轻松松看窗外的风景，从草原变成雪山。还有啊，独库公路是特别美的，一年就开4个月，我们正好赶上了。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山川、雪山、森林、草原、荒漠，把风景、把美景吃得饱饱的。还有哈，我们还有一个美丽的行程是去哪里呢？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啊，是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那里香香的、美美的、紫紫的，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现在都已经想好了，淡紫色也可以，白色也可以啊。其实像黄色也是不错的。上次我去到伊犁的这个薰衣草种植的基地，就是穿的淡黄色的长裙，真的蛮美的。如果你去了那里，出片这个事情你也可以放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团有摄影师跟拍，芒果旅行家底片全送，你每天的朋友圈都被我们承包了。如果你想来看看这些行程，看看我们当初去新疆的美照，哎，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如果你是想去新疆、去西藏、内蒙、甘青、云南都可以选哈。还有就是如果你只想订一订机票酒店，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接来打包订啊，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一帮同学想要来 gap 旅行的话，很简单哈，十几个人想要做成一个独立的小团，我们也有，直接定制就好了，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大家族啊，10几20个人也是可以这样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一想起当年去新疆的那个美景，我都已经开始醉了。如果你也想来看看我们当初的照片，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回复到新疆两个字。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

0: 近视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进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我们节目的大咖。
2: 我是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抓紧时间来接听到。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问一个诉前担保的问题，就是我那个当事人他没有资金，没有房产，我想用我的房产，我跟他的关系是郎舅关系，可不可以做诉前担保？
1: 郎舅关系能不能做诉前担保？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2: 就是您是原告方？
3: 不是，对对，我是原告方。
2: 原告方，然后您的郎舅是什么关系？
1: 就是舅舅跟侄子。
3: 不是不是不是，妹夫跟你姐，也就是说
1: 妹夫跟姐夫
3: 跟舅子的关系的这个意思。
1: 总之就是非直系亲属的关系。
2: 就是原告是您的妹夫，
3: 对，
2: 然后您现在说他是您的妹夫，是要起诉别人，然后说因为他的可能没有那个，就是现在想要用您的
1: 固定财产。
2: 是房产吗？
3: 对对对对，
1: 是房产吗？谭先生。
2: 对，
3: 我是长沙市的房产，而且事故发生地是在徐州的。
2: 好，我来先说结论，就是您作为您妹夫的亲属，用自己的房产给他做一个诉前担保是可以的。
1: 我再追问一下，如果不是妹夫，只是朋友呢，可以吗？
2: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啊，只要有人有这个人缘就都可以。好，
2: 对，
1: 还有细节，请您指导一下。
2: 就是担保的财产是可以是申请人的财产，也可以是第三方的财产。
1: 只要你签字认同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吧，谭博士？
2: 对，当然就是您自己愿意就可以了，但是的话您需要承担由于给他做一个诉前担保会带来的一些风险，就是您也需要明白，就是说您会面临什么风险，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可以了。
1: 您了解最后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行了。
3: 我应该没什么很大的风险，因为他是
2: 交通事故中
3: 对方是负主要责任，要金额有40多万，我只要他保20万的金额，是吧？
1: 就是交通事故的最终的结果是吧？
2: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像您理解的这样。
1: 来，请谭博士指导。
2: 你都给人家做担保了，你怎么会认为没有风险呢？
1: 担保这两个字听上去就风险很大。
2: 对呀、啊，
3: 我是认为我的胜诉率比较高的嘛，因为受责任。
2: 这个跟你是否胜诉没有关系。
3: 哦，
2: 对，然后您的主要风险就是第一个会有可能会有连带赔偿责任的风险，就是您觉得您的胜诉率很高，但是未必是如此，因为你在诉讼的过程中，
3: 这个肯定是不存在我们赔他的，只是赔多赔少给我们，这个我有把握的。
2: 行。我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一方原告败诉的话，您起诉的金额或者说
3: 这个风险我明白。
2: 好，不一定是败诉，或者说您的起诉的金额在诉讼过程中由于证据或者其他原因证据不足，导致这个金额大幅度的进行了减损，就会导致您那个保全的金额过高。如果说由于您就是那个诉前由于冻结了对方

0: 方的这个财产的金额过高，对对方的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的话，那么您就要与这一个申请人对这个被申请人由于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1: 然后，
0: 因为您只能够预判您的这个诉讼您的那个胜率是多少，但是您是没有办法预判对于这个被申请人而言，您冻结了他的财产有可能会有什么损失，您并不了解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风险的话，您的房产在保全期间是会被法院查封的，它会丧失一个流动性，所以在这期间您是不可以对这个房产进行出售、过户或者是办理其他的抵押贷款，这个是您的一个风险。
1: 嗯，这一点估计谭先生比较清楚。
0: 对，
1: 嗯，
0: 直到那个案件审结然后担保解除。
1: 嗯，还有什么其他风险吗，谭博士？
0: 嗯，暂时就是这两个比较显性的风险。
1: 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粉丝在问说，谭先生您是不是已经责任认定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把握？
2: 对对，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是对方是主要责任的嘛，对方的那个车子没有买任何保险，它本身就有过错的。
1: 嗯嗯，
0: 您的责任认定了，那只是您对这个诉讼的结果比较有把握，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2: 我就怕他偷。
1: 来
0: 诉讼的结果怎样和对方由于财产冻结遭受的损失情况怎样，这是两码事。
1: 哦，还是有一些未知的风险，您是不了解的。
0: 对，
1: 嗯，
2: 我就是了解一下嘛。啊，谢谢你。
0: 嗯，
1: 也可以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刚刚可能讲的你没有听得太明白。比如说，你这个房产是多少钱？是40万。
2: 哎。
0: 嗯。然后您觉得您通过就是这个诉讼，它原本是应该给您赔40万。对不对？你拿这个40万的房产去做抵押，所以你就动了他40万块钱。但是结果诉讼的结果出来，法院只判决您那边只能够得到20万的赔偿。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多动了那个被申请人20万的财产，那您不知道这个20万会给他带来什么损失呀？如果他这个20万，比如说是冻结了他的什么什么方面的财产，比如说是工厂啊，
1: 可能造成了10万的损失。
0: 对呀，
1: 嗯。
0: 那这个损失的话您就要进行一个赔偿呀。
1: 哦，
0: 您对他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对不对？
1: 嗯，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谭博士有很多的实务的经验，所以才会给您就是以防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思考。
0: 所以说有时候也是不要过于自信了。
1: 嗯，
2: 哦，对，我是认为这冻结他的银行存款最多的风险也就是他到时候按国家最高那个贷款利率结算而已。
1: 嗯，没关系啊，这是我们事情呢从更全面的方法来思考，当然会减少意外的发生。
2: 对，居安思危嘛，您这个提醒是对的啊。
1: 谢谢谭先生的这个信任啊。刚刚我们谭博士的指导，王爷谢也发群里，您在群里可以看一看好不好？您在群里吧。
2: 我在群里。
1: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群里见好吗？
2: 好，群里见。
1: 嗯，好，谢谢谭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就是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某品牌的电车嘛，然后我前几天就是在我们小区车库里用那个自动泊车的功能停车的时候，还有一边的车屁股的尾的，就是被那个车尾旁边的那个柱子撞坏了。
1: 嗯，
3: 因为当时倒车的时候，它那个雷达也在响嘛，摄像头也拍到了，
1: 嗯，
3: 但是它还是撞上去了。就是我现在想问，就是除了如果走保险维修，可以找那个电车的厂家维权吗？因为我走了那个车险的话，那我可能我的保费就会上涨嘛。我觉得厂家应该补偿我那个承担。
1: 对啊，就是这么说起来，不是因为我的驾驶问题，是因为你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有缺陷，才导致了我的损失，对吧？
3: 对，是的。
1: 嗯嗯，来请教谭博士。
0: 的确是这样，这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单方事故。它绝对是那个车损险的覆盖范围，如果你想走车损险的确是最快的方案，但是未必是最佳方案，因为它会引起您的次年的保费上涨。然后至于可以是否可以向那个车企维权的话，最终它会取决于一个责任的认定。现在的法律框架下呢，像这些智能驾驶系统它都被定性为叫辅助驾驶，就是说驾驶员才是最终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如果就是是否能够让厂家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个事故是由于它的这个自动泊车系统存在识别或者制动的功能缺陷导致的，就是说我们要去证明是这个汽车系统功能的缺陷所导致的，证明责任在我们这一边。
1: 明白了，就是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证据搜集起来有点复杂，
0: 是有点困难的。
1: 嗯，
3: 那他这个我摄像头拍的那个就是拍的视频，就是他自己在那倒车撞上的，不能证明就是他在自动泊车撞吗？
1: 其实刚刚谭博士讲的有一句话也是一种可以参考的一个依据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动泊车，这个自动还是要我们自己动，我们自己才是这个动。嗯，动来动去泊车的这个主要责任人，是这样理解吗？智驾所谓叫辅助，
0: 所以后面他们都不就是不会用叫什么自动驾驶还是智能驾驶做宣传了，都会
1: 现在都叫辅助驾驶，
0: 只能叫辅助驾驶，
1: 我们是主驾驶人。
0: 对，
1: 一下子就把这个锅扣到我们自己脑袋上了。
0: 对，所以就驾驶人变成了第一责任人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说您想要向车企来争取补偿的话，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些品牌的车企就针对这些智能泊车啊和自动驾驶出了一些兜底的承诺。然后
3: 兜底承诺是吗？
0: 对，
3: 那我当时没有注意。
0: 然后以及您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品牌方会为你们购买了一个叫智驾险，就是如果说您去查询一下，像您的那个电车品牌的客服或者 4S 店去咨询一下，当时您购买这款车是否有这一个兜底的承诺，或者是有购买智驾险，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是建议您优先通过这个渠道去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您的走那个车损险而导致您自己的保费上涨。
1: 嗯，但是还有一点还是要注意，就是其实在所有的科技产品的进步过程当中，反馈也是很重要的。就其实我们第一方面是说，哎呀，你看你这个问题是你造成的，你赔我一些。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吧，其实还有一定概率你的系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也是要反馈给他们的。
0: 嗯，然后以及如果说您后面经过第三方检测，或者是他们那个车企品牌的后台的一些什么数据能够为您去证明它是这个系统存在缺陷，那么您也可以要求车企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但是无论是通过走保险或者智驾险或者车企的承诺，以及您另外向他进行一个索赔去追责，最后您得到的一个赔付的总额是不会超过您的实际损失的。
1: 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范围已经划定了。
0: 对，
1: 填平原则，
0: 对，损益相补原则。
3: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现在。
1: 但是你这个车出了这个问题，还是要跟他们反馈的。
0: 也不会很难啊，您先去问一下那个品牌方，他是不是有给你们购买支架险，或者是有什么兜底承诺嘛？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您还是也可以通过就走车损险。
1: 嗯，而且有一些非常有良心的车企的品牌，他们会甚至比你更积极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漏洞，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0: 对，而且你可以向厂家申请调取他们后台的数据。
1: 嗯，
0: 对，
1: 更完整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嘛。
0: 对，评估一下是否存在一个系统缺陷。
1: 嗯，
3: 哦，
0: 然后
3: 我先嗯，好，那我先跟他们客服先咨询一下。
0: 嗯，好。
1: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线索和事情一起同步到我们的汽车节目，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浩东到时候再通过您的这个事情来帮助你，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协调，好不好？
3: 嗯，可以可以。
1: 嗯，好的，谢谢云女士的关注和支持。那晚一些我们再同步您的信息，同步呢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我们谭博士刚刚给你的这个文字版的回复，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谢谢你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粉丝。
4: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请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收到了粉丝要给我们送锦旗的消息，我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也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也谢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为各位免费答疑解惑的各位嘉宾们，他们的公益支持。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谭家珍，
4: 谢谢谭博士支持我们，也谢谢其他的各位嘉宾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包括打进我们热线的各位朋友们。96218-0号键，马上来问候到在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4: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陈律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之前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买了两份保险。我老婆的应该是平安的什么什么平安福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具体我不清楚了。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帮他买的，买应该是买10年，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呢，后面我其实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年初的时候，我去咨询过我们两份保险，总共是大概已经我老婆的等于现在还继续在买，她要买，不晓得是买20年还是多少年，就反正当时也是被这些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给忽悠了之后呢，而且我老婆的每年的那个保费她要递增，然后我现在已经两个保险加起来应该有将近10万块钱左右了，
5: 保费已经交了10万了。
6: 我老婆那个保险是好像是那是什么大病医疗之类的，反正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具体的保险是他去交的。
4: 总而言之就是儿子的已经买完了
6: 啊。对对对，但是每年还交个什么钱，那不多，对，几百块钱好像。
4: 那您夫人的这个是20年已经交了多少年了呢？
5: 大病医疗他应该是每一年交费的吧。
6: 他应该是交了有7、8年了。
4: 七八年，
6: 然后对，就是然后呢，我们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保险公司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这个保险，他说现在他们那边工作人员就说啊，我帮你算一下，你这个保险很划算的，怎么样，然后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增多退的话，那就退不了多少钱了，那就好像我和我儿子的两份保险加起来，只退了2-3万块钱吧。
4: 哎，您这个问题这么说起来听上去像是一个买卖之间的这个状态，您是想中途断掉这个保险对不对？您太太的。
6: 对，我感觉这个保险比较坑，我不想买了。
4: 你有没有看过当时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定如果您中途退保会要承担哪些损失？合同
5: 条款。
4: 对啊，
6: 对，他因为他一本好厚的书，我们也没去仔细看过，就觉得我们当时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那个合同去了保险公司，他们就比较专业，他算来算去，反正算出来就只退的很少的一部分。
4: 很少是多少呢？
6: 我老婆那份保险应该是他是每年要交8000多块钱，
4: 8000多，对，
6: 然后每年还递增。
4: 对，
6: 然后现在他退的 10%

0: 十左右是多少来着？
1: 啊，也就是八年的样子，每年交八千，现在退30%，然后您却觉得这个比例不对，对不对？
0: 对，但是他那个合同上面我看了一下，好像我听他们解释的，他们也指给我看了，反正那个合同上面呢也是注明了的，只是我们当时感觉买这些保险东西也是，但是被熟人这些保。给这个业务员给忽悠了，知道不？
1: 嗯，有一些内容啊，特别是购买某一些商品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您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哈、啊。就是事后您再来说
0: 对对对
1: 他是忽悠你，你也要说出他是怎么忽悠你的，对吧？咱们也要对自己言论负责。
2: 谁主张谁举证？
1: 对，然后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如果是谭博士，您的亲戚，哎，比方说
2: 我先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最早？
0: 我老婆的应该是买了7、8年了吧，应该是19年的时候开始买的。
2: 嗯，你儿子的呢？我
0: 儿子已经买满了，我儿子现在已经19岁了，他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买的？
2: 就是首先第一，这个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很重要的，您都没有仔细的看你就签了，那你为什么会买这样的一个保险呢？当时是他的销售人员，他是有误导您去进行销售吗？比如说当时承诺，这个保险呢，名义上是保险，但事实上呢，它是比相当于是存钱，比银行的利息高很多很多，然后你买个几年就能够取到多少多少钱，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吗？
0: 这个东西当时因为有这么多年了，我也具体的也不是不记得了，然后主要是也是就是家门口的熟人介绍的，他当时在注册这个保险，我们也是基于相信。最主要的还是怪我们自己不是很懂这些方面的东西了。
1: 嗯，其实我们谭博士刚刚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当初讲过名不副实的话，那么您前面讲他忽悠您，这个可能就是有证据的，
2: 对
1: 吧？对，
2: 我现在这么问您就是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您那个首次购保已经也过去挺多年了啊，就是如果说您能够证明当时您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销售人员他存在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过错，比如说误导销售行为、欺骗行为，然后导致您对这个保险的内容有一些重大的误解，您或许可以要求把这个合同给撤回，或者说是在这个合同约定的条款您能够争取到的权益之外去争取一个更多的赔偿。如果说您没有这一方面的证据，您不能够证明这个销售人员存在过错，只是因为您自己没有去看这个合同条款的话，还是比较有一定的难度的，这第一个。第二，您现在既然是想要去退费，那你就应该首要的是要把这个合同的条款拿出来一条一条的看，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些加重了您的义务、减轻了对方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叫霸王条款。
1: 嗯，
2: 你可以以这个霸王条款它显示公平为理由，看看能不能对这一部分的条款进行一个撤回。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作业啊，它本来在您购买之前应该要做，
2: 对，
1: 现在您在要退费的时候来做，等于是补作业。
2: 而且您这个购买和您现在想退费已经间隔了这么久，有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就是就算是你要对这个退费进行一个诉讼的话，也只能够针对近3年的您的缴的费用进行一个维权。所以的话，我建议既然您儿子的保单都已经缴满了，看看他那个保单对您的保障是后面能够拿多少钱，或许就是对您来说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资产吧，还是建议您保留，不要用这个方式。退保的话损失比较巨大，有可能会失去一个保障，而且的话如果重新投保呢，保费也会上涨，甚至还会出现一个拒保的问题。
1: 嗯，
2: 对，
1: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建议啊，就是如果是说您坚持要把您夫人的这个保险退掉的话，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经济损失的衡量问题。
2: 对，您就评价一下您到底是退保比较合算呢，还是说这个保单继续保留比较合算，权衡利弊一下嘛。
1: 嗯
0: 嗯，
2: 以及您要维权的话，维权也会有成本。
0: 嗯，要的。
1: 所以其实倒回来讲，刘先生，其实您这个电话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就是不管是买保险还是买别的东西，特别是那种合同越厚的东西，我们就越要在签字之前，然后刷卡之前，对，好好的来看一看，
2: 一条一条看，
1: 对，他哪里对我不利，他哪里对对方有利，有没有就是这个一碗水端不平的情况，这样的话你在后面您就不会吃亏了。
2: 当然你也可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刘先生，
0: 是的，明白。
1: 刚刚我们谭博士的这个建议，晚一些我们发群里，您在群里吧？
0: 我 我在群里。
1: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在群里面，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的方式，您再咀嚼咀嚼，然后再参考一下您的这个情况来做决定，好不好？
0: 或者我到时候我把那个合同带上，然后给专业的律师看一下嘞。
1: 可以的，您这个厚的合同的话，估计要去进行付费咨询。
0: 啊，可以，那没问题，没问题。
1: 嗯。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还有一个方法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各种诉讼的模板啦，还有我们谭博士的支招啦，文字版本，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一起学习学习，提高法商，变得更强大了，变得更好了，我们才可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10: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3: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长益高速的一长段在迎风桥收费站附近86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台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3: 热点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3: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4: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刚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呢，应该说还是迎来了一个普反的行情啊，就是上周五，那么大家还在想说会不会有一个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因为上周五呢科技股其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啊，新光这两条主线。那么崛起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油色啊、化工这些，就是前期比较低迷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周末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中东局势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出来，就是美国和伊朗啊打算在本周五6月19号的时候在瑞士要去签订一个和平的协议了。那么如果真的能够签的话，那对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都将是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振。那在这个消息周末这个消息的催化之下，今天啊全球市场确实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你看日韩市场高开高走啊，上午的时候涨了5%，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对吧，包括日本股市的一些权重股都是走得比较好的。那么 A 股这边呢，其实今天从指数层面来看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啊，沪指也好，双创指数也好啊，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都走得非常非常的强劲。但是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说虽然今天指数走得非常的好，感觉上啊资金呢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前期的一些科技龙头方向上。因为今天指数走得好，你创业板指也好，科创50也好，包括创业板50也好啊，其实都是一些权重股走得好，所以指数才能够走得这么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之下，资金又重新回到新和光这两条主线上之后，大家其实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 这两条主线又在红线

0: 低其他板块的一个流动性。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色金属，有色金属其实今天高开还蛮多的，包括贵金属，但是随着科技的一个回暖啊，包括券商啊，这些方向，他们其实客观上讲啊，从技术形态来看，日线的这个技术形态分时图来看的话，其实有一点点高开低走，有一点点冲高回落的，那么就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让很多朋友可能有不太好的记忆的这种情况，就是科技股、科技板块、硬件啊，这些芯片、光和锌，它虹吸了市场的其他的流动性。那么其他的板块，你要走出连续性的这种走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度在这里啊。从今天的市场的走势，确实又有这种迹象。上午的时候赚钱效应确实还不错，但是现在你看下跌个股的数量又超过2000只，上涨个股的数量不到3400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量能出现萎缩了，就上周五的时候是放了量出来的，就说明有一些科技，从科技硬核里面，硬核科技里面流出来的资金流到了相对低位的有业绩面支撑的有色金属、化工、券商这些方向，是吧？但是今天随着硬核科技，你看创业板指目前涨快有4个点了，科创50指数涨幅超过4个点了，他们一抢起来之后，好像追高的意愿包括追高的这个心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有一些资金又有一点疑惑了，不太敢动了啊。所以你看现在目前的成交额是21149亿，相比于上周五同时段是缩了531个亿的啊。所以这种局面其实给到大家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周只有4个交易日，而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在，而且又是你看现在又开始虹吸其他方向的一些这个流动性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即便要去布局低位的一些有色金属也好，有券商也好，包括化工也好啊，你都不能太重的仓位去上。因为如果最终美联储没有加息，那最最受益的可能还是科技股，资金还是会疯狂的往这个方向去涌。那你流动性一旦被虹吸，即便他们的位置很低，即便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了，油价掉下来了，但是最最受益的有色能不能排得上？相比于科技，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啊，我个人还是觉得你不用频繁的去动，因为本周一个是那个美联储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斡什第一次他的这个议息会议，他到底会怎么去表态。当然从如果海峡能够打开啊，美国的这种输入性的通胀可能会降低的话，那么他放鹰的概率可能也不大，包括今年市场普遍预计的今年可能就要加息的这个概率也在调整。好，那即便是这种情况，最受益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从今天资金的这种流向来看的话，对于前期资金高度深度去参与的一些高位的这种科技股的话，你说一时半会儿资金马上就全部抽出来去到其他的一些低位方向，我个人觉得概率不是特别的大。它这个位置可能高位股它即便是震荡它也会震一下，它不会一下子就 A 杀。所以这种行情啊，我们建议大家，你一等那个靴子落地，再有一个就是手上该有一些科技的仓位你还是要有的，你先夸一下直接就把它倒腾到低位的那些方向的话呢，可能你到时候你又会觉得自己卖飞了啊，甚至说啊我又踏空了啊。所以当前最好最好的一个策略还是均衡一点，还是均衡一点，千万不要去单调某一个方向。那你说我现在没有这些科技股的，我现在能不能去追？那这个时候暂时先还是不要去追，因为今天你看指数都涨了3-4个点了，那你的这个成本的话呢，就确实会比别人要高不少，没有必要去追啊。后续相信大概率还是会给大家有上车机会的，只是说真的上车机会来的时候，你敢不敢？你那个时候可能你又害怕了，对吧？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

0: 公司 SpaceX 日前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首次公开募股，因其史无前例的融资的规模、富有想象力的业务前景以及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个亿万美元富豪而备受关注。不过这家公司的夸张估值水平令一些投资者担心，美国股市可能重蹈20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覆辙。与特斯拉公司类似，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描绘的大饼给投资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让一些投资者选择买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获得超额申购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创下历史记录。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当天的股价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其每股150美元的开盘价略高于每股135元的定价，当天收于每股160.95美元，涨幅达到了19.22%。公司市值在收盘时达到了约2.1万亿美元。不过，市场对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存在着显著的分歧，这既反映出这家公司本身的巨大成长性，也体现其并不亮眼的财务数据以及兑现愿景的巨大难度。该公司2025年有49.4亿美元的亏损，何时实现持续的盈利仍是未知数。而美国知名投资人、电影《大空头》的原型史蒂夫·艾斯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资本开支需求增加以及该公司部分长期项目持怀疑态度，这类项目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大可不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美加墨世界杯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即将在15号迎来首个对手福德角队。在赛前的一天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重点谈到了亚马尔的伤病情况、球队的心态以及库库雷利亚的转会传闻。德拉夫恩特透露，球队的几名伤员恢复得不错，但是肯定不会首发。关于亚马尔的情况，德拉夫恩特说，我们严格遵循医疗团队的建议，他们确认亚马尔明天可以出场，身体不会出现问题。足球赛场变数难料，他暂时无法打满全场，具体时长暂未确定，他的身体状态完全可以出战，所有医护人员也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外，德拉夫恩特认可外界对球员实力与过往战绩的肯定，并且表示西班牙队有着最强的中场配置，他甚至随后把所有中场球员的名字都念了一遍。但是他也时刻提醒球员，越是被看好越要保持冷静，并且警惕对手。关于切尔西球员库库雷利亚的转会传闻，德拉夫恩特表示，皇马签下他这件事儿对他完全不会造成影响，那年欧锦赛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队友们都会为球员的好事儿感到开心，这不会让队内的氛围变得尴尬，没人会做出损害团队的事，我们都由衷的为他高兴。在国家队层面，他绝对是值得信赖的主力，我一直对他寄予厚望，他17岁就跟我随队出征，我深知他在场上调节心态和抗压的能力，在我看来他足以跻身世界顶级后卫之列。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好，13:14，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是关于车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欢迎各位随时拨打。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消息了。而今天节目现场呢，不是我一个人，是邀请到了一位行业专家，这是来自于 NGK 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范老师你好，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3: 浩东老师下午好。
2: 范老师好。所以呢，各位有关
3: 于
2: 特别是跟火花塞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范老师他也不是空手来的，也带给大家一些福利啊。就是我们在平时养护的过程当中，换火花塞这真金白银你得掏的。即使像某萨斯品牌，它是送终身保养或者超长期保养的，但是火花塞也不是算在里边的。范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我们日常在用车的过程当中，燃油车啊，这个火花塞的花费一般是多少呢？
3: 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得说啊，其实是因车而异，
2: 对
3: 啊，但是咱们普通就是老百姓的啊，家用车。大概一个周期啊，那我们算比如2到3年是一个周期，大概花在上面连工时带连工带料啊，大概500元左右吧。
2: 但是这也是跟材质有一定关系的啊。您说的500元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像那种乙金啊或者说是镍金的火花塞是吗？
3: 哎，是的是的，我说的是高端火锅啊，您最起码2顿的钱搭进去了。
2: 行，好，既然是要自己花钱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份福利来送给您。是这样，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您所了解的火花塞品牌有哪些？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吧，只要你日常在车辆养护方面多多关注一下，我相信这个问题对于大家都不难。您可以发送必须3个或者以上的火花塞品牌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会抽取到，要不先抽3位吧，范老师。
3: 可以的，
2: 行，抽3位幸运的听众，不管您是什么车，我们都兜底啊。您是一台10万级的自然吸气的1.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也好，或者是一台V8 的也行吗？
3: 可以的，都是送啊。
2: 行，那就是3缸的发动机，也就是送3个。完了以后，如果是8缸的，那得送8个呀。
3: 对，那您要多出4只了，您这个火锅的时候，您就多加2盘肉。
2: 行，不管您什么车，今天都送啊。然后我们稍后呢会抽取到3位的幸运听众。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您的认知范围之内，说出3个火花塞的品牌就 OK 了，很简单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也同步的为您开通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呢，燃油车的渗透率是越来越少了，这得是目前我们得认的一个事实啊。新能源车的市占率上个月已经突破了62%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范老师一个扎心的问题，这对于你们公司的业绩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挺尖锐的。
2: 对啊，
3: 直扎心脏啊，这是。
2: 是，
3: 就像昨天晚上那球似的。那个是这样，因为除了纯电以外，其实我们说到的混动，然后这种增程插电混动，还有传统的这种燃油啊，其实还是在继续使用火花塞。
2: 对，它都有内燃机嘛。不管你是插电式的混动还是增程式也好，总是背着一台发动机来跑的啊。所以其实你想说的是对。

0: 因为你们的影响不会特别大是吗？
1: 嗯，略微有一点点。
0: 听您这说话应该是地道的北京人。
1: 嗯，还好还好。哎呦喂，您猜对了
0: 啊，就可能是房山顺义，
1: 那是原祖北京人。
0: 好嘞，开个玩笑啊，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动车主、增程车主有福了，只要您回答出我提的问题，说出三个以上的火花塞品牌，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抽奖的权利了，送出各位一套火花塞的使用权利，完全免费的啊！就不管您什么车，十万级的，也许您花费只有两三百、三四百，那您是一台 V8 八缸的机器，可能花费呢是大几千，那也送您。不管您什么车，这套火花塞今天范老师都为您兜底了。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发送我刚刚提的问题，您发送答案，说出三个或者以上的火花塞品牌就 OK 了，很简单啊。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今天第一个发送的风雨同行，这套肯定送给你了。还有两位好吧，他说 NGK 冠军博士冠军，哎，我没听说过，范老师您听说过吗？
1: 是有的，是这个美国的品牌
0: 啊。
1: 然后我们这边看这个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咱本土品牌登录啊？
0: 是，就主要是还是希望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自主品牌的火花塞是吗？
1: 啊，是这个。
0: OK。好，要恭喜到风雨同行，稍后呢我们再会抽取到两位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为大家来普及一些关于火花塞的知识。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车辆故障方面的咨询啊，我的车一会儿是有异响啊，或者点火困难呢、啊、然后呢油耗又突然变高啊，如果火花塞不行了，范老师您给我们大致的来讲解一下到底会出现哪些故障的表象呢？
1: 是这样的啊，那个如果我们就觉得发动机如果是尤其是启动的时候或者怠速的时候有不稳的这种情况
0: 啊
1: 那么尤其是启动困难，然后经常呢会有这种熄火，伴随，那么油耗也升高了，加速也无力了，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要检查一下火花塞了。
0: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个假象的认知啊，是不是我积碳过多了呢？对吧？
1: 对，是有这种可能的啊，因为其实您像积碳，然后还有这个温度传感器啊，比如解温器啊，或者节气门的开度那边积碳啊，就是进气那边积碳啊，都可能有这种假象啊，就是但是我们要是逐一的排查，然后怀疑有这个点火系统问题啊，然后要看一下这个火花塞，就拆下来看看火花塞的状态啊，它是不是有积碳沉积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没有积碳，那有没有这个电极消耗过大呀？然后这个间隙在使用以后，它因为也是你即使使用这个贵金属的火花塞啊，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有这种消耗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消耗的零部件啊，那会有这间隙过大的这种情况。甚至这个有一些飞弧，那就是陶瓷体上出现了这种这个电弧打过的这个迹象了啊，还有 MMT 就是一种锰中毒的现象啊。那么
0: 意思是火花塞它也会中毒。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用到这种火花塞的是比较少了吧？
1: 其实现在是稍微少一些了，然后前些年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很多这个车友啊会加一个燃油添加剂
0: 啊。
1: 然后燃油添加剂呢我们主要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个清洁作用的，其实它就是除积碳，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提高这个抗爆性的，就是提高辛烷值这个方向
0: 啊，其实就是提升燃烧的效率。
1: 对，然后这样呢它里边会有一个锰的成分
0: 啊，
1: 然后这锰呢会出现一种化合物，然后
0: 所以我能这样说吗？就劝大家什么燃油宝啊添加剂啊，咱车辆没什么问题就尽量别用呗。
1: 是这样的，您懂的加，不懂不建议您加。
0: 是保健品别乱吃啊，车辆也是一样的啊。刚刚呢范老师也是给我们科普了火花塞如果说有问题了车辆有哪些故障的表现，刚刚是说到了启动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但是我要顺便提醒一下刚刚那位留言的风雨同行，是这样，麻烦您再回复一下消息，把您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以及您现在开的什么车来私信继续发给我们。您放心，您在微信后台发送消息别人都是看不到的，只有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可以看得到，提醒一下风雨同行啊。那么今天呢还会有两套火花塞在微信后台送出，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刚刚的范老师也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大家能够尽量说一下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你像大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来看几条消息，这是 水明哥在留言。

0: 哎呦，他不只是发了三个，发了五个 NGK 电装、火炬、万福、博士，大品牌都挺著名的啊。
1: 哦，我看到这个水明哥啊，这位朋友也是啊，写的比较全面。
0: 是的 ，OK，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会来看到大家的留言。点火过程当中呢，也许是由于积碳过多、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但是它能点火。不过呢，如果火花塞间隙过大了，或者火花塞已经烧熔断了。那点火就面临的情况和表现是不一样的了。行驶过程当中，其实火花塞对于油耗也是有巨大影响的，是吗，范老师？
1: 是这样的
0: 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一台车，综合市郊和城区的工况，综合油耗呢，平时实际跑起来，咱们先不管工信部公布的油耗是多少，跑起来的油耗呢大概是9升每100公里左右。如果火花塞到了要换的这个时间间隔了没有换，它的间隙已经很大了。那油耗大概会提升多少？
1: 是这样啊，基本上啊，9升这么一个这个综合工况的这么一个油耗，提升30%以上是没跑了。
0: 我天哪，30%那就是得再加3升，
1: 对，
0: 每100公里12升。
1: 对，因为您想，其实这火花塞的作用，它是这个在这燃烧室里边，这个喷油嘴喷出了燃油雾化混合气，然后这个给它一个点火，然后使这个在这个。那燃料室里面进行这种爆炸和燃烧，然后提供动力啊，如果点火效率不好，也就是说它消耗了，火花塞本身消耗了以后，那点火效率不好了，那喷出这个油有一部分就是燃烧的不充分啊，就是
0: 雾化也不好，是吗？
1: 浪费了，因为雾化那边可能还是这个喷油嘴这边
0: 啊，
1: 然后我们光说点火这边嘛，它还是这个效率损耗还是挺大的。
0: 行，油耗方面，我天哪，我没有想到会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啊，30%以上。所以如果您的车辆突然一段时间，哎呦，油耗变得巨高巨高，那你得关注一下你的火花塞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关注油耗的标准不仅仅只看你的表显油耗，因为这是一个快乐表，基本上也不怎么准呐、
1: 啊。其实是的啊。但是今天的话，也可以那个听众朋友们啊，还是可以多次踊跃参加节目。您发现油耗高了，您可以先把火花塞换了。
0: 油耗高了，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当然肯定也跟积碳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关系。这主要是看您以前之前做过什么养护，清理过积碳没有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养护的一些常识。其实今天呢，范老师一共是带来了5套火花塞，我们在微信后台要送出2套，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特别是有关于火花塞使用的情况，您的爱车到底什么时候更换火花塞，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热线的就更简单了，您只要提关于有关于火花塞的使用问题，我们也会抽取出2位来送出 NGK 火花塞，每人1套。这位哥们儿又说的挺多的啊，博士，他留言3维火炬 NGK 电装博士等等，这个等字分量很足啊。
1: 啊，是是是啊，
0: 说了很多啊，
1: 给大家脑补的空间了。
0: 我想问一下范老师啊，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以及这种国际大牌的火花塞，目前的市占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市占率呢，和在国内的市占率、
0: 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咱们就说国内吧。
1: 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吧，就是您这个，比如在这个大街上，您看见有跑的这个用火花塞的这种小汽车啊、除了电动车以外了，那就是少一半。那可能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公司的
0: 就是意思是你们公司的市占率是比较大的。
1: 您别老让我说这个具体的数字了。
0: okay,
1: 少一半。
0: 我就想说问一下，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大概的全部的市占率在国内市场大概有多少？
1: 就是您说自主品牌。
0: 对
1: 啊，自主品牌啊。自主品牌这方面就是友商，其实那就是
0: 对，没错，
1: 那可以说啊，大概您看怎么说呀？3分天下吧？
0: 啊，3分天下，1/3是吗？是这么个意思啊？
1: 3分天下。
0: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关于车辆养护、火花塞使用的问题，今天可以集中的向范老师来提问。好，13:28，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 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8: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7: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9: 来关注一条高速的动态，目前京港澳高速潭垒段在石湾收费站附近1601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货车侧翻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交警路铲施救还在现场处理，请各位注意减速避让。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满398享受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所以你是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并且呢，各位在618活动期间内，只要进入到商城，每人就可以获得每天免费的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所有都是折扣券，直接返利给您，从6折到8折都有。而这一时段要为您推荐到的好物，那就是跟咱们最近的天气有一定关系啊。今天下雨，明天晴，天天下雨，鞋永远是湿哒哒的，运动鞋闷脚误潮气，而凉鞋沾水呢又不舒服，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了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完美解决所有的痛点，雨天通勤，日常暴走都可以穿。这双鞋呢是采用了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并且透气网眼超细腻，你穿着非常舒服，阴雨天呢也不会闷脚，不会捂潮气，脚汗也能够全天干爽，告别湿乎乎的粘稠感。重点来了，说说价格啊。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仅需390。

9元，加上618的福利，满398享受92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67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目前是全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有7款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所以您可以放心的购买。我说这么多描述呢，不如您直接在我们的商城去看一下图片和视频。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点开之后就是商城的首页。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您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是姑娘们的最爱啊，一瓶是15毫升装的。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价仅需259元，再加上618的福利，满198享96折，最终到手呢只需要248元，非常的划算啊。至于眼霜的一些功效，我就不多描述了，我确实不懂，但是雅诗兰黛这个大牌我听说过，而且这个价格呢，你平时在商场啊、某宝、某东，这绝对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会这么便宜？跟大家说明情况，因为我们是零期产品，但是呢，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的，所以只要不是您买了之后囤个半年、一年再来使用，都是 OK 的。现在趁着618年终大促，平时舍不得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冲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线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您也可以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于 NGK 火花塞的高级工程师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郝东老师下午好。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关于火花塞的几个问题啊。既然是聊到了火花塞，邀请到了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范老师所有的知识都要留住。来看一下，这是他没有中文名字，就是一个没有名字，就是一个空格，应该是。他说：“哎，老师，我上次去保养的时候说火花塞漏电，这是什么意思啊？火花塞怎么会漏电呢？自己又不会带电，怎么会漏电？求科普一下，我不理解。”来，范老师交给您了。
2: 好，这位我就称为空听友吧。心情很好啊，这个。当时去保养的时候，如果说的是火花塞漏电，应该是修理师傅想表达火花塞是在这个陶瓷体上有这种飞弧的现象。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不用脑补啊，您手机或者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搜一下火花塞这个产品啊，它其实是由这个金属壳体和这个陶瓷体组成的。那么金属壳体呢，其实到时候是要铆进，就是拧进这个发动机这钢体里面的，就是钢头钢盖上面要拧进去的。然后这个陶瓷体呢是露在外面的，然后陶瓷体呢是由这个点火线圈包裹的啊。如果陶瓷体上出现这种电弧打过的痕迹呢，上万伏的高压啊，打过的这个痕迹呢，就是这种火花塞漏电的情况了。像这种情况，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换火花塞了。而且我们建议您，比如您是6缸机或者4缸机啊，就是普通常见的啊，那4缸呢，就是四只最好就都换了啊，
1: 要全套都换。
2: 对，建议是都换啊，因为是这样啊，因为您比如说您普通的发动机啊，4缸或者6缸啊，它整个的工作状态其实基本上相同啊。如果您只换一只，容易出现这种返厂的现象
1: 啊。
2: 第二只您比如您是比如第1缸这个开始出现。

0: 出这个滑塞的这种漏电的现象了。那么后面呢，可能三或者二啊也会陆续的出现，那您还得返厂啊，那不如一次就换掉呢。然后我们也建议2万公里进行一下检测。
1: 是，并不是说2万公里要您换啊，因为每一款车不同的它的点火方式啊，或者说是不同的发动机工况啊，不同间隔里程数更换的里程数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2万公里进行这个点检啊，也是一个国际惯例啊，这有点像这个世界杯巴西队可能小组赛表现不好啊，它是国际惯例。
1: 喊的不是您最近应该没休息好吧？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啊，现在脑子里面全部是昨天晚上的比赛啊。好，这是给到您的回复，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赶紧得换了。然后 GGX231 在微信后台留言问范老师，哎，范老师，沃尔沃 S90 几万公里换火花塞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老师您说的这些情况。哎，好，我们先说说沃尔沃 S90 这款车，它是 Drive E T4 和 T5 的发动机，高功低功版本都有，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发动机。当然现在呢，发动机全系都标配了 BSG 电机组。那这套发动机系统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到底是多少？来交给范老师。
0: 嗯，其实是这样，刚才这个浩东老师也说到了，他沃尔沃这边可能是有这个 T4 T5 啊，
1: 对
0: S90 然后这一款。嗯，那么关键呢还是您要看一下这个 S90 您这个车辆原配的这个出厂的说明书，它上面会有一个规范。因为虽然发动机不一样，但是它有可能出厂的年份不一样，它调校可能会有稍微的区别。
1: 是因为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太少了，就是不知道您具体是哪款年型车，是吧？
0: 对，因为就是即使说到这个我们火花塞上面，其实也是啊，它的这个材质呢，其实有这个贵金属的，有普通的镍合金的啊。但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刚才说的啊，2万公里进行这种点检。然后就是说，您比如您这个车啊，它这个说明书上写了您4到5万进行这个更换，但是也建议您跑2万公里的时候。就看一下这个话，
1: 以检查为准，并不是说要您换，是检查一下间隙以及它的熔断的程度，是吗？
0: 嗯，对，是的啊。
1: OK， 这是给到您的回复了。好，既然是说到了火花塞的材质，我希望范老师咱们做进一步的科普。咱们从材质来讲，由便宜到贵，您做一个排序，好吗？
0: 嗯，那么首先要强调一点呢，其实虽然这个材质上面可能有价格的高低，但是其实我们
1: 并不意味着就是用到您车上越贵越好，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对对，而且产品的品质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陶瓷体是基本上是一个工艺生产出来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滑塞材质的不同呢，可以分为这个镍合金啊，那就是说可能这个镍的这个材质啊，市面价格可能就会低一点，镍这个金属啊，然后这个。然后是单铂金、单一金、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还有这个赛车用的比较多的啊，或者高性能车用的比较多，铑金啊，这个铑金，但是
1: 铑金啊，
0: 咱们市场上基本上是没有销售的，
1: 对，民用市场很少用到。
0: 嗯，对对对。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市面当中最便宜的火花塞，它的材质是镍合金的。
0: 嗯，是镍合金的
1: 啊。
0: 然后这个单铂金，还有单一金，还有这个。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大家听这个材质就好啊，因为最近这个市场价格，刚才大家要听这个财经的这个尚老师这边的这个主持了，也知道这个国际的金价一直在今年是猴市上蹿下跳的，
1: 所以金属的价格也会跟着黄金的价格来走，是吗？
0: 是的是的。
1: OK， 这是给您一些价格方面的科普啊。好，各位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在微信后台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永不言弃给我们留言说，广汽传祺 GS4 3万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好，来交给范老师。
0: 还是这样，永不言弃这位听友
1: 啊，
0: 那么还是我们建议这个广汽传祺这个GS4 啊，您需要这个看一下这个汽车的说明书，它规定的这个滑塞的这个更换的里程啊，因为这款我上个礼拜还接触到了
1: 啊，
0: 它不是滑塞变更，它点火线圈有一个变更。有可能变更了以后呢，相应的就是点火系统的部件、也有变更啊，所以您一定要看您原车的那个说明书，也可能是您比如说您是5月份的车，到6月份它可能规定的这个数字就有变化，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还是啊建议一养代修，多点检啊，我们到2万公里就是比如做这种这个小保或者大保的时候，到2万公里了，然后让那个师傅顺道看一眼。
1: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当然了，微信后台的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今天呢，微信后台我们要送出3套火花塞，我们热线端呢会送出2套，一共是5套火花塞，不管。

0: 您是什么车，就适配您的车辆。所以我刚刚要那位朋友一定要发送自己的爱车的信息给我们，我们才好为您的爱车去适配相应的活塞。是这样，最后的两套微信后台的两套活塞我们要送给刚刚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一位是您的名字我真没法念，因为您没有留名字，就是一空格键，那就送给您了。然后 GGX231 啊，恭喜到您，沃尔沃 S90 啊，这位车主，没关系吧 ？S90 用的火花塞材质可比一般的要好啊，范老师。
1: 哦，是啊，是的。
0: OK， 没关系啊，送给您 GGX231 和那位空格键的朋友，您赶紧继续发送您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以及您所驾驶的车型发给我们，微信后台直接留言就 OK 了。好，不要着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会为大家抽取到这个我们热线端的两位听众朋友们也送出火花塞一套。我在市场当中听说有那么一款车，它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是最短的，但是呢，这款车在终端的销量又非常的不错。宝马的 B48 的发动机这想跟范老师重点聊一下，因为很多店端呢或者说是用户都说，哎呦喂，我这火花塞呀用不了多久，一两万公里就得换，并且保养手册也是这么写的，是这么回事吗？
1: 其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尤其是德系车，
0: 就不仅仅是宝马，
1: 对，不仅仅是宝马，然后其实最这个有这个特点的是这个大众车系啊，
0: 比宝马 B48 还要典型。
1: 就无论是 EA888 啊，大家都听过啊，还
0: EA388 谁修谁发家嘛，
1: 还有 EA211 基本上都是规定的，尤其是现在都是增压车型嘛，然后这个直喷，然后都是规定两万公里进行更换。
0: 但是 B48 发动机它除了是涡轮增压之外，它还有几个特点，比方说点火的时候，它并非一次点火，是吧？
1: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点我也是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吧，就算
0: 可以
1: 因为有的这个听友可能是已经知道这个就是咱们火花塞这个原理了就是这个在咱们刚才说的啊，汽油漆这个火花塞点火的时候啊，火花塞呢一定是这个基本上是一缸一个，当然也有一缸四个的
0: 啊，
1: 有啊，然后这个个别的发动机可能是比较多啊那么在这个火花塞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在启动以后就会一直的这个只要喷到嘴喷出这个燃油防火漆，它就一直在点火工作，而不是像咱们家里的燃气灶似的只点一次，然后这个有了天然气的然后着了以后它就一直在着着这个等于是点火的那个触针就不再工作了，滑塞是一直在工作那么我们以这个四冲程为例呢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进气、压缩、做工和排气这四个冲程那么其中在这个压缩冲程，这个活塞到了上止点之前这个点火提前角的时候呢，滑塞会点一次火那么所以这个概念来说呢我们这四个冲程这个发动机的曲轴其实是转了两圈了那么这个时候滑塞就要点一次火，那么这个曲轴转两圈呢，也就是说这发动机的转数呢是除以二，就是这个滑塞点火的这个频次了。
0: 明白
1: 再
0: 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那种带自动启停的燃油车它是否也会在每一次启停的过程当中消耗火花塞呢？
1: 我们其实真的有一个大数据啊，就是研究这个发动机，然后这个启停的这一款，那么其实它和刚才我们说到介绍到的是一样的它的这个点火的频次和这个火花塞的消耗，其实和普通的车几乎消耗没有什么区别。
0: 那就是意思是咱们这个自动启停功能可以常用常开也没关系，不会影响火花塞的寿命。
1: 对，但是要强调的是这个两万公里。进行这种点检就是一定是这么一个概念，一定是这么一个概念。
0: 但不管怎么样，不管跟火花塞有没有关系，其实现在看来我觉得以前的这套燃油车的技术啊，就是自动启停技术真的非常非常的鸡肋，似乎现在也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了，没有更好，大家都是这样的态度啊。技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也会影响我们的用车的习惯。好，北京时间13:48，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0: 至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承诺了要送出5套火花塞，不管是什么车咱们直接送，全部免费啊。至于手工费咱们就不管了，您自己去店里面跟店员协商就 OK 了。微信端的我们送了3套，接下来要送热线端了。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抢线吧，96218-0号键。是这样，欢迎参与互动，您是什么车，什么时候更换火花塞，或者有关于火花塞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些故障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向范老师来提问。96218-0号键，我们最先接听的2位听众一人送出1套火花塞，各位抓紧时间。就很简单嘛，比如说打进电话进来啊，我是一台大众的某某车，我这火花塞几年没换了，现在要换吗？范老师帮您判断一下，就这么简单啊。我们都知道内燃机的技术呢，其实现在更新迭代的速度慢慢慢下来了，而新能源车一直在做技术方面的更新迭代，不管是它的三电系统也好，或者说智能座舱也好，我不知道火花塞在这一块技术沉淀最近有没有一些行业的新的动向和研发呀？就以您自己品牌为例吧。
6: 哦，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华塞这边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和技术更新啊。
5: 它有什么能迭代呢？无非就是材质啊，无非就是还有什么。
6: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尤其是那个可能是女车主和女车友更爱我们华塞瘦身
5: 啊，更苗条。
6: 就是您看，您比如说是这2000年左右的车型，
5: 嗯，
6: 2000年左右其实好多还是那种化油器的车型呢，
5: 对啊，
6: 还有呢，那时候的华塞是很粗的，很大的，
5: 很胖啊，
6: 然后现在呢，如果这个车主或者听友朋友有认知的话，华塞是越来越瘦越苗条了，
5: 哎，还真是，回想起当年的那么胖的火花塞，现在也是一样的。哎，我怎么跟人家加的不一样呢？原来我是已经经过技术迭代的火花塞产品了，是吗？
6: 有年代感的，这说起来了。然后这样呢是，火花塞为了给这个，因为发动机也是一个轻量化、小型化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
5: 是的。
6: 那么为了给这个发动机，尤其是散热啊，它这个里边水道流出更多的冗余。设计冗余啊，然后华塞呢会设计的这个更细更长
5: 啊，
6: 而耐压性呢其实是提高了。
5: 所以这就是在火花塞技术方面的迭代更新，就是它越来越瘦了，没有其他的了吗？
6: 然后这个因为贵金属这边嘛，
5: 啊，
6: 然后它的导电性能也会更好了。导电性能好了以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感受呢？您在启动的时候，反应速度会更快，就是您踏下这个油门踏板的这一刻啊，它会。我们说了，这个点火效率高了以后，它速度会更快，反应速度会更快，然后这个油耗呢也相应降低了，因为精准的能表达您想控制这个车辆的这个感觉了。
5: OK，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你好，什么问题？
7: 哦，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我的那个 S300
5: 啊，
7: 第二款的那个奔驰啊。那个火花塞，换了有大概有4万多公里了
5: 啊。
7: 现在走的时候有一点什么，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晚，不知道是变速箱的问题还是火花塞的问题，感觉到有一点断电的情况。
5: 有断电的情况，您失速了吗？断电什么意思啊？是在您点火的那一瞬间启动之后，还是行驶过程当中啊？
7: 就是我行驶。

0: 但是有时候提车的时候啊，它往前有点怎么说呢，跟不上的味道啊。
1: 明白明白，
2: 顿挫，
1: 这算是顿挫之类，这就是类型的一种。这跟火花塞呢，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0: 我现在车子换了火花塞之后，有4万多公里了，4万6千公里。
1: 一共跑了多少公里？
0: 一共现在是14万多公里。
1: 14万公里之前换过变速箱油，检查过变速箱的三件套没有？
0: 哎，换过一次，做过一次那个保养，换了那个变速箱油。
1: 嗯，没有检查过三件套是吧？
0: 三件套没有检查，就是放火花塞嘛。
1: 啊，
0: 奢侈品。
1: 您14万公里，我个人认为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了，看看有没有磨损的异常啊。这个呢，应该是跟。或许我们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判断，要以您检查为准了、啊。或许跟您的变速箱打滑有一定关系，或许跟您的变速箱的控制模块的逻辑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跟火花塞，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多直接联系。我不知道范老师您有补充没有？
2: 啊，是我其实同意这个尚东老师这个观点的啊。
1: 嗯。
2: 然后，如果说和点火系统有关系，您可以看一下点火线圈。嗯，
0: 因为我刚刚听范老师说，就是说每2万公里要检查一下火花塞，是不是？
1: 是
2: 的啊。因为您这个车，
0: 我就没有检查
2: 啊。对，您这个车，因为本身是已经是有这个14万公里了，然后这个据上次保养吧，可能也是有这个4万多公里了啊。然后您在进这个车厂的时候，可以就是看一眼这火花塞。然后我建议，如果和顿挫有关的点火系统的东西啊，您可以着重看一下这个点火线圈。
1: 怎么个事儿啊，范老师？
0: 谢谢范老师啊，谢谢主持人。
1: 您别着急挂电话。怎么个事儿、啊、范老师，咱不直接送给他吗？
2: 是因为是首位观众吗？啊，因为又是这个，
1: 所以您这套活塞给您省了啊。是这样，嗯，您是12年的、
0: 哦啊、
1: 是吗？
0: 对，一二款的。
1: 好，一二款的，该用哪种啊？
2: 啊，是这样啊，因为是10多年前了啊，嗯，可以这个，我现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概念啊，可以那个搜索一下我们这个手机的小程序 NJK 火花塞，就是微信搜索一下，然后会有一个这个弹出来的服务号和公众号都可以，进去以后有火花塞的电子适配表，您把您的车型年款就输入进去以后就能自动出了，或者您直接用那小程序扫一下您车边上那个 VIN 那识别码也会自动就出来了。
1: 明白，不需要我们去解释，您直接在 NJK 的小程序当中去适配去搜索就 OK 了。
2: 对对，如果您现在是一安全的环境下，您一会儿放下电话，拿着手机去扫一下码，立马就解码出来了啊！您那个需要这个火花塞这个型号、啊、
1: 好，
2: 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送给您。
1: 是这样的，贺先生，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我们都需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啊，谢谢范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又省了一笔钱了。
2: 谢谢您的参与啊，
1: 这省一大笔啊 ，S 级啊，心疼不，范老师？
2: 毛毛雨，
1: 洒洒水。所以各位，最后一套还想要火花塞的各位，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吧，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用车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问题都是 OK 的。96218转零号键，您看 S300得送6只啊。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稍后见。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在2000年伊始，梁汉文带着首张普通话专辑《蝴蝶来过这世界》在上华唱片推出，主打歌正是这首由潘协庆作曲、许常德填词的《蝴蝶来过这世界》。千禧年的钟声刚敲过，梁汉文的公司也期待他能够像同门的陈奕迅、杨千嬅一样打开市场的局面。可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在市场上反响平平。有人说他不太适合唱普通话，也有人说这张专辑太过慢热。有意思的是，这张被市场冷落的专辑后来竟然因为周杰伦早期参与了幕后创作而被乐迷们重新发掘，蝴蝶来过这世界就成为了梁汉文唯一一首被人记住的普通话歌曲。当越来越多的人翻出这张遗珠时，他们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一只蝴蝶在千禧年的屋顶上飞过，翅膀沾着无人认领的失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
6: 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6: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徐广高速的长湘段，在巫山收费站附近685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1: 来关注14点的热点新闻。今天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了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型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

0: 元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昨天晚上，2025年全国志愿者服务4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今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开展第二、第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将交移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今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展开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实践践行社会主义责任啊，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今日，河南省南阳市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店铺遭到上市公司“遇见小面”的起诉，索赔7000-8000元，引发广泛关注。有报道称，该起诉的理由是商标侵权。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称，自己是重庆人，店铺开了近2年，是无心之失，没有恶意攀附。根据官网的信息显示，遇见小面2014年创始于广州，以重庆小面切入市场，现全球门店超过了500家。2025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事件受到热搜之后呢，6月13号，遇见小面发布声明说，已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昨天，毛女士接下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生活仍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今天凌晨，遇见小面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信中创始人宋琦向南阳遇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诚挚道歉，恳请得到你们的谅解。宋琦表示，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与南阳遇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今天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是我们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对此我们承认错误，承担后果，不甩锅，今后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我们已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来拨打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14: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于 NGK 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浩东老师下午好。
0: 今天范老师有两个功能和职责啊，首先呢是解决大家关于火花塞的一些问题，另外呢要送出5套火花塞啊。我们之前呢节目当中已经送了4套了，只剩下最后一套了啊。先来问候一下已经抢先成功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2: 你好浩东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那个汽车东风锦逸的
0: 啊，
2: 有5万多公里了，要不要分那个火花塞了？
0: 5万多公里了，刚刚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强调这个更换的间隙和里程数啊，因为每款车都不一样，建议您2到3万公里就可以检查一次。但是至于他的车现在要不要换了，来交给范老师。
1: 您这个是这个东风锦逸哈。然后是5万公里了。平常是什么是用车状况比较多？比如城市或者高速？
2: 城市。
1: 城市比较多哈。那我建议您可能要是这个检查一下了，就是在这个小宝或者大宝的让师傅看一眼了哈。因为城市里边其实是启停比较多。
0: 对，
1: 说白积碳的情况可能就会比较多，因为积碳这个是只要是您在暴露在这个从进气开始一直到这个发动机缸体里边的所有部件都会有遇到这个积碳这个问题啊。因为火花塞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重灾区啊，就是如果积碳了以后它影响点火。
0: 那您这台车目前就是这位先生啊，彭先生他的车换什么材质的火花塞会比较合适呢？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火花塞的分类其实有这个镍合金的，也有这个铂金的，还有这个易铂合金的。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锦逸这款车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新的系列的产品叫 GP 系列啊，就是割坡啊，GP 系列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贵金属的系列的火花塞系列啊。
0: 您是哪个排量的？是1.8T 的，是1.5的，还是1.8自吸的？
2: 1.6的。
0: 1.6自吸的是吗？
2: 对，自吸的。
0: 1.6自吸是哪一款呢？年轻车？
2: 超威。
0: 是哪个那款型？您还记得吗？
2: 超威。
0: 不是，我说的是哪个年型款？哪一年的车？
2: 16年。
0: 16年的车啊。16年1.6升的啊，您是锦逸 XV， 明白
2: 了。XV。
0: 行，材质方面呢，可能讲究不是特别大，但是尽量我们会给您提供一套稍微好一点的啊。是这样，也恭喜到您获取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路火花塞的礼包。稍后呢，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2: 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2: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我车是不是长沙的
0: 啊？
2: 但是我可以在长沙搞年审吗？

0: 年检的话，其实现在啊，我建议您在哪里的归属地就去哪里年检，因为办业务可能更方便。
1: 因为我长期归在长沙。
0: 理解。但是您年检可以在长沙办理，有些业务呢可能是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如果您不方便回去的话，在这里办也是可以的。
1: 好，谢谢。
0: 行，好，感谢参与啊。顺便提醒您啊，如果要年检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好，感谢参与，再见。就是 NGK 的小程序后台，至于自己的爱车用什么车，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多说了，大家直接去查询就 OK 了啊。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关于火花塞的材质，无非就是分成金属的材质，咱们聊的比较多，但是压根就没有聊过陶瓷的材质。难道所有的天下火所有火花塞用的陶瓷都是一样的吗？
2: 其实说到这儿了啊，那就顺便提一句啊。其实做陶瓷的祖宗啊是咱们中国，
0: 当然，
2: 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大家平常说的这些陶瓷啊，您哪怕是这个工艺品啊，还实用呢，其实可以归为这个民用陶瓷
0: 。
2: 那么我们其实，在华塞史的这个陶瓷体呢，是这个工业陶瓷了。那么就是用在这个就是耐压更尤其是耐电压还有耐冲击更强的这么一个使用环境里面。那电压呢大概是到3到5万伏这么样就是
0: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高压电线杆上它也是那种有陶瓷装置的呀，对吧？
2: 对，那个其实是我们一个兄弟公司做的也有那个产品就是高压输变电尤其是超传导直流高压输变电
0: 好专业的领域啊
2: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航天用的陶瓷那大家可能平常就见不到了，但是更高深
0: 是
2: 我的知识可能就覆盖不到这个方面了
0: 咱们就不上天了
2: 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可以见到是广义的陶瓷，因为现在还有那种柔性陶瓷了
0: 是的
2: 但是它是广义陶瓷，其实是我们管它叫陶瓷其实是它的比例其实是另外一种结构，
0: 可能是合成物质了比较多了
2: 对，因为我们主要这边说到我们华塞用的这个陶瓷呢关键是用这个氧化铝陶瓷就是往这个混合的比例里加入这个高氧化铝然后提高它耐压性和耐热性还有这个强度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还有很多那个其他的这个友商的这个华塞那么我们每个公司它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对，不能说谁好谁坏只是说关注的点或者注重的方面会不一样是吗？
2: 是这样，配方不一样，配方不好意思保密，配方得保密
0: 嗨行
2: 这个就好像咱们吃粉一样那各家有各家的这个特点，
0: 反正我不告诉你怎么做的
2: 对啊，我们有一招先
0: 行好，我们打断一下，先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你好
3: 我是一台24年的奥迪 Q5 高功率版的。
0: 24年的 Q5L 对吧？不是 Q5 啊，怎么回事？
3: Q5L 它就是这个怠速的情况下的时候，那个发动机啊，偶尔会抽，就是抖一下，偶尔会抖，连续抖，但是好像是温度起来之后又不会那么抖，很明显一样的。
0: 您刚刚说了一个关键词，抽一下，就冷车的情况之下，其实有点抖动的。因为在咱们南方地区呢，我们也没什么热车的概念，您基本上点火之后30秒就慢慢的怠速走一段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去热车啊。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3: 从新车买过来就有。
0: 新车买过来就有啊？你有没有去反馈过呢？
3: 我找了两家四 S 店，他们说正常啊。
0: 怎么个正常法？什么是正常的？
3: 他说这个车本来就是设计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别的这个车型的发动机到底有没有抖，只是他们四 S 店这么说的。
0: 不，你动都没有动，然后你又是一个1.38的四缸机，你平衡轴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说就是你动起来有抖动的话，那我可能也理解四 S 店的说法，因为这套湿式双离合呢避免不了顿挫抖动，这个其实是可以去监测您的数据流的，他们完全没有帮您去做是吗？
3: 但是不是在行驶中顿挫，不
0: 是
3: 变速箱的顿挫，是停在那里怠速的情况下抖。
0: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您得把车直接丢在那里，要有决心和信心。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就可能它是在一些你的整个的 ECU 控制模块上要做一个刷新和升级，也许这个问题从软件的维度就能解决，但是您得把车丢在那里，因为 4S 店的售后啊，它不会有那么多的耐心的。又不赢你的利，又不挣你的钱，我给你检查不浪费我时间吗？告诉你，这是行业当中一个很现实的态度。
3: 是我找了两家在长沙

0: 的四 S 店，他们都说这个车出厂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怀疑这个发动机不可能有这种缺陷。
1: 是的，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无法去理解它的抖动，突然的抖动到底幅度有多大啊，我不太能理解。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有质疑的话我可以联系主机厂品牌的工程师，因为 4S 店他就是那个态度，售后呢你不在我这里做服务或做项目的话，我没有时间帮您来检测，只换件。但是您这新车啊过了质保没有？24年到现在还没有吧？
0: 没有，没有过。
1: 行，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帮您跟厂家取得联系，好吧？
0: 行 ，OK。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新车就是如此啊，一般，我不知道范老师您怎么看？
2: 其实我刚才觉得那个尚东老师说对啊，其实只要稍微有点耐心啊，就调一下它的数据流
1: 啊，
2: 尤其是万有工况图一抽出来，一定能找到这个工况的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
1: 对，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 4S 店呢，现在真的就那样。你不做保养，你不换件，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帮您来搞，帮您去查干这些疑难杂症，真是这样的。就是售后的服务水平，我觉得真的是有待提高的。24:20，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5: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8: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9: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有关于车的问题要提出，要互动一起聊车的话，就抓紧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假如也正好是我们想获得免费火花塞的听众朋友们，但是我刚换完呢，哎呦喂，才听到这个消息，好扎心啊！但是我现在又想去获取这个火花塞免费的，如果说我一直把它囤货囤在家里，火花塞有没有质保期啊？
2: 是这样的啊，火花塞其实是没有这个定义上的这种质保，就是这个使用的这个期限的
1: 啊，但是呢。有没有但是？
2: 但是您因为咱们这边南方天，因为我这两天也是感受到了啊。
1: 对，
2: 您最好是在干燥通风的这个存储的环境里面。
1: 是的，
2: 因为其实我日常的这个环境是北方啊，随手一搁就可以。
1: 没错，
2: 那等于是这个干千年，咱们不一定说是千年啊，但是这个百年是没问题的啊，那火花塞这个产品
1: 比较夸张啊。
2: 然后南方呢，确实我们在更南的地方，比如这个沿海地区啊是遇到过它是生锈的这种情况。而且生锈是两种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正好这个话题。一种是红锈，红锈真的是这个产品就锈穿了。就是因为储存环境，这个环境太潮湿了，尤其有
1: 就那金属都变脆了，是吗？
2: 就是里边电镀层破了
1: 啊，
2: 然后这个红色的就是那铁离子析出来了，
1: 嗯，
2: 所以是红色的。还有一种是白锈
1: 啊，
2: 白锈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就是在电镀

0: 棚外边生成了一种这个还原反应的这个膜啊，白锈是能正常使用的，而且是说明电镀层够厚，所以没有锈砖，所以才出白锈啊。红锈是绝对不能使用了。一般是我遇到这个情况还是那种船运，就是很长时间，比如一个月漂在海上，然后出现这种红锈的情况，
1: 那太潮湿了，还容易发霉菌呢，是吧？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火花塞要储存的话，那尽量保持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其实和您储存机油也是一样的，太潮湿的环境当中机油肯定会变质，有一些霉菌，一定要是密封啊，然后呢环境是比较干燥的，又并且是通风的状态之下，这样才能够保存好啊。虽然说两种材质不一样，一种是油液，它的质保期是有的，火花塞刚刚范老师说了，如果储存条件良好是可以无限续杯续期的，是吗？
0: 那是咱们再勾回来啊，就是您这回比如说非常幸运啊，得了这一套火花塞了
1: 啊
0: 你说您这火花塞又是刚换的，您这车正好是啊，您踏实留着啊，不是十天半拉月啊，您一下留个这个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1: 哇，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即便这一次刚好换了，囤在家里面，只要保存得当，也是下次继续可以来使用的啊。啊，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的爱车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爱车开去检测站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要便于我们的管理，跟我们合作的这些检测站呢都是在长沙，所以外地长沙以外的朋友是不能够来用到这一补贴套餐的。另外，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熟，觉得不靠谱不放心， OK 也可以找到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获取到保养套餐，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两个关键词您记好了。好，来问候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想咨询一下，我就是现在想购买那个 GLC 的那个按钮拧合三板。
1: GLC 是吧？
2: 对，那个按钮拧合三板，想咨询你一下，这个和那个按钮拧的轿跑有什么区别？
1: 不是轿跑，人家是进口的呀，价格都不一样啊，价格高很多呀。
2: 上次我去 4S 店咨询，他说大概是贵的几万块钱是吧？
1: GLC 的轿跑贵了几万块，您具体咨询一下具体是哪款车型，不是最低配的入门级跟你的 GLC 的国产版来对比吧？
2: 对，就是那个按钮拧那个 GLC 的那个国产版。对，
1: 我不建议你去买轿跑版本，因为轿跑的版本呢，它本身这是一个定位，就是一个类似于介于紧凑级和中型 SUV 之间的产品，它那个 fastback 后背的溜背的设计啊，会让你后排的乘客的顶部空间非常的压抑。如果你只讲究实用的话，我不建议你买进口版，如果你就是为了帅为了好看也行，看您自己做什么用途。好吧。至于到底是26啊，您说。
2: 因为我的预算是30万左右的这个 SUV 嘛。
1: 不是 GLC 的轿跑30万你能买得到吗？你买不到啊。
2: 它是贵一点。
1: 你不是说你30万的预算吗？
2: 对，差不多。
1: 差，好好，你告诉我你的极限预算上限是多少？
2: 就是30万左右的，32万左右。
1: 32万左右，但是目前我了解到 GLC Coupe 它的优惠的行情，最低配的车型也是40万以内，39万多了呀。最低配39万多，你说的是 GLC 的 Coupe 车型轿跑版吗？它不是国产，它是进口的。
2: 哦，那您建议的就是艾洛宁和三百，
1: 您就踏踏实实买北京奔驰的 GLC 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260还是300，其实这是一个高低功率的分别。您买，我建议你买300的豪华，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260的这个入门级的低功率的动力呢，有点阉割。M254 的机器本身就是一台阉割的机器，你再加上你的一些周边的用料、进气支管的阉割，我个人觉得体验感不会特别好。尽量买300。
2: 那就是这个按钮拧现在目前的落地价大概是多少？
1: 是这样的，跟您说明一个情况，我这里呢不卖车啊，我们只能帮您提供一下经销商对外的报价， 但是这个对外的报价窗口呢，它是跟你实际交易是有出入。

0: 入的，经销商不可能把所有的底价一次性的对外报出来。目前阶段在北京在那个长沙地区北京奔驰的 GLC 入门级的价格其实现在已经来到了30万出头了，当然这前提是你得做车贷。
1: 哦，就是说要做车贷和全款。

0: 用的话，那车贷无疑对你更有利啊，这看你自己的想法。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先聊到这里。
1: 啊，好的。
0: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特别感谢范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感谢的不仅仅是您来解答关于火花塞的问题，而是为我们听众提供了五份的火花塞的福利啊，特别感谢。
2: 那也谢谢各位听友的参与，谢谢老师。
0: 下次还来吗？
2: 下次一定。
0: OK， 下次来记得不要空手来啊。
2: 嗯，好的好的，嗯，换一个更新的这个更好的礼物。
0: OK， 好，也再次感谢范老师，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2: 谢谢
0: 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

0: 点就超速了，
1: 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
0: 嘿嘿，右转，
1: 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在行车路上，向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及时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七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

北京时间的14:3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我们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2026年啊，整体呢这个市场的行情，就目前来看，3、4、5这三个月呢，相对会情况会比较好啊，是处于一个整体回暖的一个态势。那进入六月份之后呢，尤其是六月的上旬和中旬，相对这个数据会掉下来一点啊，因为呢又进入一个传统的一个淡季和平淡期了。那么预计到六月底的时候呢，应该数据又会有所回升啊，因为一般到六月底的时候，各个开发商会要冲刺半年的业绩。那往往这个时候呢，会选择做集中开盘、集中推货，或者是集中的一些促销、逼单和签约等等。那如果在今年有对房子有想法和有打算的朋友啊，无论是小换大、旧换新，还是首次置业、第一次购房啊，或者是我们是为了孩子读书买，有的呢是为了孩子，有的是为了老人买房，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比方说咱们大概要花多少钱，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需要在东南西北什么位置，对什么方位感兴趣啊，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啊，咱们可以把基本的需求面讲一讲。那比方说这个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咱们也可以说说看的情况，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到底应该去看市场上新规的房子，还是那些老规的价格更便宜的没有卖完的，甚至有些已经成现房的，或者我们市场上还有很多的二手房，到底哪个方向更适合我呢？应该优先怎么考虑问题，包括接下来的逻辑和策略怎么安排啊，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知道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如果要卖的话，目前的一个挂牌行情是多少啊，或者是说就算是不卖，现在行情价到多少了，也基本上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毕竟这个房子是属于咱们家里的大宗的固定资产啊，大概值多少钱，很多人还是想做一个当下的了解。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我们可以帮您给房子做一个当下的市场行情价格的评估，同时呢也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该不该卖，是应该早点卖啊，还是不用那么焦虑和着急也可以，或者我们先出租会更好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挂过，是不是现在应该要调整策略了，去年和今年的行情不一样了啊，那么是不是我的房子这个现在要调一调价，应该是调多少呢，或者是我应该把渠道铺得更广泛一些呢，到底什么样的策略能够让我卖得更好，卖得更快一些呢？那不妨都是可以通过热线来直接参与的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直接打电话交流就可以了啊，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给您支支招，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主持人能够给大家多多少少一些帮助和启发。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同步开通，那需要交流的啊，或者需要提问，想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的啊。

0: 啊，包括我心里的疑问到底该怎么解决怎么办啊，不妨都是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的，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和想法，包括看房的情况，那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这个房子看的对不对啊，行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价格合不合适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时间节点适不适合买房，还是说我再观望观望看一看后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产品推出，有没有必要再等一等。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给到的答案和结论肯定也是都不同的。那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如果问卖价的话，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和情况，我们来给大家做评估和分析。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和动态啊。每到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数据啊。克尔瑞的楼市周报显示啊，那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咱们长沙的销售数据和之前相比有一定的回落啊，也就是6月8号和到6月14号这一周，整体的供应套数是173套，成交套数是222套。那200多这个数字确实不算高啊，甚至还有点低了。那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啊，包括4月份，我们看到的数据更多的是400多、500多，尤其是3月16号之后的连续3周都是500多以上啊。那么200多确实相对是比较低位的。当然，这跟我们刚才讲的几个方面的原因也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个，进入6月份之后呢，本身就进入了一个市场传统的一个淡季周期了。第二个，那么最近尤其是今年到现在，市场上新盘的推货量特别的少。那有楼盘开盘的时候啊，数据就容易冲高一些，因为楼盘集中开盘，它会有一个集中数据的释放。但是我们观察到最近都没有什么楼盘开盘了，上一次开盘也要到这个5月31号了，现在都已经6月15号了，近半个月都没有楼盘开盘，都是处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平效期。所以呢，数据都是一个这种细水长流的累积，那数据表现相对就会弱一些了。为什么会这么少的楼盘开盘？因为去年我们的土拍量就很少啊，去年的土拍量和前年相比啊，这个可以说是锐减。那面粉决定了面包，那在面粉不足的情况之下，面包的量肯定也会很少。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啊，如果我们想去看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因为新规的房子那肯定就是这两年拿的新的地块，开发商新建的这个纯新盘开盘，那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现在配比甚至是有一点不足了。我们的去化周期的中位数是10个月，但是新规的房子是不足10个月的，只有7个月。这个数字越小就意味着去化速度越快，那么货量越少。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谭先生。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谭先生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新源用台有一个房子，现在想卖掉，大概现在帮我评估一下，大概现在可以卖多少钱？
0: 好，新源御文台多大的面积？
1: 八十点几来，我忘记了。
0: 反正就是80多一点了。
1: 对。
0: 是个几房呀？
1: 2房。
0: 两房。
1: 对。
0: 然后这个房子是几楼的？
1: 22楼。
0: 22楼啊，装修怎么样？家具电器？
1: 普通装修。家具电器都有。
0: 靠不靠路边？
1: 就靠路边。
0: 靠马路边啊。
1: 对。
0: 是靠，应该那个是新韶路还是哪个路吧？
1: 新韶路
0: 啊，
1: 新韶路，对。
0: 之前是自己住还是在出租？
1: 自己住。
0: 那个实验小学的名额在占用还是别人可以用？
1: 实验小学是吧？实验小学，因为我明年，我下半年我可以把名额让出来，因为，我新房子那边有名额。
0: 你现在是占用的对吧？
1: 对，我现在占用的，但是我下个学期我就可以直接让出来。
0: 那我建议你，他有的时候会更好。但是现在也可以先挂一挂，因为时间也不长了嘛，到9月份也没多久了。
1: 对，我就想先挂出来，我那个下个学期，我小孩就转到我新房那边读书去了。
0: 好，新源御文台里面啊，130的、120的这种四房价格会高一些，咱们79平80多一点的这个两房价格会要低。因为第一个呢，它的房型不够实用。 因为。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起码是个三房，相对更够用一些嘛。啊，然后四房可能家里有这个稍微人多一点，有老人的或者有小孩的才够住。啊，两房呢，相对这个实用性没有那么高，适应的人群会少一些。但是两房的好处是总价低。
1: 对，
0: 它也有它的这个好处，就是成交的人群它相对覆盖的这个预算面能够更广一点，就是便宜的预算啊咱们也能覆盖得到。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房子还是有点临马路啊，这个是相对的一个缺点吧。但总的来讲，新源御文台其实是不错的啊，成色呢也不是很旧，然后旁边的这个上学包括买东西，然后整个在省府板块的位置其实也都是还是好的，而且咱们当年买的时候应该也还是便宜的吧。您是
1: 我当时买的贵
0: 啊，你是哪一年
1: 买
0: 的？高峰买的呀。啊，什么？那多少钱买的？
1: 买的
0: 哦，那也还好啦。我以为你是高峰期接的人家的二手呢。
1: 对，我第二年就有跌价，第二年他好像等于那时候是5000多。
0: 嗯，是新源御文台大部分的业主都是5000多块钱买的。
1: 对，
0: 跟您综合一下啊，就是79平、80平的这种两房的，目前的市场的参考价格大概是在7500到8000之间。
1: 7500到8000。
0: 对，
1: 啊，
0: 上8000比较难。
1: 哦，
0: 嗯，好不，其他的房子就好上一些啊，那种四房的123的小区里面的啊，价格就会高一些。
1: 那个大概会是多少
0: 啊？那个看装修家居电器情况啊，有的8000多。然后你们小区里面还有那种咬合式的那种错层的结构
1: 啊？对，
0: 然后呢，它如果装修的很好的也有报9000多的。
1: 哦，
0: 嗯，
1: 行，
0: 好不，
1: 行，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门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陆之岭收费站附近2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那关于买房卖房啊，买房的朋友呢就要更加的谨慎啊。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我们这几年其实对于房子的市场行情的变化啊，和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像前面的几轮的周期当中，很多人感觉到啊，要么就是市场普涨，要么就是市场普跌。但是近几年啊，即便是在行情相对较平淡的时候当中啊，依然也出现了深度的分化，也就是有打折的，而且呢有持续性打折的，但同步也有卖的好的，不打折不降价，甚至还有个别涨价的。那么价格稳定性非常强，不降价，或者是甚至还有可能会要酝酿涨价的，主要体现在我们新房的新规的房源当中啊。从前年的四季度到今年，那么新规的房源陆续上市，那么现在只要是首开的纯新盘，或者是后期加推新期数的啊，基本上都是新规的房子。那么这样的一类新规的房源啊，价格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很多楼盘开盘什么价，结束之后还是什么价啊。包括你像这个河西有一个楼盘叫做邦泰锦河，开盘的时候和后期销售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价格，现在都已经在清盘周期了啊，样板间都已经拿出来卖了。另外呢，在梅溪湖二期现在几乎是没有新规的房子了啊，那么只剩下少量的大面积的啊，如果我们要是想买中间面积段，基本上匹配不到新规的房源了啊。包括像官沙岭，如果我们想买的是相对面积小一点的、总价可控一点的这样的新规的房源，也就只剩下景海棠和粤海棠，而且景海棠的房源也已经非常少了，粤海棠的房源还稍微相对多一点。 另外在河东呢，今年倒是有几个新规的楼盘开盘啊，比方说像蔡锷路附近的荣华天喜，下大陇的保利新城天意，但是门槛都非常的高，单价到了19000，总价要230万以上。那市场上还有几个比较有热度的楼盘啊，也是新规的，这个大家也都还比较感兴趣。

去啊，因为位置还不错啊，比方说像省府核心板块的箭头岭乐府、侯家塘的中海，包括招商旭的二期等等啊。但是这些房子它这个新的产品或者是可售的产品都还没有出来啊，像这个箭头岭乐府说是五月份开盘，一直没开，到了现在了六月份了啊，营销中心也没有出来啊，也没有再次明确新的开盘日期。那中海的这个节奏可能还要再往后延。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讲到的招商旭的二期，招商旭的二期呢，最小的面积120多，没有做更小的了，所以实际上总价门槛要比之前的一期门槛要更高。那另外呢，像中建翡翠天旭的二期的毛坯房呢，现在也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卖得好的不降价的反而没有什么太多的房源可以选择。那便宜的房子市场上也有啊，比方说像外围一些的啊，周边区域的可能还在持续的打折，甚至还有6000多不到7000块钱的拎包入住的带装修家具电器的房子。但同样的，就算是很便宜，听着很划算，同样的可能还是卖不动。所以呢，市场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有表现很好的，也有表现一般的，也有表现非常不理想的。那么二手房房源量也非常的大啊，那二手房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像相对次新一点的啊，价格会好一些，尤其是有少量的新规的房子已经开始进入市场了，基本上和卖的价格差不多，就是不会出现这种还要降价或者是亏钱卖。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房子啊，这个价格要比之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应对？比方说如果要卖房，我手里的房子想估个价，那么现在能够到多少钱呢？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行情？如果要买房，产品在进行深度的结构性的分化，那我的预算应该往哪个方向看才会更安全更稳定，未来性会更强呢？那都是可以通过热线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啊，这个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稍后呢，在一段宣传和新闻之后呢，我们要详细的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了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拨通转零号键即可。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0: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陆之岭收费站附近2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朋友们需要谨慎慢行了。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5: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副热带高压北跳影响，6月18号到25号，长江中下游将出现持续性降水。本周长沙前晴后雨，今天到17号多云或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升至33到34度。18号起将再次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其中18号到19号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20号到21号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长沙市气象台提醒，一是需防范18日后局地较强降水对城市运行、水路交通、户外活动及中考、端午节期间龙舟赛等影响；二是18号起将再次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前期降雨偏多，以致土壤含水量高，需警惕新一轮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粽子飘香的传统佳节。千年古村张谷英耕读文脉绵延至今，为传承民俗文化、体验古韵风情，张谷英景区将于6月19号到20号特别推出耕读记事端午安康民俗文化体验活动，邀各位游客一起来解锁趣味端午，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5: 新华社消息，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比赛当中，日本队凭借第88分钟的进球2-2逼平荷兰队。赛后，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表示，对只拿一分不满意。荷兰队曾3获世界杯的亚军，整场比赛他们控球率占上风，攻势也更盛。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日本队在2度落后的情况之下，2次扳平比分。森保一赛后说，我们队只拿到一个积分并不满意，为了在接下来的2场比赛中全取3分，我们会从明天开始在球队内部做好充分。

0: 的准备。他表示，这一分的价值实际超过一分，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平局。球员们很好地执行了我们赛前准备的内容，在比赛进程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展现出主动应对的能力，极大增强了我们的自信。他说，我认为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为接下来的世界杯做好了准备。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以及国际各方最新的反应。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称，这是向结束战争、确保地区稳定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迈出极其重要的一步，英国随时准备支持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多方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的外交结果。他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应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紧急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为此，法英共同组建的多国护航行动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上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祝贺两国取得外交突破。他写道，这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至关重要的是要以坚定的决心落实该备忘录。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不错的信息啊。那我们知道啊，今天这个时代啊，未来我们要面对很多的 AI 的趋势。那咱们湖南的孩子们啊，这个暑假有一次这个深度的体验 AI 的机会，咱们首届人形足球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啊，咱们足球研学营倒是了解了不少了啊，但是用人形机器人来踢足球是不是就非常的有趣了呢？这个暑假让孩子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过去呢，很多朋友呢可能看重的是卷面分数，但是当下和未来，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早已转变为如何运用智能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恰好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让孩子们真切地明白书本里的数理知识是如何落地并且改变生活，成为更好的新的技术。那不出远门就在长沙啊，咱们有4天的沉浸式的实操，用人形机器人来踢足球，60%的时间都是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万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同时呢，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当中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发现，包括未来的思索的这个思维的一些启发。那如果咱家的孩子是8岁以上，咱们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一起组队来参加啊！报名方式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课程情况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是在看房或者是计划买房的朋友啊，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得更周全，因为毕竟是花钱，而且是花一大笔钱。我们现在市场上就算是老破小的两房啊，也要40多万。那么贵的房子，长沙上千万的啊，豪宅也是有的。所以我们长沙的价格梯队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便宜的、贵的啊，包括各个区域的类型化分布是非常多的。那么就单纯的从房子类型来讲，我们有新房，有二手。那么新房当中还分为新规，包括还有老规，有一些老规没有卖完的已经是现房了，包括有一些是在清盘的，价格其实是给的比较实惠的。当然呢，新规的房子得房率更高，颜值也更高啊，包括的这个品质和体验感会更好，但是单价和总价可能门槛要高一些。那二手房当中呢，也有这个房龄成色相对较新的啊，比方说我们3-5年的次新房，单价呢其实是要高一些的，但同时呢也有比方说10年左右的7-8千块钱就能够买到主城区位置很不错的，当然也有价格更低的啊，4000多、5000多、6000二手房也是有选择。所以我们在目前这个产品类型比较多样化，并且行情在进行深度分化的时候，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我的情况包括分化的方向和类型怎么样来进行精准的分析和判断啊，这个其实对大家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提了更高的难度啊。所以呢，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可能我们身边啊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之前就买了的，但是可能想换房了啊，之前的房子可能要卖掉，或者有一些朋友之前的房子在出租啊，现在呢可能租金也降了，还挺麻烦的啊，可能也不想租了，是不是考虑要把它卖了呢？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前些年买的房子一直是毛坯房空置在那里，既没有收益啊，也没有办法出租，完了还要交物业费啊，贷款的朋友还要交利息，其实是非常的不划算的。那么高峰期的时候没有卖掉，那么经过了2年的修复期之后啊，实际上这个已经发生损失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损失还有没有可能会持续，包括接下来这个房子该怎么打理啊？还有手上有老房子的房型结构非常不合理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房子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早一点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讲啊，资产其实也要进行优化和进行一些调配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家里的固定资产对我们来讲是当下最有利的啊？这个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问房子的卖价的，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如果是问买房的问题啊，比方说，那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需求、看房的情况，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哎，请说，什么意思？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买那个，麓谷那里有个，市非博城府。
1: 博城府是吧？
2: 博城府，
1: 我知道，在那个西山月的旁边。
2: 对。
1: 好。
2: 就是那个二期。
1: 你是买二手还是买什么？

0: 他那个是二期，我今天到那里看了，就是他应该是还是新房吧，不是二手房。
1: 那新房是保交付的啊，这个你是知道的吧？
0: 啊？
1: 他这个小区是保交付的楼盘。嗯，它和
0: 那
1: 西
0: 我
1: 山
0: 不
1: 悦
0: 知
1: 的情况是一样的，开发商之前爆雷了，然后呢，后来是属于保交付。
0: 哦，
1: 它
0: 是
1: 也是
0: 这
1: 开发
0: 是。
1: 商的新房，对，单价便宜不贵。
0: 完了。保交付是，我是什么意思啊？我没，
1: 就
0: 您
1: 是
0: 可
1: 开
0: 以
1: 发
0: 解
1: 商
0: 释一下
1: 他
0: 吗？
1: 已经爆雷了，已经没有能力了，那么
0: 哦，
1: 由政府接
0: 是。
1: 管保交付，就是保证肯定还是会交付给你。但是不代表说就是能够达到你心里要的那种很理想的程度，交
0: 哦，
1: 房
0: 怪
1: 是
0: 不
1: 没
0: 得
1: 问
0: 我，
1: 题的，
0: 哦，
1: 怪不
0: 怪
1: 得
0: 不得我
1: 便
0: 到
1: 宜是吧？
0: 那个旁边有人告诉我，我
1: 好，
0: 现在我知道了。
1: 你先讲一下你看的是多大多少钱吧，好不好？
0: 他说要1万
1: 1万块钱，
0: 每平，
1: 你去看了没有房子？
0: 看到了，
1: 多大的面积？
0: 我在那里回来，
1: 你多大的面积看的？
0: 说的就是那个120，
1: 高层。
0: 不是高层，他的博政府是十几层吧，整个只有16层还是17层吧，16层，
1: 那也叫小高。
0: 啊。
1: 就是稍微密度低一点。
0: 对对，
1: 然后里面是空房子还是什么样的？
0: 空房子
1: 空房子啊，好了，这个价格
0: 啊，
1: 高了，没必要。
0: 应该是没住过，
1: 好，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价格太高了。旁边的西山悦的保交付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7000多，价格差一大截。
0: 哪个地方？
1: 他隔壁，他旁边。
0: 哦，
1: 原来叫
0: 那我
1: 阳光城西山悦，现在叫西山悦。我跟你说，如果
0: 行
1: 是
0: 是，
1: 1万块钱啊，
0: 啊。
1: 我们可以换别的地方买了。你甚至可以买梅溪湖的二手房了，
0: 梅
1: 没有
0: 溪
1: 必
0: 湖
1: 要。
0: 的20万，
1: 你这样吧，杨先生，我觉得你看的这个房子啊，可能是你自己没有什么方向，然后别人给你推的
0: 对，
1: 并不合适。你干脆你跟我讲一讲你基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重新给你梳理，好不好？给你梳理一点更好的。
0: 我在这，那就在了，
1: 好，你是准备
0: 因
1: 花
0: 为
1: 多少
0: 我，
1: 钱？
0: 啊。
1: 你打算花多少钱？大概你的能够接受的总价预算是多少？
0: 日算就是100万，
1: 100万啊。然后呢，想买一个3房还是4房？
0: 面积就是110左右，
1: 110左右，3房就够了是吗？
0: 3房就够了，
1: 好，
0: 一
1: 那
0: 百一左右的，
1: 110左右啊，或者100几都行，反正是个三房也可以，但是总价最好是。
0: 一百零几或者是120，整价如果，看情况吧，就是说，提高一点点，10万之内也可以接受了。
1: 也可以接受啊。好，是这样的啊。那我给您几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
0: 但是那个地址，因为我小孩他在麓谷上班呢，就只能就是在梅麓谷，他在麓谷梅溪湖那个地方。
1: 好。那如果是在麓谷上班的话，先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楼盘先 pass 掉，我们先不考虑它。如果是在麓谷上班，我们买新房，直接去看麓谷城市公园。麓谷城市公园，你买个105的3房，80万，不要100万。你100万可以买120多平的4房，因为它的单价只有8000多块钱。新
0: 麓谷
1: 房有地铁，
0: 城市公园是吧？
1: 对，就是从那个博辰府再往西边去一点点。你先不用记，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发给你，好不好？你也记不住，
0: 对对，
1: 好吧？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方向好，第二个方向你听方向就可以了，你大概心里大概有个概念，然后下来之后我们发给你，你就更清晰了，你也不用记啊，好吧？好，第二个方向啊，这个往位置更好的地方去看，梅溪湖1期，学校、地铁、商业、生活氛围什么都有。如果你能够接受1万块钱的价格，我们就买一个90多平的二手房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100万其实也是买得了的啊，也是够的啊。尽量的买梅溪湖北岸的，梅溪湖北岸的呢，价格要实惠一些，商业配套和地铁要全一些，要完整一些。这是第二个方向啊。第三个方向，梅溪湖1期少量的特价房源的新房没有卖完的，可能只会加一点点钱，加个10多万的样子也能买的。好不？
0: 好。
1: 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发给你啊，你刚才讲的那个房子不是。

0: 适合啊，不合适，好吧。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涉及到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其实今晚杨先生电话我还是蛮感触的啊，就是我们看房子啊，尤其是买房，不管是80万还是100万还是200万啊，都是我们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开支，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大家都是斗一斗，然后才能够斗在一起。所以呢，就是房子是无法试错，也是不具备试错性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我们不敢拿这么大的一个金额的商品去试错。所以呢，怎么样挑房源，把房子的方向房源选好，这个才更重要，而不简单的说，哎，有人给你推荐了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我拼命的去砍价，然后砍到了一个我认为比较低的价格就 OK 了啊。所以首先我觉得是要把方向选对，同样的价格和市场上的可竞争的或者是可类比的产品进行结构性的比对之后，哪个方向才是更合适的啊？同样的100万，那么如果买新房是不是可以住得更新，成色更好？如果我们买二手房，是不是可以把房子的配套买得更完整更全面，烟火气更强，生活更方便？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4: 哦，想问一下我那个七尺男子这边那个恒星公寓有一套那个房子77.几个平方呢，不知道现在卖的什么价。
0: 嗯，那77个平方是个几房呀？
4: 两房两厅。
0: 啊，两房两厅啊。这个是个住宅还是商业啊？
4: 住宅。
0: 住宅。然后这里面的装修情况怎么样？
4: 装修那不行的了，也这么多年了。
0: 然后之前是出租呢还是自己住呢？
4: 自己住了一段时间，一直是出租。
0: 啊，出租租金怎么样呀？
4: 租金租到1400的样子。
0: 哦，1400差不多啊。这个房子不是很好卖啊。
4: 对。
0: 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太宜居。就是你自己知道可能住也没住的那么舒服，对不对？
4: 对。
0: 然后呢，而且像汽车南站那一片，咱们经济实惠型的房子都比较多，你包括到了德思勤那里，很多房子的价格就只有7000多，有的好一点的8000块钱。您有没有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4: 我 我技术价位只要不亏啊，比原来能够不亏就可以啊。
0: 啊，那你。

0: 原来多少钱买进来的呀？
1: 原来是3000呢。
0: 好，那不，那倒不至于了。三千倒是不至于了。
1: 现在值的什么价位了？
0: 嗯，好，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您一个参考吧，好不好？大概就是6000上下。
1: 啊，
0: 6000上下。
1: 我六千还买了6000喽。
0: 嗯。
1: 哦，那可以。我还有一个房子，那个福音路边上那个新月合成，知道不？
0: 啊，新月合成知道啊，多大？
1: 那个也130几个平方。
0: 四房是不是？
1: 四房。
0: 嗯，好，楼层是几楼的？
1: 三楼
0: 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1: 装修自己装的，也是那时候花了将近30万。
0: 哦，自己居家的装修，嗯，是小区里面，不靠马路边，对不对？
1: 是靠马路边这一栋，但是我们只靠里面的这一套，
0: 靠小马路，对不对？
1: 不是靠马路边那一套。
0: 嗯，不是靠那个芙蓉路的主马路吗？是靠里面，
1: 是靠主马路，
0: 是靠主马路啊。
1: 这一栋是靠主马路，但是我们。这一套我们只靠西边这一套。
0: 哦，好，明白了。是这样的啊，那个新远合成的价格，您听一下节目好不好？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听众，他等了很久了，然后呢，他还有点急事儿，我们先接一下他的电话，我等一下我在节目里面回复你，你听一下节目，好吧？
1: 好，
0: 嗯，好嘞，嗯。好，我们来赶紧问候一下徐女士啊，徐女士你好。
2: 哦，你好。
0: 这个导播说你有急事儿，对，我们赶紧接啊。好，您说一下什么问题？
2: 我是去年入住的万科森林公园晨悦，当时买价是230多万，
0: 嗯，
2: 140多平的房子，
0: 嗯，
2: 然后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吧，就是现在有点不太方便，
0: 嗯，
2: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这套房子卖掉，然后重新在开复区或者是在雨花区买一套房子。
0: 那你会亏不少啊。你会亏不少啊，你是15000多买的吗？
2: 16700
0: 买的。
2: 然后装修又花了20多，买了个车位，其实花到260万左右了。
0: 天哪，260万，140几啊？140几平？
2: 143，
0: 1.8万的成本了。
2: 嗯，如果这样算的话是有。
0: 我们现在小区里面啊，如果是那种空房子。有报9000的，有报10000的，
2: 嗯，
0: 如果是带装修家具电器好一点的高一点的，也就不过就12000，你看你要损失就比较大了。
2: 是我的想法是，就是你帮我评估一下有没有
0: 卖的必要，是吧？
2: 对，因为可能卖掉这个，我如果买别人的房子，别人也亏了1万，
0: 我明白，就是你
2: 跟我差不多的价格，不是也差不多吗？
0: 就是我卖的低，然后我买的时候也低嘛。
2: 啊，对，
0: 嗯，好，那你说说你想买什么样的产品？
2: 嗯，我想就开复区如果有这种稍微合适一点的别墅，或者是雨花区，
0: 嗯，
2: 就同类型的可以带一些学区的房子。
0: 那雨花区也是要看别墅吗？
2: 可以不用看别墅，没关系。
0: 嗯，开复区想买别墅。
2: 对啊，
0: 开复区的别墅位置更好一点的，然后离学校更近一点的是鹿影青竹湖，你看过没有？
2: 哦，太远了，
0: 太远了。
2: 我现在就是觉得万科那边住的太不方便了。
0: 那别墅都不可能近啊，别墅没有几个近的呀。
2: 开复区其实广电这边御景龙城，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0: 哦，那个别墅那么老了，我都不建议你买了。
2: 哦，
0: 那如果你要买御景龙城，你还不如买我们圣爵菲斯里面的别墅呢，环境还好一些，物业还好一些。
2: 那边圣爵菲斯大概什么价格？
0: 你要具体看，别墅是按照单套单栋算的，它不是像我们买高层一个均价大概多少钱。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开复区买别墅啊，我们一般是讲总价是500万、800万还是1000万。那么开复区相对好一点的二手的别墅啊，如果相对这个总价低一点的啊，我们考虑一下广电的这个圣爵菲斯里面的，然后呢就感觉更好一点的，总价更高一点的，那么很多人会看的是这个藏龙里面的别墅。然后呢这样这些二手的别墅呢，就是因为它位置还可以，然后它有这个氛围会好一些。如果要是买新房的别墅，那没有一个近的啊，这个鹿影青竹湖已经算是比较近的了。
2: 嗯嗯
0: 嗯，
2: 我知道，我们当时看房的时候，我知道那边。
0: 好，然后你再说一下，就是你雨花区那边，你就想买个平层。

0: 嗯，是要读书是不是？
1: 嗯，对。
0: 孩子几岁了？
1: 一个13，一个8岁。
0: 那13岁是已经上初中了吗？
1: 对，是的，已经上了。
0: 啊，那你是要考虑那个8岁孩子上初中的问题吗？
1: 对，是的。
0: 嗯，那如果是雨花

0: 这个芙蓉区的中建桃李九章和博翠府这个学校是培翠的一校两址，长郡培翠的一校两址，要不然就是在天心区省府板块长郡外国语旁边的江月和明和润和天心序。
1: 那太远了，太远了。我工作的地方在四方坪，就是最好是在北边一点。
0: 那我建议您看一下芙蓉区吧，中建桃李九章吧。
1: 中建桃李九章他们现在什么价格？
0: 13000左右。
1: 13000，你觉得像我这种情况有必要换吗？
0: 你如果买房是需要自己住的，然后也要解决读书问题的，我们可以买。但是那个万科的房子要不要卖，这个你自己做决定，因为你前面堆的成本太高了，这个我不好给你拿主意。别人如果是个空房子可能亏2000，你这个成本到了18000了， 你亏太多了。
1: 人就没必要动。哎呀，我现在是觉得住的这边还是有一点不太方便。
0: 这个卖的问题我们再考虑考虑，我们买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吧，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宣传了，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3: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大家行车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检查好车况，规划好合理的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当然呢，除了路面上的情况提醒之外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咱们金芒果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品，一个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还有一个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享88折。同时，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包括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啊，都有可能中得到啊，大家可以去试试手气。那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主推的福利品啊，一个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我们知道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如果碰到雨天啊，运动鞋就容易发生闷脚或者是捂潮气的情况，而且呢，我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啊，更希望能够有一双各种出行方式都比较适配的鞋子。那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可以说是解决了很多的痛点。鞋面采用的是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性非常的好，阴雨天也不闷脚不捂潮气。那么鞋底采用的是空心的豆荚中底加橡胶贴片抓底，那么这个抓地性也是非常好的，而且穿上去很轻。不管是搭配这个休闲裤，包括搭配运动的这个套装，还有包括我们上班啊，各种款式穿起来都不违和啊，都非常的舒适。那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仅需399元，再加上618福利，满398元享92折，所以最终到手的呢只要367元，是非常划算的。尺码有36到45码啊，7款颜色都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奥莱直发。那除了昂跑的休闲鞋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咱们这个眼霜呢，一瓶是15毫升，金芒果商城也是618年终大促，2瓶仅需259元，再加上618的福利，满198享96折，所以到手呢仅需248元。那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商品啊。它双修护，并且呢是硬核抗蓝光，不管我们白天对着手机电脑屏幕啊，包括这个抗蓝光抗氧化都能够起到不错的作用。那并且呢这个非常的肤感很好啊，轻轻的按摩几下这个就能够快速的吸收，尤其是平时容易熬夜的朋友，这款眼霜就更加的适配了。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有效期1年以上。那现在趁着618年终大促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啊，给自己安排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

0: 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了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刚才在半点之前呢，有一位王先生啊，他问了两套房子，后面那套房子呢，这个我们答应他在节目当中来给他回复啊，他这套房子是新远合成的130多平的一个四房，装修呢也是自己居家的，还可以的装修。那新远合成呢，其实这个房子的成色还是比较新的啊，然后旁边也有地铁站啊，也有这个商业和超市啊，像新月汇。只是呢，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它可能是不是离市区的距离还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啊，因为再过去就这个往大坨和暮云方向了。这个其实旁边的商业还是有规模的啊，本身小区旁边啊就有新月汇的商业，然后对面呢又是有阿特莱斯，而且呢小区还是比较成规模的。当时高峰期的时候啊，价格卖的还挺好的。当然呢，这个经过了几年的修复之后啊，咱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片区相对来讲啊，经济实惠的房子还是要偏更多一些。另外在新远合成的旁边，也就是在那个商业的后面，有一个楼盘叫做新远荣泽府。新月荣泽府的特点是它的面积都偏大啊，最小的160，更多的是200左右的房子，所以它的总价会更高，哎，因此它的单价就会比较便宜。你像新月荣泽府里面的开发商没有卖完的房子的新房的价格啊，大概是9000多啊。当然呢，这个合成它的好处是我还带装修带家具电器，对吧，我面积小一点，总价会更低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合成它必然还是有它的优势在，但是价格肯定和新房比也不可能高出多少，差不多这个相对这个平衡的一个价格可能会更合适啊。这个王先生啊，这个应该在听节目啊，我相信这个您应该也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范围啊，这个房

房子价格大概是在9000到9500之间啊，9000到9500之间。好，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买房的朋友花那么多钱，对吧？肯定要把房子买好啊。这个尤其是方向一定要走对。有些朋友说，我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呀？我之前住的房子，你说不能住吧，好像也能住；你说持续住下去吧，还是有一点心有不甘。那么当下到底能不能买？该不该买？往哪个方向买？有一些朋友呢，想买新规。因为原来住的房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区，那么二手房虽然表现一般啊，但是呢，虽然这个住了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啊，也这个方便，但是总还是想住得更好一点。那么新规的房子单价又有点高啊，门槛也有点高，那到底合不合适呢？那如果我要去买一个老规的，确实要比我原来的二手房还是要新一点，但是好像又没有得到更高的一个层级的升级。就感觉好像是不是还是差了一口气，差了点意思，那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所以很多朋友啊，一个是到底选什么方向，什么产品，然后看好了方向和产品之后，我们再来说价格啊，再来说价格啊。当然我们在前期选备选清单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在总价预算覆盖范围内来进行备选清单的挑选啊，所以呢这个是一定要具体来进行分析的啊，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那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啊，不妨来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来跟大家做更详细更精准的分析和支招。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节目当中除了解决大家的具体的问题之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动态信息。我们上个星期啊，整体的长沙楼市成交一般般啊，成交套数新房是222套，供应套数173套，成交均价是13200。那排名相对比较靠前的呢啊，我们分两个维度，一个是成交套数，还有一个是成交金额。排名相对比较靠前的，排名第一位的是梦想学府啊，套数是21套。因为梦想学府1912在5月31号做了集中开盘，而且这个楼盘非常的有特点，是属于一个个案啊，绝对不是大比例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样板间，没有营销中心，用 PPT 开盲盒，130多套房源一次性售罄啊，也是长沙历史上应该也是少见或者是独一份的存在吧啊。当然我们不能用个案去这个讲整体的市场啊，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梦想学府成交了21套，排名第一啊，第二位是嘉兴阳湖惊喜，成交16套，排第二。第三位是绿城粤海棠，成交11套，排第三。并列第四的有成发恒伟、雅丽印、立发新城、万象春悦河景和这个雨花城头、御风华境，都是成交8套。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魏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魏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哎，我的房子在香樟路的香樟景苑。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面积是179点多，将近180。
0: 嗯，有点大啊，179左右了，是不是？
1: 哎，对对。这个外面呢还有一个29平米的大露台。
0: 嗯。
1: 哎，整个小区只有两户人家有。
0: 嗯，好，您179平是个几房呀？
1: 啊，
0: 是几房？
1: 哎，您说，我没听清。
0: 是几房？四房还是几房？
1: 哎，四房。
0: 啊，楼层是几楼的？
1: 啊，2楼。
0: 2楼啊，装修和家居电器情况怎么样？
1: 这个我这个房子是23年装修完搬进来住的，这个。

0: 装修我是差2万多块钱就100万，包括拧包浴具嘛，包括所有的电器。
1: 那个魏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先关一下啊，把收音机的音量关一下啊，用电话直接跟我们交流就可以了，好不？
0: 好的，好，
1: 嗯、
0: 好，谢谢。
1: 您179的房子装修花了98万呢。
0: 哎，对。
1: 你别卖了，放那儿吧。
0: 但是我因为孩子上班的时候，我这房子还是卖掉。孩子上班距离太远。本来这个房子确实花了，我是。准备到这里退休一下养老的，因为儿子的单位临时变化，所以我得换房。
1: 那你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你98万的装修，你这个房子的价格跟你的装修都差不多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现在在这个网上面是挂168，啊。
1: 然后有人看吗？
0: 有人看，看的还比较多，大家，这个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这个露台啊。因为这个露台我就花了，
1: 你是不是拍了视频啊？
0: 有人拍过视频。
1: 嗯，好，然后看完了之后谈不谈？
0: 也谈。
1: 嗯，然后有人给你出价，愿意出多少呀？
0: 其实价格的也有出到150多万的。
1: 那有人出150多万就可以卖的？
0: 150多万可以卖了吗？
1: 因为你们小区里面啊。就是
0: 因为我这是单位集资房，这个房子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那个这家这个小区的环境啊和这个物业啊都非常好的，都是单位的这个物业费都是象征性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你150万，愿意跟你谈，你可以把它卖啊，只要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因为我们小区里面170多平的啊，然后也有报120多万的。
0: 对，我知道也有报120多万的，但是他们是10多年前装修的，我这个是完全可以帮着你去的。
1: 是的，所以你还有露台啊，所以别人150万愿意跟你谈。如果你不具备这些，人家不为什么120多万的不看看150万的？
0: 是的，您讲的有道理，对，
1: 对不对？那他可以多花钱，但是呢，他多花钱是要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啊，我想搞成这个装修的样子。
0: 对
1: 啊，我想有这么舒服的环境，那我没个50-60万我下不来，但是我现在只愿意只多加30万，啊，那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对不对？那别人才会愿意跟你谈，所以我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你谈150来万，我觉得可以谈，可以考虑。
0: 好的，好的，
1: 因为很多人他甚至都不会考虑买这么大的房子，还要花这么多钱。
0: 对，我这个。主要是他这个实际的，面积不止179，
1: 越大其实越吃亏。
0: 我
1: 跟你讲，越大越吃亏。
0: 是了。
1: 因为看的人少了，总价高了。
0: 看
1: 真正看大房子的，他会觉得小区老了。
0: 小区哦，这个小区。
1: 你想
0: 去这里方便还是很方便的？
1: 对，魏先生，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现在你想就单纯的你想买一个大房子啊，比方说你想买一个180的房子，你会愿意去看更新的更漂亮的小区，还是会愿意去看一个老房子？
0: 这个
1: 对吧，
0: 性价比吧，
1: 就是对，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只是说从概率上来讲，这个概率就小了。
0: 对，
1: 人就少了。
0: 你没错，就是这个可能要买大房子的，还可能愿意看就看这个新小区。对，这个有这种可能。
1: 对，所以我们讲概率小的呢，这个他的买家的人群，包括这个愿意出的价格，那肯定就没有那么占优势。所以我是说，您如果150多万，您也不觉得亏那么多钱，自己有点受不了啊，也能谈，好不好？
0: 亏是肯定会亏的，但是这忍痛不二。
1: 好，因为我们有这种需求，我们要卖啊，那我们就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可以卖，我们就谈啊。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3: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4: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5: 搜索河西100平3房，
4: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5: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4: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6: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4: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7: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4: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8: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8: 哎，你好刘女士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9: 哦，我是有一个房，有一套房子在那个望城区那个荣盛岳麓风景黄金路上。
8: 好，我知道，
9: 就是那个、
8: 知道知道、嗯、啊。然后
9: 那个房子我
8: 多大的面积？
9: 1楼128个平方。
8: 一楼下面有架空没有？
9: 没有。
8: 啊，128个平方，四房是不是？
9: 三房。
8: 只能做三房，做不了四房吗？
9: 对对，做不了。
8: 它是因为是一楼，然后把它隔掉了一点点，是不是？
9: 也没有，就是一楼，它是一个洋房，它是一个11层的小高层。
8: 嗯，好，好，我明白了啊。这房子你当时买进价不便宜吧？
9: 对， 对，当时我买的时候是6000多，也当时也还好。
8: 也还好，哪一年买的还记得吗？
9: 应该是我一七年交的定金吧，交的一次性交的款还是怎么样的、
8: 嗯、
9: 反正是2017年应该是。
8: 嗯，那你还算是买的早的。
9: 嗯
8: 嗯，好，是这样的啊，这个荣盛岳麓风景这个位置很尴尬。
9: 对，
8: 它还是有点远。然后
9: 是的是的，就是在路虎那边上班的人可能还好一点，我们当时我就是调到那边去，结果我还没有交房我就调回来了，在芙蓉区，所以我这房子我都去看了2次吧。
8: 嗯，哎，你这房子很不好卖，你要不你就原价卖吧。里面装修了没有？
9: 没装修，是个毛坯、
8: 哦，还好没
9: 动，
8: 还好没装修啊。你要不你就空房子，毛坯空房子对吧？你就
9: 是毛坯空
8: 啊，你就先原价报一报吧。我们小区里面还有5000多的。
9: 是的，他那个小高、
8: 嗯、
9: 那种就是高楼的30多层的，
8: 嗯，
9: 好像是5000多。
8: 对，因为你是个，因为你的优点就是你刚才讲了啊，我们密度低一点。我们和高层比，我们的这个宜居度会稍微强一点、
9: 嗯、
8: 但是缺点是你120多平只有一个三房、
9: 嗯、

0: 别人买三房，
1: 嗯，
0: 在麓谷那个地方80万就够了。
1: 对，
0: 而且是新房。
1: 我可以的，我现在就是平价卖，哎呀，反正那亏了就亏了，
0: 嗯，
1: 已经是这个行情了。
0: 对，就是我刚刚在节目里面讲完啊。然后麓谷二期的位置比你更好的，有地铁有学校的，80万就可以买个100几的三房。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三房，人家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三房？其实功能性是差不多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新规的房子得房率挺高的。
1: 嗯，
0: 啊，并不一定比咱们的原来的那种三房小，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就是你原价什么价格买进来的，你就按原价先报一报，如果不行，我们就往下调。啊，关键有一个问题是看房的人会很少。
1: 嗯，好，
0: 可以，很有可能出现你其实已经给了诚意了，但是效果依然不好。
1: 好嘞，
0: 好
1: 不好嘞？
0: 嗯，好嘞，好，
1: 好
0: 嘞，你参考一下啊。好的，嗯。
1: 好，
0: 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多聊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也可以加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节目微信。好了，明天再见了。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盘尼西林乐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专辑《与世界温暖相拥》，里面有一首英文歌。叫再谈记忆，主唱张哲轩用一段慢镜头般的开场，把听者拉进了一个湿漉漉的英伦清晨。英伦摇滚特有的迷离和忧伤，加上他少年感的声音，温柔的像是搭建一座夜晚的空房子。那些关于记忆的不可靠性，被他唱得浪漫又心碎。在2019年乐队的夏天的舞台，盘尼西林和欧阳娜娜合作了这首歌的现场版。大提琴的加入让他多了几分宿命感，再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夜迷和盘尼西林在现场合唱的必备曲目。关于青春的残影，当你回头去说的时候，原来真的可以被一首歌重新接住。

clothes. Clouds slowly traveling by. 最近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爱折腾，敢造物。如今人工智能已纳入中小学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也爱玩足球，千万不要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时间，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这一次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的时间，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还有大脑放松行程也都安排好了，去紫色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拥抱紫色海洋。出片这些小事儿，放心，都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着你。高考结束，毕业快乐，6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等你，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

0: 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4: 八八八
3: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6: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长指高速长勺楼段翻江收费站附近以东，在7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面包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走强，元件板块强势领涨，达利、凯普、易豪、新材双双20厘米涨停。CPU 概念再度爆发，宏达电子、泰晨光、光大、同创、长鑫、博创、聚光科技等多股均20厘米涨停。铜箔概念集体爆发，铜冠、铜箔、易豪、新材、胜利精密等多股涨停。小金属概念持续走强，盛龙股份3连板。厦门物业、金木股份涨停。那下跌方面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走低，大有能源领跌跌停。啤酒概念下挫，汇泉啤酒跌超9%，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走弱，颗粒股份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9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96.47点，涨1.61%；深成指报15531.11点，涨3.79%；创指报4033.53点，涨5.3%。盘面上，元件、CPU、PCB 概念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啤酒概念、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跌幅居前。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30万株停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近日受理公示。作为长沙2035规划大四环东线核心控制性工程，该项目建成之后，既能破解老 G4 高速拥堵、路网割裂、沿线扰民难题，更将闭合超大城市外环骨架，拉开长沙大都市拓展新格局，助力长株潭一体化交通能级跃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了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二点

0: 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一轮，瑞典5-1战胜突尼斯，瑞典队阿亚里远射打破僵局，补时最后时刻再入一球，伊萨克一射两传，折克莱什、斯万贝里分别建功，突尼斯队由雷吉克头球破门。 F 组首轮结束，瑞典位居榜首，日本、荷兰分列2-3位，突尼斯垫底。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焦点大战正式打响，荷兰队和日本队展开了较量。更多的详细情况，来听到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新华社记者谢鄂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谢鄂，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纽约。当地时间6月14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荷兰队与日本队2-2战平。 F 组的球队包括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可谓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对各队而言，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是生死战。此役前，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亚洲球队6战全胜，开场后他们也占据控球优势，但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荷兰队的几次得分机会都被日本队门将铃木彩彦化解，下半场则火花四溅。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克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敬斗，后者略作调整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费布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克拉芬贝赫将球回做给萨莫维尔，后者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都功亏一篑，直至第88分钟，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连田大地后折射入网，将比分改写为2-2，日本队惊险拿到一分。至此，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区球队均保持不败。这里是新华社记者谢鄂在美国纽约为您发回的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迎来首个对手佛得角队。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德拉富恩特透露，球队的几名伤员恢复不错，但肯定不会首发。关于亚马尔的情况，德拉富恩特说，我们严格遵从医疗团队的建议，他们确认亚马尔明天可以出场，身体不会出现问题。足球赛场变数难料，他暂时无法打满全场，那具体时长暂没确定，他的身体状态完全可以出战，所有医护人员也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德拉芬特认可外界对球员实力与过往战绩的肯定，并表示西班牙有着最强的中场配置，但是他也提醒球员，越是被看好越要保持冷静并警惕佛得角。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湖南大学全网爆火啊，就因为啥呢啊，帮这个靠外卖维权圈粉的全网的大学生。很多网友讲话了，就这点事儿。是的，就是这么个小事儿。但是就这点小事儿，很多学校他做不到。所以网友也直言了，这才是高校最好的招生简章。先问所有大学生一个扎心的问题，就是你的外卖有没有被偷过？中青报调研直接戳破了现实，超八成学生丢过外卖、快餐、奶茶，什么减脂餐，专挑贵的偷。小偷拿捏人性太透彻。那以往呢，偷个外卖就是校园零成本的报复复印啊，单笔金额不够立案，报警没有用，校方又嫌麻烦，不愿调监控。那怎么办？学生就只能自认倒霉，重新下单。小偷愈发肆无忌惮，有人连偷十几次，有人作案二十余起，笃定就是什么呢？偷了不用担责，贪小便宜彻底变成明目张胆的偷窃。湖大直接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学生登记失窃，保卫处调取监控，追责索赔，全额退款，绝不敷衍，更不把十几块钱的外卖视作鸡毛小事。很多人不懂，一份外卖而已，至于全网破防吗？啊，至于。而且你问出这样的问题就大错特错。被偷走的啊，从来不是饭菜，是做完检验后的续命晚餐，那是专属于自己的小欢喜，更是大学生基础校园安全感。高校排名啊，科研建筑，这是门面，顾及学生的细碎感受，这叫本心。别洗牌偷外卖是小事儿，法律明确，多次盗窃金额再小也属于犯罪，无意拿错可以谅解，但是惯犯偷窃这绝不能纵容。外卖失窃本质是校园管理缺失，一刀切进外卖，门口无序放餐，给偷盗留足空间，加装智能外卖柜，分区配送，才能从源头规避问题。一针见血地说，好大学从不是排名亮眼、楼宇气派，愿意为学生一餐饭去较真儿，愿意为了普通人小事儿来撑腰，守住公平与安全感，这才是高校最硬核的招生底气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八八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一篇7.5万字离职长文啊，直接就把钉钉 CEO 就给掀翻了个个。这陈航卸任，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戳穿大厂极致讽刺真相。钉钉主打的是 AI 为打工人减负，内部员工呢却深陷极限加班，堪称互联网顶级黑色幽默。嘴上研发解放职场的 AI 啊，脚下卡死工时，拉满 KPI。 哎呀，打工人没被 AI 救赎啊，先被内卷耗至内耗崩溃。早年网购、外卖、短视频行业啊，拼执行力、拼加班时长就能堆出业绩，这让大厂管理层好像就焊死了一套逻辑和思维，就是加班等于产出，压榨就等于创新。可是 AI 时代这套老路它已经彻底报废了。大模型生产式 AI 绝非机械搬砖，依托灵感、松弛感与同理心，更需要员工敢试错、敢提异议的安全感。但是钉钉内部截然相反，功能反复内耗，熬夜加班常态化，员工精力全用来应付进度，无暇顾及用户真实需求，久而久之不就反了吗？对吧？谁心里面不得憋出点毛病来这玩意儿？结果最后造出来的 AI 从来也不是打工人的助手，而是升级版的电子监工了。我自己造出来的 AI 完了紧盯着我的考勤，细化着我的考核，完了加剧我的内耗。早知如此，我当初我造这玩意儿干啥呀？本末倒置，最后反噬了所有人。这本质直击痛点啊！大厂呢痴迷高压管理，源于 AI 迭代下的战略焦虑啊。优质 AI 研发门槛极高，但是考核工时 KPI 最为简单，企业靠全员熬个夜啊，掩盖战略跟风无能，用虚假勤奋来缓解自身技术焦虑。别妄想换个年轻极客 CEO 就能根治这些本质问题。换掉高管，如果改不了根深蒂固的为 KPI 文化，那是换谁也不好使。算力可花钱采购，代码可资本堆砌，但是走心利民的创新永远诞生于压榨式职场之外。最后一针见血地说，真正的 AI 创新从来不消耗打工人的性命，把员工当耗材的企业永远也做不出救赎打工人的产品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离谱的热搜，说河南一大哥吃那个进口的俄文饼干，就是因为这饼干太好吃了啊，结果揪出了进口食品的潜规则，可以说是堪称年度体感式大家啊。要说这大哥吧，常年忌口，据添加剂一口便察觉异常啊，无添加零食绝对没有这般口感。结果撕开中文标签，好家伙，猫腻就彻底爆了光喽。外文的原版配料添加剂一大堆，中文粘贴的标签配料干净纯天然，你妥妥的是双面配料表啊，进口食品专属阴阳合同。面对实锤，进口商还狡辩呢，说哎呀，不是我们刻意隐瞒，那添加剂含量低，不用翻译。

还有什么中文标签无需延审。咱普法的直白说啊，食安法无含量低免疫的条款，这套说辞就是拿捏消费者不愿较真儿，这可绝对不是小事儿。海关数据显示了，不合格进口食品当中超三成存在着标签造假、添加剂危害滞后，普通人很难溯源追责，商家套路直白，违法成本极低啊，罚款都是小钱儿，维权门槛极高，十倍赔偿普通人他根本拿不到，想要十倍赔偿，需自费取证对接海关，耗时耗力，绝大多数人就只能什么呢？自认倒霉。但是这回不一样，你碰着了这位河南大哥了。啊，不必夸赞体感打假啊，监管无法全面覆盖，让消费者自学外语核验食品，本来这就属于监管失职，商家靠信息差双标来牟利，口岸审核敷衍，把食安压力全部甩给消费者，买零食何必人人精通食安法规呀、啊？整改我觉得不能流于表面，口岸双语强制核验，违规商家累进重罚，吊销资质来抬高违法成本，方此事才能根治啊！最后一针见血地说，消费者不该自带火眼金睛去打假呀，市场更不能把知情权变成普通人费事费力的必修课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3: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

0: 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天天下雨，鞋里永远都是湿湿的。运动鞋呢，闷脚，而且呢，捂潮气。凉鞋沾水打滑，而且还磨脚。那雨鞋倒是防水了，可穿出去上班实在有点拉胯。雨天想要干爽，告别闷脚粘潮。今天这款昂跑 Cloud Tilt 的轻量休闲鞋，完美解决所有痛点。雨天通勤，日常暴走，全都能穿。这款鞋的鞋面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网眼超级细腻，阴雨天不闷脚，不捂潮气，汗脚也能全天干爽，告别湿乎乎的黏腻感。鞋底呢，采用空心豆荚中底，再加上橡胶贴片来抓地，雨天踩瓷砖路不打滑。鞋帮则是采用了袜套式包裹加后跟加厚海绵，不磨脚后跟，不挤脚踝，单只重约229克，上脚轻到像没穿，久站暴走毫无压力，简约高级设计，搭配西装裤显商务，上班穿不违和，配牛仔裤则休闲感拉满。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穿上基础是没有重量感的，包裹感也特别好，而且呢缓震感做到极致。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仅需399元，加上618福利，满398元享9.2折，最终到手只需367元。尺码36到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那今天呢，除了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瓶是15毫升装。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仅需25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248元。那这款眼霜呢，主打的是昼夜双修护，硬核抗蓝光，白天面对手机电脑屏幕可以稳稳的阻隔蓝光，把氧化伤害全挡在外，夜里持续修护，帮眼周补足胶原，早上涂完再轻轻的按摩几下，水肿就可以立马缓解，告别肿泡眼。那长期用下来，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也可以慢慢被抚平，特别是喜欢爱熬夜的朋友，这款眼霜闭眼露，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有效期1年以上。趁着现在618年终大促，平时舍不得入手的朋友赶紧冲，这个时候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看到后台已经很多人薅到6折专区福利优惠，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来进行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1: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哎呦，
3: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脚踏实地的，这全网刷屏的高考极限翻盘终于塌房道歉了。有位高考生仅剩25分钟临场换答题卡，快速答完试卷，全网火速就开始造上神了。网友称其考场绝技神迹啊，逆天翻盘，名校学子是纷纷的邀约报考，热度登顶全网。可是当事人发文道歉，说自己只是普通考生，行为并不理智，严禁模仿，一句话戳破了全网自嗨的励志假象。说白了，这场全网狂欢根本不是崇拜考生，只是大众的自我精神代餐。内卷时代，人人疲惫，普通人不愿深耕吃土，极度渴望速成逆袭。大众刻意美化考场失误，把粗心冒险脑补成从容翻盘，给自己啊自我慰藉。最可怕的是三观跟着跑偏。全网吹捧失误翻盘，淡化粗心放错，放大了临场侥幸，变相就开始灌输毒鸡汤啊。说什么哎呀平日马虎无妨，关键时刻运气好就行，是吧，说只要关键时刻运气帮忙就能逆天改命。咱说这不就是极具误导性的价值观开始给你带跑偏吗？这不是，对吧，这边直白的戳穿，这不叫励志，只是不可复制的侥幸。那为什么全网跟着热闹，他要的是流量？你跟风不就你就成韭菜了吗？考场容错率极低，这份好运仅此一例，绝大多数的失误只会留下终身遗憾。真正的学霸底气从来不是最后25分钟极限救火，而是什么落笔笃定，步步稳妥，是事前细心周全，从不留到绝境补救。别再追捧侥幸逆袭，惊险翻盘从不是成长顶配，稳扎稳打才是人生王道。不靠运气兜底，踏实深耕，这才是普通人最大的底气呀。再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事儿，车主应该能够集体共情啊！停车场那个扫码缴费啊，都整过吧，那堪比闯关渡劫啊。所谓的便民服务彻底就变成了出行天堂。最近央视也曝光了弹窗套路，已是行业潜规则啊！广告弹窗霸屏，关闭按键极小，而且真假混淆，强制关注什么公众号，又绑定会员，诱导扣费，后车鸣笛催促车主进退两难。

极度消耗。本质一目了然呢，车厂联合服务商啊，将缴费端口就做成了流量收割机，用户点击信息留存皆可变现，便民缴费就沦为了营销陷阱啊，这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侵权呢。因为国家明文规定了，弹窗广告必须一键关闭，消费者拥有自主选择权，可是商家无视规则，故意嵌套套路啊，暗设扣费入口，拿捏车主赶时间没空较真的心理，肆意薅流量，挥舞镰刀割韭菜。投诉量现在也是居高不下，乱象遍地开花，数字便民工具彻底异化，算计普通人的牟利黑箱，透支大众消费信任。好在这多地出手破局，上海推行纯净缴费码，两步即可离场，珠海成都划定了经营红线，整治弹窗乱象啊。根治乱象核心很简单，监管必须得长牙，得带电，从严从重处罚，抬高违法成本，让牟利套路得不偿失。最后一针见血地说，技术本该服务于人，而不是算计于人。是吧，停车缴费是服务场景，不是营销生意，不能不靠套路薅流量，不靠弹窗赚黑心钱，守住一码一付的清爽底线，这才是公共服务最基本的良心呐。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6: 准备好，
5: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8: 欢迎进入平地声雷。这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啊，就商标风波进行致歉啊。信中说，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对此呢，遇见小面老板发文表示，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但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希望宋总及遇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以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致歉。要说这事儿这两天在网上闹的也挺邪性的。遇见小面啊，就是遇见的见，人家那是遇见小面，川渝的渝，只不过什么呢，遇见小面打品牌啊，创立之初啊就把遇见小面这个商标给注册了，结果现在遇见小面这不就侵了人家的权了吗？就这么点事儿啊，遇见小面呢反手送商标致歉，看似好像是大度让步，实则舆论倒逼后的止损公关，先仗着资本商标打压本分的夫妻小店，逼得商户濒临绝境，风波发酵之后再大方的送商标，打造知错就改人设，这套剧本我觉得吧就是有点太通透了。店主一句话我觉得直接封神啊，私心无法原谅，为公大局妥协。他原谅的不是品牌欺压，而是为全国千千万万无名小微商让步啊，真正该道歉的从来不止这一家小店，而是所有被商标霸凌踏实谋生却无端受困的底层个体户。资本守弱规则拿捏普通人，事后轻描淡写的出来和解，这份体面从来都是大品牌的退路，却是小商户受过的委屈呀。再来说这个事儿。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的场边啊，两句醒目的中文标语引发了全球关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蒙牛乳业，还有一个就是海鑫啊。他俩的围挡广告以相互喊话的方式并肩亮相啊！人家说蒙牛海鑫就是牛，那面就是海鑫蒙牛值得信。这一呼一应之间，就是中国品牌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从未有过的默契表达啊！而且网友还起了个名叫做山盟海誓，你看看。从连续三届赞助世界杯到如今携手同框隔空对话，蒙牛与海信用一种松弛而自信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中国品牌不仅能够站上全球舞台，更能在这里自在发声，彼此成就。品质与科技，营养与世界，中国品牌正以肩并肩的一个前行的姿态，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中国。好一个山盟海誓啊！一个深耕民生营养，一个深耕科技世界，赛道不同，但是家国同心，互相成就，相互成全，这才是中国品牌在世界赛场上的顶级格局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那于见小面老板无法坦然接受道歉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个商标引发的争议。微信平台老六的琴弦就说了，你要说人家店名叫偶见小面，偶然的偶啊，完了撞到了你遇见小面，我觉得咱说维权没毛病。他现在不是说这个字儿长得像啊，或者同音，事实上就是遇见小面在品牌之初就把遇见小面这个品牌啊，这个商标就给注册了，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整的这事儿没毛病啊。但是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徐，他说啊，徐友军就说了啊，建议小店老板直接改名啊，不需要对方高高在上的施舍。肥羊牙就说了，其实遇见小面也挺郁闷，自从他们做大之后呢啊，他说我都看到过好多什么遇见你小面，遇见爱小面，还有什么在哪哪遇见小面，所以这才找律师打假，有时候呢范围没控制好，完了结果把遇见小面给误伤了。他说公司呢也立马道歉撤诉和赔礼了，我觉得应该宽容一些。你还别说，他说这一层面吧，刚才我欠考虑，他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说有点道理，对吧？啊，你相互之间解释清楚了，对吧？那些是恶意蹭品牌的，咱必须打掉，对吧？但是这种踏实本分的啊，咱说小本经营，咱说你看人家这不跟你道歉了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是吧？布加威就说了，有关部门确实得管一管这种碰瓷事儿的碰瓷式注册商标，如果没有实际经营上的竞争，这种起诉应当被禁止。我也看到一个评论啊，就是说你虽然说注册了一个商标，但是你这个商标如果一直都没有用过，就压箱底儿，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让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啊个体经营户有这种商标的使用权，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商标，咱说你资本在手是吧？你又不差钱，你商标一个接一个的注册。那有点创意的名字就那几个，你说你把人路都给锁死了，这玩意儿关键是你也不用它呀。Edison L 就说了，既然遇见小面有遇见小面的商标已经注册了，那么咱说对方如果使用了遇见小面这个品牌，那就那咱说这事儿它就是违法的，对吧？啊，那就说那段夫妻即使是弱者，那也只能是接受，在法律面前没办法，因为属于你是侵权了，对吧？那现在人家不追究了，还把商标给你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这理就理顺了，对吧？哎，番茄奈奈子也说了啊，商标侵权就是这样，没办法，既然人家不追究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你要利用舆论就没必要了，能和解就和解得了呗。 我觉得也没问题。各位觉着呢？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亮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生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最近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爱折腾敢造物。人工啊，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纳入中小学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这一次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全省高速公路除了 G56 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工程枢纽799公里处南往西和

0: 南往东的匝道，因为施工进行了管制之外，其他的路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再次提醒各位啊，是 G56 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工程枢纽799公里处，南往西和南往东的匝道，因为正在进行路面施工，进行了交通管制。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2026年端午小长假将至，咱们湖南呢会迎来雨多晴少的天气，同时气温会持续攀升，闷热的天气凸显，短途清凉游就成为了市民朋友出游的首选。这一次端午假期高速呢是不免费的，所以啊，像省内的短途自驾车流集中，韶山、南岳衡山、凤凰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的路段容易出现拥堵，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仍然是有封闭施工的状态，请大家出行备好雨具，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同样呢，一起来解锁清爽的端午假期。今天上午的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力遥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津航空在社交平台当中发文说，今天的 GS7829 次航班有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出现了冒烟的情况，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且立即按照程序妥善处置，期间机上无人员受伤，机上的设备设施也同时无损伤，航班平安落地。天津航空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时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要按照符合3C 认证的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布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只能够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航运和金属部门负责人拉普尔表示，市场严格区分了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后者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和市场信心重建。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综合业界的普遍观点，梳理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所需条件。报告认为，只有满足通航规模恢复、停火观察确认、保险保障到位、航道安全达标、船队运营回归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开展了4场较量，一共产生了19粒进球，其中在 E 组的德国队7-1击败了库拉索队，另外日本队在 F 组首轮当中2-2逼平荷兰队。遭遇两届世界杯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当中赢球，德国队在休斯敦体育场是以7-1击败了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大分差。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德国队是以相同比分大胜东道主，那一年他们第4次加冕世界冠军。同一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 F 组比赛当中，日本队面对三夺世界杯亚军的荷兰队，2度落后又2度扳平，最终是以2-2逼平对手。至此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球队均保持不败。 F 组另一场较量则成为了一边倒的比赛，面对非洲区预选赛零失球的突尼斯队，瑞典队则以5-1大胜，从而在

0: 该小组拔得头筹。另外一组的科特迪瓦队凭借着迪亚洛的第90分钟进球1-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北京时间明天，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会迎战佛得角队，两支亚洲球队伊朗队和沙特队将会分别对阵新西兰队以及乌拉圭队，比利时队将会和埃及队展开对话。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99。
8: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9: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9: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啦。
1: 嗯，谢谢我可爱的龙诗瑞。下一次呢，让乐成哥哥给你做一个牌子，
2: 牌子
1: 就是正面写的是请通行，背面写的是 stop， 就是
2: 还有中英文交替啊，
1: 逼停在这个斑马线上，人行线上，
2: 可以没问题。
1: 这段时间估计周末大家都辛苦了啊，带娃的带娃，出去喝酒的喝酒，看世界杯的看世界杯。
2: 喝酒辛苦在哪儿？你跟我说，
1: 也是不容易嘞。
2: 辛苦喝酒有啥辛苦的？
1: 一喝喝一宿，那也需要体力的。
2: 原来如此啊。
1: 周末看世界杯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关注了哪场比赛？对哪一个进球念念不忘，好不好？但是呢，之前呢，在世界杯开场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特别的扎心。有人问说，哎，这一场全球狂欢跟咱湖南人有啥关系？哎呀，我们湖南人低头不语，只是一味默默的在赶着订单。
2: 哎，你别说，还真有点关系。之前株洲那个，咱跟他讲。

0: 过了。
1: 哦，猪臭猪鸡是吧？
0: 哎，就这轨道已经弄到人家现场去了，
1: 可不吗？
0: 啊，并且三个主场馆都有咱的轨道，
1: 牛。
0: 今天呢，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因为今年不怎么熬夜嘛，都是上午嘛，所以也有人说，哎呀，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改变了自己的作息。
1: 谁说的？
0: 逼着早起，
1: 有熬夜的活儿
0: 也有是吧？
1: 有有。
0: 不管怎么样，今天节目想跟大家围绕着世界杯聊一聊，就是如果以你目前的现在的工作岗位，你可以为世界杯做点啥？
1: 哎呦我天，那我能做的太多了。
0: 想一下啊，
1: 就是我把好的坏的都说出去，
0: 好的坏的全盘出去，就是以你的工作岗位，以大家各自的这个工作岗位，
1: 哦，
0: 你觉得你可以为世界杯做点什么，
1: 或者以你的能力你的人脉好不好，你觉得你能为世界杯干点啥。
0: 你不能老想着说世界杯都在海外，跟普通人跟湖南没有半点关系，但看似缺席的国足赛场上处处都有奋力入场的咱湖南的力量。
1: 真的，
0: 因为咱湖南人他不喧嚣他不说，
1: 对，
0: 就默默地赶订单拼实力，所以才能够亮相这种世界级的顶尖赛场。
1: 你看啊，中国制造湖南制造，这两个制不一样，第一个呢是这个动手制造的制，第二个呢是智慧的制。现在呢都是以全新的姿态强势登场，从赛场的周边配套再到核心运行的支持，已经稳稳地登上了世界舞台。之前人民日报呢也是专门啊点名了湘潭，说从东部沿海到西南腹地，世界杯的官方授权周边的外贸红利已经覆盖了国内有十多个省市。咱们湖南湘潭邵阳这些地方的企业就是这一场海外狂欢的核心参与者，用专属的匠心解锁了全新的出场方式。
0: 说到湘潭，你说湘潭哪儿呢？
1: 哪儿啊？
0: 桑尼森迪。
1: 嗯，
0: 非常亮眼的湖南代表。这家公司曾经是凭借着哪吒的手办创下过超高营收的一个本土企业，今年是拿下了国际足联的这个全球授权，可以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设计生产分销世界杯吉祥物手办。
1: 对，在今年的5月份啊，有超过20座一个官方的塑胶玩具就是从湘潭出发，
0: 对，
1: 然后漂洋过海去亮相了美加墨的赛场。在邵阳武钢润东科技也在全力的赶工定制世界杯的一些潮玩的文创，也是巧妙融入了咱们中国的元素，所以你看这种小小的文创产品就成为了文化输出的窗口。
0: 现在文创真的很火哈，
1: 可不嘛，
0: 去到哪个景区啊这那的都有文创。我昨天去那个优惠屯，就咱不是昨天搞那音乐节，
1: 是
0: 优惠屯一个做改造的改车的这么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文创。
1: 真的
0: 不只是文创周边，咱们湖南硬核重工也非常的惊艳。中国中车研制的这个115列轻轨列车，我们讲了，已经在墨西哥3座赛事城市投入到使用。每天平均载客超过125万人次，
1: 对，
0: 承载着全球球迷奔赴赛场。
1: 没错，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看球的朋友或者呢关注了世界杯周边的一些赛事新闻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以你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呢就是以你的能力你的人脉，您能为世界杯做点啥。
0: 各行各业应该都可以多多少少都能找到那个切入口。
1: 没错，
0: 咱想一想啊，
1: 欢迎大家直接发送文字消息或者语音消息到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你就说我生哥辛不辛苦，
1: 我就说他怎么不上班。
0: 哎呦，看这图啊，哎，也是熬了几个大夜，你看看没？
1: 嗯，
0: 我问生哥，我说生哥啊，您这是到哪儿去？这他说我为世界杯啊贡献了一下 GDP，
1: 有啤酒有宵夜。
0: 昨天晚上跟朋友去山顶熬夜看了一场世界杯。
1: 在家看不行吗？
0: 不，一定要去神山岭当神仙。
1: 我的天哪！
0: 哎，真有瘾嘞！
1: 就蚊子咬了您几口，您直说。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0: 都是青春留下的痛。
1: 关键那山上那信号也好啊、哦、就是那投屏什么的网络也不卡啊、哦、
0: 哎，搭了小帐篷，还有天幕、
1: 哦、
0: 还有银河，你看着吗？太漂亮了，
1: 神仙岭
0: 真的像模像样的。
1: 嗯，能为世界杯贡献点啥？他反正是贡献了一个帐篷一个天幕
0: 还有点小啤酒、
1: 哎、
0: 小烧烤
1: 小啤酒。哎，
0: 然后丁宇成默说，嗯，这个我在体彩呀、啊、做出了个人的一些贡献、
1: 啊、也可以。
0: 好
1: 这个倒也可以，公益嘛，是不是？
0: 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喂大家好，我老公不在家，我老公非常辛苦在忙着打票，谢谢大家对，然后配了一张图，就是网上 AI 生成的，这个姆巴佩啊、哈兰德呀、啊、然后呢就包括像什么这个 C 罗呀、啊、站的那个体彩的那个柜台旁边、
1: 嗯、
0: 排着队打票
1: 围着呢。
0: 然后我朋友在下面回复说哎，你问问他们，他们都买谁，
1: 买什么
0: 号、啊、对哪一场
1: 很烦
0: 生哥说哎呀没有文字，

0: 只有飞蛾。
1: 飞蛾呀，
0: 哥，你在玩火，哥，
1: 这那扑火呀，飞蛾，
0: 对，
1: 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是。然后肉一声，嗯，那个世界杯啊，我能够做出的贡献呢，就是收听你们的节目，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互动话题。
1: 明白，这也算是一种参与。
0: 行，
1: 我跟您今天就我们坐那个中午啊，我就打车坐那个出租车，
0: 嗯，
1: 然后司机呢就一直在听歌，然后我朋友就问，
0: 嗯，
1: 坐后排就问，哎，怎么你们现在都不听广播了？这有就是为什么都听歌了？
0: 你朋友这么社牛的？
1: 嗯，然后那师傅说，
0: 你给我搞个平原小精灵我就听了。
1: 我最近一打开就是世界杯，我又不懂球，
0: 哦，
1: 你懂吗？就那种，就他有点像被孤立的感觉，就打开哪个频道可能都在说球。
0: 男性啊？
1: 男性。
0: 哇，
1: 嗯，他说我就只能听歌了。
0: 哦，
1: 然后我马上推荐到我们频道，我说你可以听一下法律节目中文。
0: 这个世界上反正哎呀，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有
1: 、
0: 哎，稀奇古怪的。司机师傅一听就不困了，
1: 都有的。
0: 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以你的工作岗位来说，你能够为世界杯做点啥？你打个比方，像我们俩呢，就是我刚不说了嘛，把好的和不好的都能说出去。
1: 对，就是起码能够给大家说很多有趣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0: 啊，对对 对，
1: 一些相关的资讯。
0: 对对对。嗯，你像有一位叫香 A 车主的朋友，
1: 嗯，他说他是湖南制造业人，他说我深知每一份精品都是中国底气。
0: 哎呦哎，
1: 有看到你们公司是参与了一些是吧？有的没的的东西啊，
0: 是不是那个中车啊？是不是？
1: 哎呦，有可能哦。
0: 他没讲，
1: 嗯，
0: 但是他说是湖南制造业人。
1: 橙子说，我是个上班族，默默支持国货，为咱们湖南制造骄傲。
0: 你买点喇布布也行，
1: 哎，也算。
0: 我们今天有一个同事发了一个朋友圈。好好看哦，他那只拉布布，
1: 嗯，
0: 你知道穿的是谁的吗？穿的是 C 罗那个七号的球衣。
1: 哦，还买的衣服。
0: 然后下面就有人问说啊，你这个在哪儿买的？怎么会有这个 C 罗联名款的拉布布？
1: 义乌。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同事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哎，你真的是蠢嘞，你不晓得吗？在网上买一个 C 罗的背心儿给他穿上去就可以了。
1: 但多买背心儿啊。
0: 就是你原来不是买那个拉布布的衣服？
1: 娃衣吗？
0: 娃衣，对，叫娃衣。
1: 对。
0: 他说你就买一个裸的拉布布，然后你再买一个娃衣，买一个 C 罗七号就可以了。
1: 拉布。我这一次不是去了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吗？
0: 对，
1: 然后很多这个泡泡玛特的粉丝们就在官网下面留言，
0: 嗯，
1: 说别嘚瑟别嘚瑟别骄傲，
0: 难道不应该说出息了出息了我的仔？
1: 他能够去到美加墨，能够去到世界杯，那都是我们拿钱供出来的。
0: 给他买了机票是不是？
1: 对，非常非常认真的说，他能飞过去那都是我们贡献的。
0: 确实，
1: 嗯，
0: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件事啊，就是以你自己的工作岗位能够给世界杯做点啥。
1: 嗯，
0: 其实呢也是跟大家盘点了本届世界杯当中啊中国元素啊占了哪些？
1: 哎，
0: 非常多。刚韩总还跟大家在聊这个话题，
1: 嗯，
0: 说海信、蒙牛、联想多家中国企业就成为了官方赞助商，整体的赞助投入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哦，
1: 5亿美元。
0: 对，
1: 这个赞助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0: 没错。
1: 技术方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家里电视是什么品牌。
0: 嗯，
1: 海信显示设备入驻到了视频裁判中心。
0: 哇，
1: 也就是我们要回扣的时候，要看那个
0: 回放
1: 的时候，
0: 对，
1: 就会通过海信的显示设备。联想呢是提供 AI 技术支撑整个赛事的运行。
0: 哦，
1: 好厉害。
0: 当全球再次聚焦世界杯，裁判室里面亮起的是海信的屏幕。
2: 2026年世界杯开场，十年全球顶级足球赛事营销，三届世界杯，一家中国企业完成了从在场到在核心的跨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一家中国企业的 logo 第一次出现在场边广告板上。作为第一个赞助世界杯的中国消费电子品牌，世界杯给了中国品牌海信一个被世界看见的机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如约而至，中国品牌与世界杯的合作也从品牌露出进一步走向技术创新。2026年6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这一次中国企业的角色再次升级，海信 RGB Mini LED 正式入驻世界杯 IBC 国际转播中心及 VAR 裁判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显示技术首次介入世界杯赛事的裁判与决策。中国显示技术让汗水和争议无所遁形，第一次让世界看见，第二次让世界需要，第三次让世界信任，这是中国品牌完成的三连跳，更是中国企业持续创新赢得世界信任的历程。8年三届世界杯，海信营收增长近80%，海外收入翻了近2倍，品牌知名度从37%冲到58%，信任指数中国品牌第一。这些数字背后是技术创新的累积，也是全球市场的认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海信

0: 展现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这最硬核的通行证是中国技术挣来的。从被看见到被信任，世界将再次看到中国品牌不仅有能力参与全球顶级赛事，更是以硬核技术坚守一个根本命题。科技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强大，而在于它能多温暖地服务于人。这正是海信有爱科技也动情品牌口号的当代诠释。
1: 哎，浩爹，我问一句啊，我们俩怎么将不给国足留个面了呢？
2: 我们面子留得够多的了。
1: 哎，我不说了吗？当全球再次聚焦世界杯，裁判室里亮起的是海信的屏幕，这个不够面吗？
2: 还不够面吗？
1: 可不吗？
2: 真正不给面子是我们就说国足没去，那个叫不给面子，我们都没提他，这就够给面子了吧？
1: 好了，浩爹，你可以退下了，这件事我们不再聊了啊。
2: 烦了，真是。
1: 然后圈圈说，哎，就是以我的专业水平或者我的能力或者我的岗位 啊我能够给球员呢考普通话。
2: 哎呦，你可真厉害，
1: 还能给他们考一考四六级。
2: 他们考四六级
1: 就凭他们的英语水平啊，过个六级应该没问题吧。
2: 你可真行，
1: 你可真是想多了。哎呀，他们平时都喜欢说一点宁乡话。也是很接地气的。
2: 大叔说，我就为世界杯买点股票吧。
1: 啊，真的、
2: 这个也算支持
1: 啊。对
2: 啊，也算是参与。
1: 您截个图让我看看行不行。
2: 参考一下。
1: 明玉啊，明玉跟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跟这个低语沉默，他说世界杯啊，我要为体彩事业做做贡献，但是呢没有买中过，
2: 判断力不行啊。
1: 没关系，反正重在参与，是不是
2: 玩一玩了。
1: 对，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我纯开玩笑，以你的工作岗位能够为世界杯做点啥。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7:31，再次提醒各位，

0: 全省高速公路啊，目前呢除了 G56 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工程枢纽799公里南往西和南往东的匝道，因为施工在进行管制之外，其他的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1: 这两天又开始热起来了，本来刚过去这个周末都还比较凉爽。
0: 哎呦，星期。

0: 回老家，或者呢带娃去三亚，哎，都是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好好来挑一挑的。
1: 哎呦，你要说如果要去三亚去外边，那可能少不了走走走。
0: 嗯，
1: 这个运动鞋可以安排上，
0: 可以的。
1: 如果说你担心啊，说这个鞋呀伤脚啊，然后对足弓有影响啊，那你肯定要选一个轻量的跑鞋或休闲鞋。
0: 没错，
1: 它能够解决日常暴走的这样的问题，特别是节假日你走得多走得累，那一双好鞋就更加的重要。
0: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就是能够穿着高跟鞋逛街，或者呢穿着高跟鞋去，比如说像去迪士尼，
1: 我还见过爬山的呢，
0: 是吧，去方特，
1: 我都不知道为了点啥。
0: 我觉得这些姑娘们真的是太勇敢了、
1: 嗯、
0: 那简直都是铁脚，那也是
1: 铁脚，
0: 非常之厉害。
1: 那都是年轻，我跟你讲、啊、就稍微上点岁数、哦、那个脚马上出问题，不污潮气，不闷脚，然后呢告别那种湿乎乎的黏腻感，
0: 那、哎、
1: 同时还能够满足你日常暴走的休闲鞋昂好、嗯、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其实这个品牌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比较陌生，但是啊进入到我们商城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懂它的朋友已经果断入手了两双了，至少、
1: 嗯、
0: 就是能够换着穿。所以呢不管呢是这个阴天啊下雨，它不会闷脚，会让你觉得脚感很清爽。
1: 嗯，
0: 你平时走路散步慢跑，你哪怕打球，其实都是可以驾驭这些场景的。
1: 嗯，这个鞋的鞋底儿啊，大家买回去以后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空心豆荚的中底儿。
0: 嗯，
1: 空心豆荚就它的防滑力啊更好，它是橡胶贴片抓地，所以雨天包括踩比较滑的瓷砖，大家下馆子的时候那个地面比较油不敢走，
0: 哎呦哎，
1: 这个鞋都是可以搞定的。
0: 您这个场景太专业了、啊、
1: 并且它不磨你的后脚跟，不挤脚踝，
0: 对对对，
1: 这都是跟鞋型有关系。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为什么说哎买运动鞋你随便挑个运动品牌不就行了吗？
0: 不是，
1: 那真不是，每个鞋、嗯，其实鞋底是有讲究的。另外它穿着上班啊不违和，你看有的鞋啊，就比方说某踏啊，就是那个鞋、嗯、你就去逛店你就发现
0: 怎么的
1: 各种颜色非常明艳，
0: 哦，
1: 你穿那个鞋上班真不合适、
0: 哦哦、
1: 它太抢眼了，
0: 就是你搭西装搭休闲装搭那种老前锋、
1: 哎、
0: 感觉有一点不太搭。
1: 但是昂跑这个完全够用，完全可以，包裹感也很好，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选。
0: 是
1: 我们目前一双是399的价格，现在618满398享92折，打完折之后是367。
0: 哇，
1: 有七种颜色，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0: 来，生哥发了一条消息了，哎，我是亲眼可见啊，在武功山顶看到有人穿高跟鞋下山。
1: 哎，我真不懂，
0: 我是真的佩服他，
1: 真的不懂，
0: 太厉害了，
1: 就何必呢，对自己好点不行吗？
0: 金芒果商城在618年中大促当中啊，这款昂跑的轻量跑鞋休闲鞋到手的价格是367。
1: 是的，
0: 这已经给大家呢做了一个92折的一个折扣，同时还有雅诗兰黛的蓝光眼霜，目前呢我们两瓶给大家来发货。
1: 嗯，
0: 直接享受折上折，到手是248，两瓶哦，一共30毫升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能够拿到手还是两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金芒果，进入到金芒果商城，直接在主播严选榜单的第二位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我们618呀还有这个6折的专区，
0: 嗯，
1: 这个呢就是那个大转盘，你要去转一下子，每天有一次免费，如果你又下了单可能多获得一次机会，都不要错过。
0: 没错，
1: 拿到那个折扣券以后进入专区没有门槛，直接享折扣价。
0: 是，嗯，喜欢熬夜啊，尤其呢是现在熬夜看球的老公啊，你直接给他安排一瓶、
1: 哎、
0: 两瓶到手248，你告诉他，你说这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抗蓝光的眼霜，我不信他不涂。
1: 可以的，
0: 你就告诉他，你说你买单就行了，248，咱俩一人一瓶。
1: 嗯，
0: 好吧，
1: 回复关键词啊，
0: 对，
1: 金芒果，哎，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了。
0: 哎，这位朋友啊叫做 WY，他的英文名叫 Tracy， 是不是？
1: 嗯
0: ，Tracy， 他说以我专业能做的贡献啊，就是教你们读球员的名字。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0: 来，老师，来来来来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非常的重要。
0: 等一下、
1: 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是这个把球员的名字和脸对上这么来匹配，还是仅仅以非常标准的英式英语或者美式英语的方式来读他们的名字？
1: 哦，单纯教发音我们也是不用，
0: 我也有豆包。
1: 我们主要是匹配不上名儿和
0: 脸。
1: 脸，
0: 对，
1: 哎、
0: 真的啊。辉煌腾达他说啊，我虽然呢不是足球球迷，但是呢一遇到哎呀这哎呀我这真的血压飙升，
1: 就遇到这个球没踢好的时候
0: 对、
1: 哎、他受不了，热血澎湃给他们加油鼓劲，然后每一期题材我还都会买，
0: 是吧，
1: 虽然说没中过，但是我就是热爱体育公益事业。
0: 哎呦，谢谢大家的支持，
1: 非常好。
0: 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聊聊天啊，以你的工作岗位或者以你的这个专业技能，
1: 哎，
0: 能够为这一届世界杯做点啥，
1: 嗯，
0: 脑洞大开的

0: 时刻到了。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6: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1: 哎，这句话你跟你爸爸说一说好不好？
2: 怎么呢？
1: 爸爸，你这个老宝贝，如果早点回家，我和妈妈就爱你么么哒。
2: 爸爸说是那个美加墨结束以后，我就早点回家。
1: 我们家老公已经发出了指令了。
2: 哦，还有指令啊？
1: 这个月不要指望我。我说啥时候指望过你？
2: 这个叫脱产。
1: 确实，
2: 任何事不要找我。
1: 以我们家先生的这个专业技能啊，那确实能够为这个题材贡献不少力量。
2: 哦，是吗？
1: 对，确实。
2: 围绕题材转来。
1: 那真是这样的。过去呢，大家经常都会聊啊，说这个世界杯呢，除了国足都到场，但是现在这个说法早已经过时了。
2: 过时了。
1: 因为现在的赛事呢，彻底刷新了大家的认知。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告别了看台边缘的这种氛围组，稳稳地站在了赛场的中央。
2: 以往呢，我们也有小商品，喇叭、旗帜，就是可有可无。
1: 对，
2: 因为你说我今天这个在赛场上，我不喊喇叭是吧？
1: 嘟嘟
2: 不摇这旗帜，好像也不影响赛事的运转。
1: 是，
2: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是硬核的支撑，不可或缺。
1: 对，
2: 比方说场馆的钢结构、人造的草坪、LED 显示系统，还有制冷的技术，包括通信基站，全套中国方案为世界杯保驾护航。
1: 同时啊，这个也是咱们湖南制造智慧的智啊，最亮眼的一个蜕变。你像从这个代工贴牌的薄利加工，再到自主设计文化赋能品牌输出，从单一的小商品的这个供应啊，再到赛事核心的系统支持，这真的是有几十年的一个深耕和蜕变，才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和中国服务征服全世界。
2: 你看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株洲，是不是？
1: 对，
2: 这个轻轨列车，
1: 没错，
2: 高效并且环保运行。
1: 对，
2: 文创产品又有咱们中华文化的融入，这个软硬实力双向在发力，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制造的底气，也是咱们国家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
1: 没错，有一位叫做香妹子静静啊，她说呢，哎呀，以我的这个能力啊，为世界杯做好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老公做好四菜一汤。
2: 妈呀，
1: 哎呦喂，
2: 这时候给你显的呀，
1: 哎，夫妇何求。 哎，
2: 我的天哪，
1: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啊？太厉害了。
2: 你也不知道平时老公咋对她的了。是吧，有时就被磨得不好意思了。

0: 肯定就照顾一下了。
1: 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以你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呢以你的能力、你的专业，能够为本届世界杯做点啥，
0: 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于爸爸的教学，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有一个事儿不能落下。
1: 什么事？
0: 就是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些球员，这些球员又大多都来，不是大多，全部来自于其他国家，是吧？嗯、你可以是一个跟孩子教他英语的时候，
1: 哦、
0: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名字上出现在大屏幕了，那这英文怎么读？
1: 嗯、
0: 这个球员有什么样的背景、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跟小朋友说道说道。
1: 爸爸说：“哎，咱看了国就是内马尔，
0: 内马尔，国就是、哎、
1: 国这叫么子？叫哈兰德。”
0: 哎，天老爷，
1: 就讲宁乡话吗？平时很喜欢说宁乡话。
0: 妈妈说算了吧，你跟我，连连过来，别看了、
1: 哎。嗯，麻烦这个 Tracy 给我们发一些消息好不好？刚才我们问您的问题，您还没回复我们。
0: 嗯，
1: 是您能够教我们俩标准的英式或者美式的这个英语的发音，还是把球员的名字和脸对上？你把这个事儿跟我们说清楚啊！
0: 你说你要读球员的名字，读的是他的中文还是读他的英文？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考究一下您的发音，我们想听一下到底有多纯正。
1: 你能判断得出来吗？
0: 我跟你讲，好多人呢，就是特别是以前上英语课的时候，最讨厌那种学生。
1: 啥？
0: 就是比方说老师已经读过一遍，然后挑学生起来读课文，然后读完一遍以后，旁边有个女孩就类似于举手，老师他读的不准确，
1: 哦、
0: 我要来。
1: 你要干什么？
0: 然后就搞那种所谓的，就放的特别的靠后那种喉音，
1: 咚咚咚，
0: 发那英文，
1: 咚咚咚咚咚，
0: 哎，可嘚瑟了。
1: 我们原来喊 Tracy 啊，他说不不不，你要把口腔打开 ，Tracy
0: conversation， 这搞那种真是受够了我们班。
1: 如果啊，家长呢在这段时间实在是顾不上孩子的学习，你就给孩子把最强大脑的训练营给安排上
0: 啊。
1: 暑期的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你都不用跟妈妈再交流什么，你直接把这个名报上，就算是对这个家对这个妈妈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了。
0: 啥意思？就五天四晚关里头，谁也别找我。
1: 没错，你可以跟妈妈这样讲，你说五天四晚我把仔给你送到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当中，你爱干啥干啥，我来弥补你在世界杯这段时间我的缺席和缺位。
0: 然后爸爸说能不能再加长几天，你那五天四晚有点短。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开心死掉的，真的、
0: 嗯、完全放松下来，是吧？
1: 好棒哦。
0: 回复关键词英语可以报名啊，因为这个暑假马上就来了，你看今天都6月中旬15号了，
1: 是的，
0: 马上就来了。那这个我们的席位也是越来越少，最强大脑的这个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在我们端午假期期间还有
1: 哦，还有是吧，
0: 还可以预约，
1: 太好了
0: 啊。如果您是要出去玩的，我建议你早点预约，因为可以预约你比较方便的，比方说第一天的上午、
1: 嗯、
0: 或最后一天的下午，
1: 可以
0: 就方便你自己的行程安排。回复关键词英语啊，针对8到18岁的孩子，
1: 嗯，五天四晚的封闭训练呢，是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嗯。我们邀请您来参加的公开课呢，是周末时间。
0: 对，
1: 所以先尝试，然后再报名。就是您先试穿，哎，这衣服挺好，我喜欢，您再买单就行。
0: 嗯，回复关键词英语啊，然后呢，他会弹一个链接出来，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了。
1: 玉林发了一条消息啊，哎呀，人到中年呐。能为世界杯做的贡献啊，就是早晨起来第一件事看一看比赛集锦，
0: 比赛都看不了了，
1: 上班的时候可以跟同事一起吹吹牛，讲一讲球队技术，
0: 你看个集锦都能分析出球队的整场技术，
1: 您是范志毅老师吧，
0: 也是很牛了啊。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0: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0: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提前跟准备下车到车库的朋友说一声啊，
1: 哎，
0: 下车之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哈哈，
1: 哈哈，
0: 对，就是哈哈笑那个哈哈。
1: 为啥呢？是有什么惊喜吗？
0: 嗯，我想请你看一看金发碧眼白皮大长腿的一个，
1: 哎呦天，
0: 一个人，
1: 全是流量标签呢，你这几个词儿，
0: 你很聪明啊，
1: 哈哈，
0: 对，
1: 啊，
0: 大家回复哈哈就行了，好吧？
1: 回复哈哈。
0: 王声哥说，哎呀 ，AI 真强大，那可不是 AI。
1: 不是
0: 原图直出，
1: 是真实的，
0: 真实的他，
1: 真实的，
0: 对，大家回复哈哈这个关键词就行了啊。
1: 好嘞，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天气很舒适，但是星期六那场暴雨啊，也是打乱了很多人复考的脚步。
1: 嗯，
0: 因为刚刚结束的是湖南高考学考，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中考，再加上之前刚刚过去的年度大考高考，这三者加起来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三考。于是啊，每年的六月份就成为了传统的考试月。
1: 而每年的六月份就是因为这些考试的存在牵动着千家万户，
0: 对，
1: 这些考试呢可以影响到一个人未来的人生走向，所以高考的意义咱就不用多讲了。
0: 没错，
1: 次于高考的就是中考，中考的含金量成色从某种视角上来说它也不逊色于高考，
0: 对，
1: 因为中考决定的是这个孩子去哪里读高中啊。
0: 没错，你像啊，孩子们呢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候也在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准备。
1: 嗯，
0: 作为家长我们要干嘛呢？第一啊，给孩子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的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每一个孩子都值得你为他加油鼓劲儿。
1: 没错，
0: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

0: 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孩子们加油，家长也辛苦了。如果大家就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啊，就是彼此陪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想要说给家里的长辈准备一份贴心的回馈？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父母啊，爷爷奶奶，包括这个外公外婆，可能在你平时备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做好吃的，
0: 对，
1: 送你接送你。哎，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找一个务实的好用的中老年用品，作为一份回礼给到家人。
0: 你看啊，接下来的几个节日，第一个呢就是端午节，
1: 端午，
0: 然后在端午的那个假期当中呢是夏至，这个是24节气当中的时令，然后又有父亲节，就刚好这几个节日串到一起了，
1: 全堆一块儿。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啊，这是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金丰中老年用品商店，给大家呢准备了价值300元的现金券。
1: 我们要把这个现金券送给大家。金丰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有配送过券的，就是在我那个母亲节的时候。
0: 哦，是吧，
1: 当时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并且很多人是去到了门店，有了解到这个品牌，确实是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一个中老年的贴心衣橱了。
0: 没错，所以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姓名、电话，再加上呢你想要对哪一位朋友或者哪一个人说出感恩的话，直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因为你看啊，高考落幕了，是不是要谢恩？端午节要图一个全家安康。
1: 对，
0: 父亲节的话呢，也要对爸爸呢表达一份不一样的这份爱意。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发送姓名、电话号码。或者呢您想对他说的话，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啊拿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300元的现金券一张。
1: 到店以后呢，你就凭借着你的这个中奖信息出示给服务员，那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没错，
1: 300块钱的现金券啊，可以买新衣服，可以买鞋子、帽子，可以准备节日的礼品，
0: 可以，
1: 并且只要到店的都可以加赠精美礼品一份。
0: 如果不太了解门店的一些配比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输入关键词“京丰”，京是北京的京，丰是红枫枫叶的枫，
1: 没错，
0: 就可以获取到京丰各大门店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啊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京丰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京丰啊已经专业经营了24年啊，在长沙、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这些地方有很多家的连锁门店，
1: 是
0: 总店呢是在侯家塘。
1: 服务热线是400-993-2988，大家也可以打电话来提前了解具体情况。如果去到侯家塘的话，那个店是最大的，货是最全的。300块钱现金券在那儿就可以买的比较舒服了啊。
0: OK， 请大家发送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再加上你想对谁说出爱意浓浓的一份感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了300元的现金券2张。祝各位好运。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上的6点整，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智勤，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智勤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省会长沙啊，真的是这个标准晚高峰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如果大家要过河的话要注意了，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车辆比较多，那猴子石大桥桥西头和桥东头呢也都有排队，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咱们行驶在桥梁上千万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哈，电子警察是会抓拍的。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北边的像三叉戟大桥啊、新联路大桥啊、福源路大桥都是双向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而正中间的银盆岭大桥由西往东的方向，在桥西头是有排队的，包括此刻三一大道从波龙立交桥一直到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西往东的方向都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当中。那芙蓉路呢，目前南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不少车辆呢是正在排队当中，松桂园的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的大，与之平行的东二环线

0: 目前呢是从鸭子铺一直到高桥，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而万嘉利高架桥的远大路口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三一大道路口了。今天万嘉利高架的南半部分呢，我们看到像从劳动路口啊一直到香樟路口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了。河西呢，主要是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车多缓行，还有王家湾路段的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东西向道路岳麓大道目前在雷锋大道路口的西往东进城方向是有缓行的，车辆呢已经是排过了陆松路口。所以如果您现在是在西边，那么西往东需要进城的话，可以选择红子坡路和枫林路。那现在呢晚高峰已经是来临了哈，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也是有太阳的哈，所以如果是西往东过河的朋友呢目前压力不大，但是东往西要过河的朋友大家要记得哈，打下遮阳板或者呢是要做好防晒，千万不要因为太阳刺着眼睛而影响安全驾驶。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谢谢志勤。补充一下高速的情况，长治高速长勺楼段翻江收费站附近以西83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家不要着急，谨慎慢行。六月中旬了，6月15号，时间过得确实很快，我们这周再把这端午假期三天一休啊，回来以后就6月下旬，马上7月份，这个半年过去了呀，朋友们，暑假也要来。那如果你是在为你们家孩子暑假的安排正在担忧的话，我觉得要多方考虑了，多多的来甄选一下。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由于报名人数非常多，所以今年我们做了加场。其实呢，孩子掌握了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学英语就没那么难，包括其他的需要记忆和背诵的学科都会变得没那么吃力。8到18岁的孩子可以报名5天4晚的暑期封闭训练，专攻的是英语单词，但是这个能力学会了是可以迁移在其他任何学科的，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英语，我们本周末是可以参与到线下免费试听课的，亲子同步参与都可以来体验，回复关键词英语，这是最后的报名机会。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减压煤炭消费、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通知要求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行业为重点，利用3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3: 财讯榜4颗星。
4: A 股3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1.61%，深指涨3.79%，创业板指涨5.3%，沪深京3市成交额超过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近2000亿元。其中呢，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元件、电子化学品、玻璃玻纤、半导体、贵金属、小金属、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消费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900只，其中呢160多只股票涨停。
3: 财讯榜3颗星。
4: 中核集团今天的消息，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造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

0: 坚实支撑。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A 加专业总数提升到了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都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从头部强校到特色院校，湖南专业建设正在迎来全面的跃升。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的驾考增项谣言案件引发大家的关注。经查，6人是为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的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的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了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了模拟隧道等，造成了当地部分驾校学员的恐慌，甚至还出现了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类的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的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道，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对此，伊朗国内有怎样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到央视记者魏然发自于伊朗德黑兰的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公开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完成。这一判断在伊朗官方层面反复引用，构成当前的乐观预期。但伊朗官方仍一直在使用接近、可能、仍在审议等开放性表述，说明德黑兰刻意在管理国内外的过高预期。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也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再者，伊朗舆论对双方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保持怀疑。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关注到世界杯，明天夺冠的热门西班牙队将会迎战佛得角队，两支亚洲区球队伊朗队和沙特队将会分别对阵到新西兰队和乌拉圭队，比利时队将会与埃及队展开对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了。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

0: 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1: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0: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1: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0: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1: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猪、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2: 足球沸腾一下，
3: 来，我揭秘一下，神秘人是谁啊？
4: 谁啊？
3: 就是坐在我身边的音乐总监乐成。
4: 什么呀？我
3: 昨天你给我发的消息，你不给大家读一读吗？
4: 谁都懂啊！我给你发啥了？
3: 乐成跟我说，哦，我终于不脸盲了，因为我看了王老吉的广告，我终于认识了你们说的哈兰德是哪个？
4: 身价2亿欧元，
3: 你认识他了对不对？
4: 我知道他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哈哈，
3: 哈哈，
4: 哈哈，
3: 对。
4: 很多球迷都其实都知道哈兰德，并且呢，也就是被他狠狠的圈粉。这位还没有踏上世界杯赛场的巨星，已经提前在中国互联网掀起了刷屏的热潮，
3: 真的，
4: 并且让大家感受到了场外的顶流。
3: 哎，如果你的表情包里面在今年夏天没有哈兰德的这些名场面，那我觉得你不足以称之为自己是球迷。
4: 真的吗？这么严重啊？
3: 真的。那天宏伟哥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讲了一句话？我说哈兰德，哎，比王俊凯小了1岁嘞。
4: 是的，是的，是的，
3: 25岁。
4: 但是他有点显。
3: 显岁数大，是吧？
4: 对呀，看不出来25啊。
3: 你可以同步呢在网上来搜一搜他们整个家族的神颜，就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然后到这儿呢就把这个颜值转化成为了运动能力。他是挪威的职业足球运动员，现在呢是在这个英超曼城队效力啊。
4: 对，
3: 他应该算是足坛顶级的高产中锋。因为在22-23赛季当中啊，打了36个球，也是打破了英超单赛季的一个进球记录。所以呢就助力曼城拿下了3冠王。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成功入选了挪威国家队出征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实力毋庸置疑了吧，朋友们。
4: 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问问大家，就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就专业的这个球迷来跟我解释一下。我打个比方说，我们香超有一个队伍特别的
3: 有位
4: 一般
3: 啊，
4: 水平特别一般，
3: 是
4: 迎来了一位像哈兰德这样的足球运动员
3: 啊。
4: 10个人当中就这一个特别冒尖，其他9个都不咋地。这场比赛能不能赢，或者这个队伍能不能走到一个特别好的位置？
3: 果然是我们的神秘替补人哇，
4: 是不是非常专业吧？这个问题
3: 你问一下豆包，看看豆包是怎么羞辱你的。
4: 我问一下大家啊，就是有没有懂球的跟我解释一下，就是像这种顶级的球员助力一个水平非常之参差不齐的球队，能不能能不能把这个球队给他送到，我不多说冠军吧，就香超的前三，能不能达到？
3: 原来不是有这个领导跟我们讲过这句话吗？
4: 啊，
3: 哎呀，在一个队伍当中啊，
4: 嗯，
3: 不怕有冒尖的呀，
4: 哎，
3: 就怕水平参差不齐呀，这种队伍就不好带呀。
4: 真的不好带，
3: 真的不好带。
4: 他球是能踢进，但是别人传不过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他有1米9吧，我印象当中。
4: 你说哈兰德吗？
3: 对对。
4: 哦，
3: 大家回复哈哈这个关键词啊，你直接回复哈哈，然后你就。

0: 能看到哈兰德广告代言的一些名场面啊。
1: 嗯，据说他的生活和他在赛场上是两种画风。
0: 为啥？
1: 他是金发长腿。
0: 等一下，我刚刚是怎么形容他的
1: 啊？
0: 金发碧眼白皮大长腿，
1: 对，全是流量密码。你这
0: 长发啊，
1: 他很少有那种帅气出圈的镜头。
0: 对，
1: 因为摄影师捕捉到的都是那种狰狞的拧在一块的很霸气的瞬间。
0: 对，
1: 但是也有他全力射门对抗的那种模样，所以网友呢就说叫魔人布欧吃小孩那表情包，
0: 就是他一上场就开始刷弹幕了，呜、哦、来吃人来喽。
1: 哎，非常的魔性，让大家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冷血魔人，但场下呢又有点呆萌憨憨的感觉。
0: 因为他现在呢就是足坛广告喜剧人、嗯、然后整个名场面呢火遍了全网、嗯、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两张图呢，就是一个呢是他给这个加多宝做的代言、
1: 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冰箱做的代言、
1: 嗯、
0: 就是完全背着漂亮的美的冰箱做深蹲、
1: 哦、
0: 这种硬核的体能画面啊也是非常厉害。有网友就调侃说，别人家的这个代言啊就是家电靠颜值、
1: 嗯、
0: 哈兰德代言呢纯属靠力量，
1: 靠力量。
0: 因为这台冰箱对他来说呢就算是一个热身的小重量
1: 都不算啥事儿，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他跟这个王老吉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哦，王老吉不好意思啊。
1: 对，他是这个两米出头啊，北欧的一个壮汉，是吧？
0: 厉害，
1: 说着北欧口音的中文认真喊说怕上火喝王老吉。品牌呢还改了他的那个专属的战歌，
0: 对，
1: 把那歌直接改成了全程哈哈哈哈哈，进行一个洗脑魔性的一个改编。
0: 原来呢他的称呼啊叫北欧魔人，现在呢叫魔性广告人、嗯、还没有上场踢世界杯就已经在中国网友当中先赢了一轮。
1: 嗯，
0: 他不是被代言玩坏了，而是代言呢把他本来就藏不住的那种有趣给放大了。
1: 嗯，但是他马上也会有比赛嘛，对不对？
0: 对，
1: 16号嘛，可以期待一下他的上场啊。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哈哈，就是那个哈哈笑的那个哈哈哈哈啊，直接写这两个字就行了，然后您就能够看到金发碧眼白皮大长腿的哈兰德。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6: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车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你么么哒，
9: 谢谢我的仔，可惜年龄有点不匹配啊，不然的话到了8岁就可以把你送到哥大训练营去。
10: 生怕送不出去、啊、哎呦，还有2年，你坚持一下咯。
9: 哎，你知道暑假2个月对于一个双职工家庭来说有多么的漫长吗？
10: 特别是这个双职工当中还有一个人遇到了美加墨世界杯，
9: 然后爸爸说这个月别指望我什么时候闭幕了爸爸快点回归家庭，
10: 关键闭幕以后还有香超，
9: 是哦，
10: 我怕是有点难搞啊今天。
9: 哎呀，对于很多喜欢人工智能或者呢 AI 或者呢足球的宝贝们啊，
10: 对，
9: 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报名湖南交通频道的 AI 足球夏令营、
10: 哎、
9: 这几个关键词都在里面、嗯、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呢完全就是上手去实操，去调试机器人组队去踢这个球赛对战。
10: 这个机器人不是 AI 啊、
9: 嗯、
10: 它是个实打实的机器人，
9: 对，
10: 7万块钱呢，就你自己一般家庭肯定是不会买这种专业的人形机器人，
9: 不会买，
10: 你再有钱你都不会买啊，因为它不会给你造成一个实际的影响。
9: 对，
10: 每期限额是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名，这个价格是1880，就是早鸟特惠价，
9: 好，
10: 1880，4天的课程，每天您上午来3个小时就行，
9: 嗯，
10: 下午是可以自己自由安排自己休息的，
9: 没错，
10: 这都不是问题。回复关键词足球啊，既有足球又有机器人的这么一个特色的训练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嗯。
9: 好的，同时呢，因为这一周啊，其实呢是应该算是爱意浓浓的一周，
10: 啊，
9: 高考已经落幕了，大家呢是需要跟老师说一声谢谢的。端午节即将到来，包括呢后面还有父亲节、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这是金风中老年用品啊，为朋友们准备的300元的代金券一张，您可以直接凭借着我们微信平台给您发送的中奖信息到店去消费。
10: 对，
9: 刚微信后台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消息说，哎，我想给爸爸重新买一身这个速干衣
10: 哦，
9: 对，让他去搞运动的时候就不会穿着原来那些哎呀又老又旧的 T 恤
10: 呀，那是可以了，
9: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之好。哎，
10: 嗯，我们是300元的代金券啊，比方说你买东西是259，那我们剩下的钱是不会退你的。
9: 哦，那确实
10: 啊，就那如果你买的是318，那你那个18块钱要补给我，
9: 没错，
10: 就这意思啊，300块钱。哎，
9: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回复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再加上您想要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
10: 嗯，
9: 直接发送文字消息过来哦。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先读一条微信好不好？熊平姐姐给我们发的好长把长的一条消息。
7: 她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继续给孩子们传递足球精神，分享足球球员的这个励志故事。刚才广播里的内容启发了我，应该多讲讲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
6: 是吧，姐姐？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以你自己的能力，或者以你的工作岗位，能为世界杯做点啥。
7: 她说还记得去年转述那香超的赛事分享点滴，意外的让孩子喜欢上了足球。所以呢，她说能够看到他们在球场上玩球玩耍，偶遇长沙队的球员还会主动的上前要这个签名留念，还有孩子写下了满满8页日记。
6: 哎呦，好开心哦。
7: 她说在这个小小的童心深处啊，悄悄种下了一颗热爱和拼搏的种子。
6: 真的啊，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少年可期，未来可期。所以我们相信这些中国足球小将啊，最终肯定是会带着实力站上世界杯的赛场。
7: 特别好，
6: 就像中国制造一样，惊艳全球，闪耀整个世界。
7: 这么喜欢足球，回复关键词足球啊。
6: 对，
7: 那个足球跟机器人的那个训练营是真的可以去了解了解的啊。
6: 没问题。来，路面的情况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8: 两位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之前要特别提醒大家哈，目前我们长沙城区压力最大的，猜猜看是哪里啊？东二环线。东二环线呢，目前是从鸭子铺一直到高桥，包括一直往南边走啊，到树木岭立交桥，南北双向车辆都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排队的车辆都已经是和南二环线哈连成串了。南二环线呢是从新开埠桥一直到树木岭，东西双向走走停停。东二环线呢从树木岭一直到鸭子铺，由南往北的

方向全都是车啊，所以呢，这一会儿南北向通行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选择走万家利高架，这样呢会更加的快速一些。与此同时呢，今天三一大道上真的也是非常的热闹，从三一大道我们看到在银盆岭大桥。

0: 桥双向的流量呢依然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橘子洲大桥的压力呢是集中在由西往东的方向，不少车辆呢是正在排队当中。橘子洲大桥桥面通行速度一直到河东啊五一广场这儿西往东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银盆林大桥西往东的方向整体的压力也是比较大。所以这一会儿西往东要过河的朋友，之前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走湘府路大桥，目前呢是走福源路大桥啊会更加的畅通一些。很多朋友说哎呀马上呢又要到端午节了，是的，又要迎来三天假期了。那很多朋友就特别担心了，说这个端午假期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之前呢也特别来给大家打探了一下哈。今天我们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副热带高压北跳的影响，那么从6月18号一直到6月25号，长江中下游将出现一个持续性的降雨，也就是说，咱们这一周啊，长沙市前晴后雨，15号到17号就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啊，多云或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升至33到34摄氏度。但是从18号开始，也就是说从本周四开始，将会再次进入到雨水的相对集中时段。那么其中呢18号到19号19号啊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是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那么从20号到21号呢，我们长沙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端午假期可以提前的来规划一下了。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在问说端午假期高速是不是免收通行费的呀，之前要特别提醒大家了，端午假期高速不免收通行费，但是呢哪怕我们不自驾，哎，坐一下高铁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方便，但是啊这个票呢咱们要提早买喽。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谢谢志勤，三天假期不免费也不会阻挡大家出去玩的脚步啊，
2: 肯定的。
1: 哎，但是大家了解到这个详细情况 ，ETC 有相关的情况呢，也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检查一下还能不能用啊。
2: 好嘞，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后台啊。首先呢，先恭喜这两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感恩礼。
1: 哎，
2: 首先要恭喜这位叫做静一静，他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
1: 他说要对他的公公说一句感谢。
2: 哎呦，
1: 帮忙照顾小孩，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的专注自己的事业。
2: 恭喜静一静，手机尾号是5334，祝贺您。同时呢也有这位朋友啊，罗子杰，手机尾号是8676，你看他给我们发了好长吧长一条消息，
1: 我看一下。
2: 嗯，
1: 哦，他说珊姐乐成傍晚好啊，我是高考之前
2: 爸
1: 爸给你们发消息的那个益阳市的那个考生，
2: 是吧，
1: 非常喜欢你们节目，我一直用小收音机听你们的节目，现在暑假这么长，终于可以完整的收听国声开讲和好友好友去了。
2: 然后他说呢想要给爸爸送一份父亲节的礼物，
1: 可以，
2: 所以我们就直接安排上了好不好，
1: 给你送，
2: 恭喜这两位朋友，也特别感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金风中老年用品对北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哎呦，我们还有高考生听节目啊，
2: 你看看
1: 每天拿着小收音机听
2: 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呦，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还能够如此的专注，我真是觉得特别的潸然泪下。
2: 哎呀，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1: 打雷还是闪电呢
2: 请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呢肯定是有端午水的，
1: 哎，
2: 就是这个雨水啊或者呢是这个暴雨的天气可能是急来急走，所以不要害怕啊，
1: 来金芒果商城打开就不害怕了、啊、
2: 来把洞洞鞋安排上吧。
1: 洞洞鞋这刚刚那考生还说呢正在考虑买洞洞鞋，
2: 是吧，
1: 你说这样的雨水天气啊，就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确实洞洞鞋非常的好，我看最近卡洛驰他们家自己的官方那个直播间也在售卖、
2: 你看我今天穿就是洞洞鞋，
1: 我昨天我看到了，
2: 好好看，
1: 昨天我还特别去对比了一下，就是我们商城的款式跟他们直播间的官方的那个款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本来我们就是奥莱直发嘛，
2: 对，
1: 款式上没有区别，有区别是鞋花，但鞋花这个事儿我就完全不用 care。 首先我们会送你，关键第二个呢就是鞋花在淘宝上买你可以任意搭配，它是一个个性化的部分、你在其他店买的那个鞋花都是一样的，穿出去也是一样的，而鞋花最大特点就是要有个人的特点和特色、
2: 它两只鞋两只脚啊加一起呢两袋鞋花也就不超过20块钱，
1: 是，这真的很便宜，所以不用担心那个事儿。我们最低是139的价格啊，成人款有100多的有200多的，根据您挑的款式来。
2: 好，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安利这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它是完美解决了你的所有痛点，像雨天通勤啊日常暴走啊全都能穿。首先呢鞋面啊它是一个网布的设计，所以透气的网眼很舒服，鞋底呢也有这个橡胶的抓贴片啊是抓地的，雨天踩瓷砖路也是不打滑，

0: 各位穿牛仔裤或者呢您搭配西装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1: 可以
0: 穿上，没有任何的重量感，包裹感也特别好。在金芒果商城，一双原价是399，现在618的福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了367，打了92折。七种颜色可以选，36到45码，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1: 非常好啊，非常好，朋友们直接回复金芒果商城，在我们的首页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刚刚那个知行在连线的时候，珊姐就看我在这摆到手机呢，说你又要吃啥？
0: 我看着了，
1: 因为端午来了要吃粽子了。
0: 哎呦，
1: 金芒果商城你回复粽子，有三款。首先呢，第一款那个竹筒粽，副竹筒，这个适合送礼，
0: 哎，
1: 这太好看了，豆沙、蜜枣、紫薯、山药、香菇、鸡肉八宝，还有蛋黄、鲜肉以及板栗牛肉。
0: 我喜欢吃咸口的，
1: 送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嗯，
1: 因为它包装很好看。自己买啥呢？买榴莲或芒果的冰粽。
0: 哎呀，
1: 冰粽撕过噻，
0: 嗯，
1: 冰的。它是冻起来的，
0: 原来都是那个绿色的，是女巫给我送
1: 女巫啊，
0: 对，星巴那啥给我买
1: 啊，对对，就是那个东西。
0: 但是现在冰粽啊，就是各大品牌他们自己旗下也会有自己不同的产品了，
1: 嗯，在我们金芒果商城也有啊，
0: 对，
1: 这个你搜索粽子就会有，所以就是各个时令啊相关的东西，你在我们金芒果商城搜索其实都会有东西的。
0: 今天星期一，周五开始放假，来得及啊，
1: 嗯，
0: 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趁着现在呢还有618的折扣活动，
1: 是的，
0: 各位可以直接放心闭眼入。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3: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2: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3: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4: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动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微信后台回复了哈哈的朋友们，你们都不给个评价。金发碧眼白皮大长腿，这还不够你流口水。
1: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今年的世界杯啊，确实对中国球迷来说呢，有一部分球我们是可以来观战的。
1: 是。
0: 场内的球星呢在奋力的厮杀，场外还有一群特殊的特邀嘉宾刷屏全网。
1: 嗯，
0: 你知道是谁吗？
1: 是孩子们吗？
0: 不是，是各大动物园里面那些动物预言家。
1: 哦，全是宠物。

0: 我们原来跟是上周吧，跟浩东在连线的时候，我问他，我说章鱼保罗
1: 对
0: 和 AI，
1: 2010年，
0: 在2026年你更相信谁？
1: 嗯，
0: 浩东说我只信章鱼弟，
1: 只信章鱼啊。
0: 然后你像今年啊，墨西哥、巴西有很多场馆就开始争相复刻名场面。
1: 哦，也是找宠物来。
0: 对对对，开始预言。
1: 两头大象率先预测揭幕战，结果这两头大象都走向了墨西哥国旗那一侧。
0: 你看，
1: 东道主力挺取胜。
0: 对，
1: 完了呢，这个园区里头集齐了预言天团，这个大猩猩是比较看好乌拉圭的。
0: 哦，
1: 美洲狮支持韩国队，长颈鹿呢是集体压住刚果。这个饲养员就说，这场互动又可以逗乐游客，也可以调动动物的天性。
0: 在巴西的里约的水族馆里面啊，现在有一只鲨鱼，它的名字呢叫里蒂尼亚。
1: 哎呦，
0: 已经成为了水中预言家，因为它的游动选择啊，被球迷解读为就是比较看好巴西击败摩洛哥。
1: 嗯，
0: 然后那个短视频你也可以在网上搜啊，就是这个鲨鱼叫里蒂尼亚，在巴西里约的水族馆，也是为本队拉高了不少人气。还有啊，像什么海狮啊、水豚呐、猩猩啊，这么多年都当过预言官。
1: 嗯，
0: 但是始终没有动物能够复刻章鱼保罗100%猜对的传奇。
1: 你说那也是奇了怪了哈，
0: 他有8个头八个大脑。
1: 本来呢也就是说是轻松的一场啊，治愈一下子，也不用纠结说他准不准，但是正好章鱼保罗他准了，他完全猜对
0: 了真的。
1: 所以好像大家也觉得这份趣味刚好消解了通勤的疲惫。
0: 对，
1: 觉得这日子过着也挺有趣，世界杯看的也挺有意思。
0: 嗯，
1: 明天啊6月16号4场小组赛，看点也很多，熬夜观赛清单大家要提前说好。
0: 0点率先开战的呢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斗牛士军团的技术流打法啊，看点十足。
1: 嗯，
0: 新军佛得角他呢应该是主打低位防守，所以很有可能呢打出防守拉扯大战。在凌晨3点的重头戏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迎战埃及队。
1: 嗯，
0: 4年前埃及呢曾经啊爆冷击败过比利时，萨拉赫领衔的非洲劲旅是不是能够上演复仇之战？
1: 嗯，早上6点，沙特阿拉伯队对决的是乌拉圭，老牌劲旅乌拉圭也是冲击开门红。上午9点，伊朗队迎战的是新西兰队。
0: 对，
1: 亚洲防守强队遇上了这个大洋洲的代表，对抗强度拉满。所以一共是4场比赛，覆盖凌晨到上午，时间比较友好。但明上午您可能要请个假，或者是摸鱼的时候看，是吧？
0: 哎，
1: 不用熬通宵也可以追完精彩的对决。
0: 不管呢，动物们看好哪一支队啊？我问问大家，就是你更相信动物的预测，还是更相信 AI 的预测？
1: 嗯，
0: 评论区里面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1: 对，
0: 还有那些说不清的动物预言家，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能够预言的这么准？
1: 试一下 AI 吧，我觉得。
0: 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是问了 AI 很多关于这个关于世界杯的问题啊。
1: 对，
0: 待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要不说啊，我东贵阁那才叫人间清醒。我哥说，哎呀，我对那些离我十万八千里的项目啊兴趣不大，就以我的能力，为世界杯做点啥，哎，我不关心。
1: 嗯，
0: 我关心的就是我仔的学校啊，为了给中考腾教室，后天就开始放假了，中午啊又得给仔仔点外卖了。哥，咱抽空给他做点饭不行吗？
1: 后天周三哦。
0: 对。
1: 周三周五又放端午，哎呦，当爹的也是难搞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家长最害怕看到学校的一些什么类似于像什么
1: 放假的消息，
0: 对，调休啊放假的一些信息。我不懂，就是端午节是星期五放假，为什么幼儿园在星期四的中午就已经全放羊了呢？
1: 因为所有的幼教老师要提前买票回家。
0: 哦，怎么回事？是
1: 我瞎说的啊。
0: 老师们辛苦了。哎呀，我送你一个这个新疆小羊这个玩偶，你买到了吗？
1: 新疆那个没有。
0: 好卖哦，
1: 全在抢。
0: 为什么呢？
1: 就觉得好看有意思好玩。
0: 上一个顶流是武汉的那个酸尿吗？
1: 哎，差不多。
0: 哦哦哦，
1: 就类似于这跟地域有关的这种小周边。
0: 懂。
1: 非常的抢手。它的造型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就新疆小羊，你搜到就能够看得到。

0: 等一下，我问一下，是为了这只小羊，还是为了那个小羊哥？
1: 应该是小羊。
0: 小羊哥的这个美式前刺也是梳得很好，哎，油光锃亮的头发。
1: 他这个新疆小羊的制作者呢，就小羊哥。
0: 对
1: 啊，他成为了新疆纹绿领域的一个新晋的网红。
0: 对，
1: 大家就觉得，哎，怎么一个男生还会做这个？他起初就是一只纯白色的小羊，但是你可以在他的店里挑民族帽子，
0: 然后就给他穿娃衣。朋友们又来了，就是这个套路。
1: 你可以 DIY，
0: 哎，
1: 完了以后呢，可以再挑衣服、挑水钻，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小羊。并且你还可以跟小羊哥合影留念。
0: 哦，这个可值得的啊，
1: 买他的东西跟他一块照相，就是这个样子。
0: 啊，新疆小羊代排队取号，标价260。新疆小羊代购代排队定制，标价99。
1: 都在排队嘞，
0: 天哪。
1: 并且啊，很多人买他不是买一个两个，他是买好几个，因为他搭不同的衣服。
0: 哦，
1: 所以呢，这个产业链或者说这个带货现在也很火。如果有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去到新疆的朋友，可以找一找小羊和小羊哥。
0: 哎，拜托一下啊，就是帮我带一个小羊回来好不好？
1: 代购加钱啊。代购可以再加钱啊，
0: 99嘛，是不是？哎哎，土瓜匠人说，你们见没见过三考都放假的学校？
1: 三考都放假，
0: 好学校啊。您这真的是买都买不来的好地段的。
1: 三考都放假，
0: 你看看我们家，哎，啥都跟我们没关系，
1: 也放假。
0: 不是，完全没，任何一个考试都不会借用这个教室的。
1: 那倒是了，
0: 就主打一个天高皇帝远，管不着。
1: 你再过几年，孩子上了中学以后，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你不要咒我啊。真的，这近期要去新疆的朋友，帮我代购一个新疆小羊好不好？拜托好不好？
1: 如果你还没有出发，是本月想跟着芒果旅行家一块出发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也还可以。
0: 好，
1: 就去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疆小羊，我们关键词是新疆。啊，
0: 我可以拿乐成家的拉布布大天使来跟你兑换。
1: 那是不换嘞，那价差的也太远了吧。
0: 大首领来跟你兑换。
1: 大家回复关键词新疆，不管你要去新疆还是去其他的地方，6月的班期、7月份的班期目前都在线上，可以随时挑选。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了。
0: 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之前我们跟导游瑶瑶连线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讲
1: 20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嘛，
0: 是吧？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个事儿，
1: 但是没有拼团的活动了。
0: 哦，
1: 拼团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0: 整个6月份啊，伊犁呢有5轮班期。也就是说呢，在端午假期，在暑假来临之前，还是可以踩一波天高云淡的这样的没有人的这个风景的啊。
1: 对，完全
0: 5轮班期。
1: 特别是中考、高考孩子结束以后，想要一块出行的，想要有这个毕业旅行的，都可以多多考虑。
0: 哎，这个时候孩子只想跟自己同学一块出去玩。就是不太在不在意爸妈妈随不随行陪不陪同，
1: 想自己好好放肆一圈。
0: 我们也年轻过啊，多多理解，互相理解，不要搞得彼此都很尴尬。
1: 但是你帮他选一个靠谱的旅行社，这总可以吧？
0: 那必须的，
1: 一个带队的导游总是可以的吧？
0: 我只在乎两件事情，就是安不安全和价格高低。
1: 哦，明白，那也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了。回复关键词新疆啊。
0: 好的，希望问了你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这个金芒果商城荣士达那个风扇风大不大喽？
1: 那你既然问到这个，我有一说一，那个风扇我们确实没有拿到过样品，
0: 八档嘞，
1: 我不能这么，就是我不能就凭借这种瞎说，但是它的档位很多。
0: 对，
1: 我建议是你先买回家，你试一下，你觉得风力够不够大，或者风大的时候噪音大不大？你可以退货嘛，你实在不满意，您可以尝试啊。
0: 风不大你就拉近一点，是不是？你从
1: 拉近一点，
0: 你从床脚放到床头吹，那风必然就大了。
1: 风不大买两台对着你吹，那肯定大。
0: 两台有折扣，享受96折。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啊，您就可以进入商城。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2024年，一个叫李雨霏晚饭的00后女孩，用一首自己包办词曲的《我说你呀》悄悄出现在很多人的耳机里。他当时只有17岁，来自河北，从小爱唱歌，3岁就在广场上唱两只蝴蝶，后来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积累了1000多万粉丝，又被专业的音乐人王星宇发掘，加入了好好星球女子音乐厂牌。歌词简单的就像聊天，把爱情里那种你怎么就是不懂我呢的委屈写得刚刚好，旋律轻快简单，李雨霏的声音还带着少女的清澈和一点小小的倔强，从作词作曲到进棚录音几乎一手包办，17岁就能写出这样坦率的告白，这份洒脱大概也是这首歌能够走红和动人的地方。
5: 在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9:01，路面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是杭瑞高速越长段南线收费站附近以东895到891公里处西往东，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施工已经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同样可以放心行走，就是在下蓉高速的汝琛段金银仙隧道内614到615公里处西往东，之前呢是因为进行消防设施的维修和灭火器的更换，应急施工占用的是港湾停车带，现在也已经施工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行走了。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青春是一场回响，人生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又一个组成。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那也是为即将到来的中考进行准备。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工作，树立好清晰的目标。同样，青春也会给努力的孩子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儿，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

0: 恩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2026年端午小长假将至，湖南迎来雨多晴少的天气，同时气温持续攀升，闷热的天气得以凸显，短途清凉游成为了市民出游的首选。据悉，本次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省内短途自驾车流比较集中，韶山、南岳衡山、凤凰古城等热门的景区周边路段是容易发生拥堵情况的。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仍然还有施工封闭，市民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好线路，错峰出行，来解锁清爽的端午假期。一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诈骗短信还没来得及发出，手机就已经被民警没收了。一个刚刚组建的诈骗团伙还没来得及开张，就被警方一网打尽。近日，在衡阳，公安成功打掉了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诈引流团伙，四名违法人员出师未捷，先被抓。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一下这一次精准的打击行动。
2: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近日，衡阳市公安局侦查反诈中心通过监测预警，掌握到辖区有人以发送短信的方式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意图实施诈骗。市局反诈中心迅速反应，牵头雁峰分局、衡东县局等多部门快速出击，成功打掉一个藏匿在雁峰区某小区内的诈骗团伙，现场抓获四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13台。衡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乌玉：
4: 经查，嫌疑人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加入了诈骗引流群组，并从他人处购买了多张实名电话卡用于诈骗。他接到境外诈骗分子的远程指派后，秘密招募谢某、吴某等多名有前科的外地人员来到衡阳，通过搭建设备、安装远程操控软件等方式，协助境外团伙发送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各类诈骗引流短信。
3: 在抓获涉案人员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通过作案设备掌握了短信发送情况，并向可能受害的群众逐一发送了预警短信。由于打击和预警及时，目前暂未发现有群众因该团伙发布的短信上当受骗。四名违法人员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吴玉警官：
4: 这起案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诈骗团伙还没来得及实施诈骗，警方就已经将其打掉，这得益于反诈中心的监测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凡是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要求转账的短信，一律要提高警惕，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仔细核实，做到不轻信不转账。如收到可疑诈骗信息，请立即通过96110反诈专线举报。记住，真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不会通过短信要求你转账汇款。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接下来关注到世界杯，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蒂华纳出发的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会在15号的晚间在此迎战世界杯G组的第一个对手，那就是新西兰队。 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的困扰，

0: 有波斯铁骑之称的伊朗男足如何来参与到今年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一直也备受关注。当日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与前锋塔雷米一同出席了坐满了记者的赛前发布会。教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是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并不多，但我相信我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会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趣。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小贵的朋友发消息，哎呀啥也别说了，这个准备看夺冠热门西班牙和佛得角队的对决
1: 啊。佛得角啊，
0: 嗯，
1: 已经关注上了是不是？
0: 说的你好像认识似的。
1: 认识嘞。
0: 哎呀
1: 小的嘞，刚刚查了一下佛得角有没有有没有其他的读音
0: 非常好。你问的是豆包还是 DeepSeek 还是谁？
1: 我问的百度。
0: 世界杯开赛了啊，我们也问了 AI 几个问题，因为确实作为这个场外选手啊，
1: 嗯，
0: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1: 是
0: C 罗踏上球场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1: 先收右手。
0: 哎，正儿八经问 DeepSeek 的。
1: DeepSeek 的回答是右脚。
0: 为什么嘞？
1: 根据统计，C 罗在无球入场时习惯先迈右脚来探测一下草皮的湿度，
0: 很严谨。
1: 我一般是在洗澡的时候看地滑不滑，会探一下右脚。他说但如果镜头正对着他，他会故意先迈左脚。
0: 为啥？
1: 因为他觉得他的左腿更上镜。
0: 真的假的？
1: 巨星的基本 DeepSeek 这么说的，说这是巨星的基本修养。
0: DeepSeek 呀，
1: 哎，
0: 你也是。哎呀，来，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揭幕战这个事儿已经完事儿了吗？
1: 结束了。
0: 对，这我们不讲了啊。
1: 好，
0: 再说第三个问题啊。德国队这次可以打破事不过三的魔

0: 宙走出小组赛吗？这事儿我问的豆包。
1: 说难。毕竟他们这次的防线像筛子，
0: 豆包不喜欢德国队是吧？
1: 想要打破魔咒的话，除非这个主教练在更衣室啊禁播任何的励志鸡汤，
0: 啥意思？
1: 并且要命令全员把球衣反着穿以毒攻毒。预计他们依然会在生死战里头疯狂的来算数学题，最后遗憾的去买回程机票。
0: 好无聊，
1: 这是 AI 说的啊，朋友们。
0: 来，第三个问题啊，我问的千万，我说裁判在掏红牌之前，摸左口袋和摸右口袋，哪一个更容易让球员提前蹲下？
1: 千万回答摸右口袋。
0: 为啥呢？
1: 右口袋的动作违规，球员有预期，容易引发他防御性的恐慌。左掏牌属于常规流程，右摸会导致脑补为掏硬币改规则，或者是呼叫 VR， 心理防线瞬间崩溃，那个膝盖自动滑跪。
0: 哎，你看一看，我觉得 AI 还是有用的。哎，
1: 当然它是大数据分析啊。
0: 好，来下一个问题啊，问这个 ChatGPT 的啊，今年姆巴佩能不能拿到金球奖？
1: 理论上有，要满足三个奇迹。第一，法国队必须卫冕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像决赛那样对阿根廷那样戴帽。
0: 是。
1: 第二，评委们忽然集体失忆，忘记皇马这一场赛季联赛落后巴萨15分，欧冠被布鲁日这个淘汰的惨状。
0: 是。
1: 第三，投票前一天，哈兰德、维尼修斯、贝林厄姆全部吃坏肚子，
0: 真的好无聊。
1: 三大奇迹。
0: 我问一下，是我问的问题无聊，还是这个？
1: 他回答的我觉得有够无聊的
0: 啊。然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之扎心啊，请问国足什么时候能够打进世界杯？
1: 哎呀妈，这时候网速都卡了呀。然后豆包回复说，满足三个条件可以实现。首先，把参赛名额扩大到64支。
0: 什么？
1: 64支、
0: 啊、是。
1: 第二，世界杯在中国举办。第三，对手全部因食物中毒弃权。乐观估计2038年，悲观估计下辈子。
0: 好了，不用说了，再说会有人投诉我们两个了，
1: 律师函要来了。
0: 真的，这世界杯开赛了，我们问了 AI 一些无聊的问题，然后集结成了一个这个手册跟大家分享啊。
1: 至少它很可爱，
0: 就很好笑，
1: 很好玩。
0: 就是 C 罗他上球场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哎呦天哪，因为左脚更上进，这是真的吗？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AI 给你的一些答案，给你的一些反馈，包括他所谓的查找多少篇资料，
1: 要参考一下。
0: 哇，真的不太相信这个，
1: 不指定靠谱啊。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超好玩的一个帖子，说如果中国啊，就是你刚刚说的世界杯在中国举办，谁会上台去唱主题曲？
1: 在中国举办呀，
0: 然后很多朋友就投票给了孙楠老师。
1: 我正要说刘欢，为什么是孙楠嘞？
0: 不知道。哎，
1: 就是就选择他了，他
0: 就可能这个氛围啊，或者呢气质比较搭
1: 哦，
0: 是这个原因吗？
1: 我还以为大家会选刘欢，我和你呢，
0: 是吧？那不是那奥运会了吗？
1: 对呀、对呀、
0: 然后就还有很多人就投票给了张杰老师
1: 啊，张杰，
0: 对，就很有意思，就大家各种各样的帖子就出来了。
1: 下辈子。
0: 所以你看东贵哥为啥说，哎，我对那些离我10万8000里的项目兴趣不大嘞，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崽崽的学校为了给中考腾教室，后天就开始放假了，中午又要点外卖了，烦躁。
1: 点什么外卖还没想好是吧？
0: 好有意思。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啊，中南大学，这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的消息，有6个专业拿到了全国第一的名次，
1: 恭喜恭喜，
0: 太牛了，我天哪。
1: 今天揭晓的这个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我们湖南高校是交出了令人瞩目的答卷，
0: 对
1: A 加专业总数提升到了36个，
0: 很
1: 多学校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
0: 没错，
1: 比方说工商大学、师范学院，还有湖南女子学院、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是第一次跻身榜单之中。
0: 在湖南当中啊，有6所高校12个专业夺冠，其中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南大学的叫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粉是那个粉红色的粉，还有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还有精神医学、矿物加工工程、麻醉学、数字出版等6个专业啊，这是拿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
1: 湖南师范大学的机械工艺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湖南大学的工业设计、湖南工业大学的包装设计、南华大学的矿物资源工程，以及湘潭大学的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等专业也是成功夺魁。
0: 哎，我们这个作为过来人，是不是给孩子们提供了一点思路啊？
1: 哎，
0: 是吧？
1: 可以选择这些专业，这些学校是不是？
0: 高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你是不是选择了一个合适你的城市，是不是选择了一个合适你的专业。
1: 哎，
0: 所以此时此刻啊，我估计有很多孩子跟家长啊，这两天呢也是在不断的问 AI， 还是相信过来人的力量，好不好？
1: 可以参考一下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今天晚上准备看球赛的朋友啊，这会儿眯一觉好不好？吃完饭眯一觉，
4: 那怕是你睡就到天亮了，怕是。
3: 有这么好的睡眠也是羡慕你们的。
4: 定好闹钟啊！
3: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在1070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占用的是3车道应急车道，也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4: 嗯，这两天又速回温，气候是越来越热了，车里呢可能也随时要备好雨水啊，这些防暑降温的东西，
3: 没错，
4: 千万不要大意啊。
3: 没错，稍后呢我们要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啊去汨罗山地越野。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一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呢依山傍水呢是一个露营的基地，我们叫志峰山的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快艇，同时呢还有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
1: 来，各位听到这个声音了吗？现在我们要去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特有的山地越野车。我们这个是走什么样的线路？
2: 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称之为九曲十八弯，有我们的涉水路线，有小波浪，有独木桥，有动感跷跷板，同时呢还有更刺激的搓衣板路，还有漂移池，还有单边桥。你可以既一个人感觉到惊险刺激，更多的呢还有一种让你体验那种飞驰的感觉的 S 路了，上坡啊，或者说骆驼峰的那种下坡的那种感觉。
1: 这些路都是泥巴路，

0: 是吧？
1: 有泥巴路，也有比较干燥的那种路线，这个要看您到哪一种的路线体验不同的感觉。
0: 涉水的路线呢？
1: 涉水路线也有的，有花样水池，你可以在里面进行漂移，可以在里面体验更多的一种冲浪的感觉。
0: 那现在我们都是换上了全套装备，有什么呢？各位不用担心啊，有一个像套鞋一样的鞋套
1: 啊，对对，这是保护您的鞋子的，
0: 还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护膝，从你的膝盖到你的单面骨都给你保护好了，然后上衣也是这边提供的，所以说基本上全方位的保护了，包括头盔也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一个人一台车，自己可以开，
1: 对，
0: 四个轮子的摩托车是吧？
1: 是的 ，ATV 的山地越野车。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玩完了，现在我想采访一下跟我一起玩的朋友们，你们感觉体验怎么样？
2: 看我的，我的妈！
0: 这一腿全是泥巴是吧？这边这位帅哥叫的最猛，感觉怎么样？
3: 爽歪歪！
0: 爽的体验感在哪里？哪些点比较爽？
4: 这个又刺激又惊险。真的，来的朋友都准备衣服下水就行了，那黄泥巴简直是小时候的味道。
0: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平时我们开车那些体验不到的路段在这里全部都可以体验，比如说单向只有一车道的山坡上全是泥巴，我们开车上泥巴上山，这是可以的。另外第二个，中间还有一个黄泥巴的水潭，平时看到这样的水我都不敢开进去，对吧？但是这里直接冲就可以了，冲的泥巴四溅，就第一次感觉这个泥巴在我身上飞得如此的兴奋呢、啊。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沈晓明赴浏阳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全链条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4: 湖南各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5: 今年前五个月，长沙进出口占全省超五成，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
4: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
5: 伟大征程秋收起义迈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
4: 华容县盘活闲置资产，激发治理活力。
5: 科学开讲，省儿童医院月接诊近500例，蚊虫叮咬别轻视。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5: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称，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0: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1: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以四部两直方式赴浏阳市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浏阳市大窑镇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原辅材料交易市场，交易量占全国 70% 以上。沈晓明先后来到金狮仓储服务部、大窑汇丰花炮原材料仓储基地，查看工作台账，询问企业租赁、登记、风险隐患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并与行业专家、监管部门负责人一道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仓储等区域，详细排查风险点，就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进行交办。随后沈晓明来到大窑国际花炮商贸城，走进一家原辅材料经营门店，了解销售记录、产品流向等情况。沈晓明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紧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模式，健全安全长效机制。
1: 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提高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让老百姓更长久、更安稳吃上烟花爆竹这碗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湖南各地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0: 龙回县织密立体监管网构建全域化、智能化、闭环式校园餐治理体系，切实守护校园餐安全，严把食材源头准入，实行分类分区公开招标，搭建动态询价人员信息库，每月随机询价公示，执行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对不合格猪体实行终身禁入，推进互联网加食品安全，全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对采购、储存、出入库、配送及资金使用实行24小时巡检，强化常态精准督查，坚持四部两直突击检查、常态化抽样检测、精准排查隐性风险。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该县建立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厕闭环整改，确保不漏一村一户。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该县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解决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持续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为解决吃饭难、娱乐少、孤单感强这一民生痛点，澧县澧南镇邢家河村两委将闲置老村部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配建公共食堂，并固定开展骨盆歌传统民俗展演，经费由村集体与热心能人共同托底。针对河村并镇出现的部分村部闲置问题，澧县采取租赁、出让、合作等方式盘活村部资产，通过改造成村级活动中心、老年食堂等形式，让民生实事项目有了归处。 截至目前，该县已梳理形成县级民生项目清单40多项，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

0: 提900多个。磁力线聚焦喀斯特地貌地区岩溶洞穴污染治理，针对养殖粪污沿地质裂隙渗入地下河污染岩洞水体的突出风险，实行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控，坚持分类施治一洞一策，对13个重点污染溶洞、548个一般污染溶洞分别落实专业治理、属地清理，全部通过省市验收消耗，同步强化源头防治，累计排查养殖场户2965家，完成660家问题主体整改消耗，严格依据养殖三区划定成果，编制现代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从空间布局上规避养殖污染与岩溶脆弱地质单元重叠，从根本上切断污染路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2%。今年以来，长沙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记者张冠报道。
2: 每周五，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都会从长沙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在12天17小时后准时抵达波兹南，比普通班列节省72个小时左右，助力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12天17小时定时达的稳定交付时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企业能够精准规划生产和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市场风险。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介绍。
3: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的准点到达的，给我们的中欧班列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时效。目前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来势很好，现在我们和国内的这些头部电商企业开展了密集的合作，效果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长沙不仅实现了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常态化运行，还为山河智能、五新智能等制造业企业开行了定制专列，让湖南造的高端装备更快交付到欧洲客户手中。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上，五新智能与中欧班列长沙进行了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4: 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综合成本大概降低了40%，未来也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2: 今年前5个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物流成本高企等多重压力下，长沙外贸实现逆势上扬。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长沙吉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9.28万标箱，同比增长6.91%。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副舱完成载货量4484吨，同比增长11.8%，充分展现出长沙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长沙吉星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吴勇。
5: 依托我们港口集团网络货运平台，构建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实现货物一次委托全程联运，构建了长株潭及腹地经济圈末端配送网络。
2: 湖南机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保障装卸党支部书记、物流贸易部经理孟晨。
6: 充分挖掘客运辅舱的载货潜力，依托吉隆坡、大阪、香港、雅加达等国境客运航线，大力拓展了辅舱的装载业务，有效弥补了全货机航线运力缺口，丰富了国际物流运输的渠道。
0: 15号，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记者冉自春报道。
7: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
2: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双碳综合。

0: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数字化手段构建全域碳管理服务体系，为全省双碳工作装上智慧大脑。省工信厅公布了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鼓励发展的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推荐目录2026年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等一办法三标准。
1: 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场活动设在益阳。近年来，益阳依托丰富楠竹资源，积极推动以竹代塑，推动楠竹在建材、生活用品、家具等领域的研发生产，构建竹制品全产业链。其中，桃江县作为竹产业核心区，2025年全县竹铝文体康产业综合产值达310亿元，并聚集了一批竹制品研发生产企业。湖南竹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婷：
2: 因为我们正在推行以竹代塑的一个观念，我们公司的产品这几年以一个加快的速度逐渐向上成长。目前我们在景区定制、政府合作板块是卓越成长的。
0: 十四五期间，湖南节能降碳水平取得明显提升，以年均1.8%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2%的经济增速。新型电力系统三区三厅示范工程宁电入乡投入运营，新能源发电总装机超过4200万千瓦，成为我省第一大电源。新销售家电当中，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超8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50%。
1: 15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开展2026年节能集中示范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发放印有节能宣传的知识手册、环保布袋、竹扇等宣传品。市民拎着整理好的废旧报纸、纸箱、塑料瓶、金属易拉罐，有序排队，按照兑换规则将家中闲置的可回收物兑换成绿植。一旁的节能低碳问答转盘前，市民依次转动转盘，围绕二氧化碳减排、世界环境日、空调节能温度等生活常见的节能问题作答，答对就可以领取礼品。靖州市民林春兰：
3: 以前总觉得节能是小事，现在才知道垂手关灯，上面答应减少塑料使用，都能为低碳出力，以后我会带动家人一起养成节约的习惯。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机关事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钱康：
4: 我们通过现场节能知识宣讲、趣味互动、可回收物兑换绿植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群众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就是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将节能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下一步，靖州将以第35届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将绿色发展与节能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工作，推动节能低碳理念进企业、进社区，广泛普及低碳知识，抓实节能管理，以务实举措推动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7年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0: 在湘赣边界湖南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讲解员刘雨莎：
5: 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
0: 就是当时秋收起义部

0: 对打出的旗帜。左边白色套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帜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1: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副研究员马海英：
2: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
3: 如今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里，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光辉起点工农革命军军旗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起点是秋收起义最好的写照，它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并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燃起在文家市的火种，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跨越近百年，回望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岳阳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将一间长期闲置的会议室巧妙改造为公益自习室，实现了平时自习、工作、开会的弹性使用，有效盘活公共资源，吸引大批青年前来学习充电。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3: 为最大限度盘活闲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社区采用轻改造可复原潮汐式的利用思路，不改变会议室的主体结构，不做硬隔离，仅添置可移动隔板、便携护眼台灯、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设隔断和设备，会议室即刻变身自习室。遇到社区会议、党群活动、便民宣讲时，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收纳，恢复会场原貌，真正做到一室两用，资源不闲置，服务不断档。自习室使用者张洋洋：
4: 过来之后，我就觉得环境也特别的好，干净啊，卫生啊，像这种学习氛围下面的话，感觉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作用吧。
1: 社区还利用原有的空间结构，灵活地划分出了静音区、讨论区和综合服务区，满足安静刷题、小组交流、饮水、充电等不同需求。免费 WiFi、空调、饮用水一应俱全。为精准对接青年需求，社区设立了微心愿墙加意见簿。青年们提出的隔音优化、灯光调整、设施增补等建议，最快当天就能落实，让自习室越用越贴心。自习室使用者罗恋：
5: 这些用户提的要求，工作人员也很尽力的去实施了，比如说那些桌子上的隔间、地毯还有台灯啊，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好。
3: 在自习室外的管理处，志愿者张诗怡正准备备考，学习之余他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定时巡查卫生，主动为前来学习的青年答疑解惑。
5: 我在这里边复习边当志愿者，既能服务他人又能鞭策自己，非常有意义。
1: 此前社区会议室一周仅使用2到3次，其余时间基本控制。而县域青年普遍面临付费自习贵、在家学习吵、图书馆距离远的困境。通过轻改造加弹性开放，闲置空间被高效激活，既省下了新建场地的成本，又精准地解决青年的急难愁盼，实现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到40人，考研、考公、考证青年络绎不绝，高峰时期甚至一座难求，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次。华容县张华镇自习室北街社区管理者方志豪：
6: 现在线上社群已经有400多人，志愿者40多名。接下来我们将开发小程序，减少管理成本。

0: 同时加强使用规范，推广建设模式到其他城区社区。
1: 来听科学开讲。进入夏季，蚊虫进入到活跃繁殖期，各类虫咬所导致的儿童皮肤问题进入高发阶段。省儿童医院皮肤科接诊病例数据显著攀升，仅一个月的时间，诊室便接诊近500例虫咬性皮疹患儿，其中多名患儿因延误治疗出现了红肿水泡、高热不退、活动受限等严重症状。记者孙霞报道。
2: 近日，来自娄底的幼儿乐乐在夜间睡觉时不慎被蚊虫叮咬，第二天腿部就冒出了成片红肿丘疹，随后孩子突发高热，体温飙升至39.7度，家人赶紧驱车赶往省儿童医院就诊。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常静表示，儿童的皮肤娇嫩，屏障功能薄弱，免疫力尚未发育完善，蚊虫叮咬造成微小创口，造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快速滋生蔓延，引发局部乃至全身的感染，如果延误治疗，可能导致脓肿坏死，甚至诱发败血症、骨髓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
3: 那么本身过敏反应是起到一个自我保护作用的，但是跟每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他有时候这个过敏反应过度了，那么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程度不一样的表现。
1: 接诊病例中多数为蚊子、蜱虫、臭虫、跳蚤、隐翅虫等常见蚊虫叮咬所致，其中低龄儿童占比极高，3岁以下幼儿由于皮肤娇嫩，户外活动自我防护能力弱，成为高发人群。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千万不要抓挠挤压患处，轻微红肿可及时冷敷缓解不适。如果出现红肿扩大、水泡破溃、持续瘙痒疼痛、发热、精神差、肢体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就医干预，千万不要拖延病情。常静。
3: 如果有一些轻微的，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肿胀，我们可以做冰敷，但也可以涂抹一些炉甘石或者一些弱效激素的一些药膏。如果发现孩子这个肿胀有一两天了，然后没有消退，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可能要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或者调整一些外用的药物。
2: 来关注综合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2: 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年补1500元。
1: 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
2: 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送上这些暖心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10000元，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25000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享受最长5年还本宽限期。
1: 6月15号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A 加专业总数提升至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大学、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3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6: 车厢经济学，我们来关注财经。今天 A 股三大指数走强，元件板块强势领涨，达利普凯、亿豪新材双双20厘米涨停。 CPU 概念再度爆发，宏达电子、泰晨光、光大同创、长鑫博创、聚光科技等多股均20厘米涨停。铜箔概念集体爆发，铜冠铜箔、亿豪新材、胜利精密等多股涨停。小金属概念持续走强，盛龙股份三连板，厦门钨业、金木股份涨停。下跌方面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走低，大有能源跌停，啤酒概念下挫，汇泉啤酒跌超9%，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走弱，科技股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9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96.47点，涨1.61%；深成指报15531.11点，涨3.79%；创指报4033.53点，涨5.3%。在盘面上，元件、CPU、PCB 概念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啤酒概念、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跌幅居前。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湖南连续22年办好重点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胖问题。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当中，已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自2004年开始，湖南连续22年坚持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实施重点民生实事230件，576个项目。今年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共包含23个项目、39个指标，可概括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疾有所助、难有所帮、愁有所解。在幼有所育方面呢，湖南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其中实现定点医院、分娩医院、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正是今年需完成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目前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

0: 个人零自付的措施已有11个市州落地实施，7月1号起全省将全面推行。在南有索邦方面，湖南着力开展流动供销便民服务，促进生活物资送上门，农副产品出山村，生产资料到田头。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817个。在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的流动供销固定服务点内，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正在选购化肥，付款之后，服务点的负责人开着流动服务车将货品送到了他家门口。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说，
1: 服务很到位，对于农户来说能够送下乡的话这是很方便的，这个我很满意。
0: 农户还能在当地供销社的微信服务群当中来下单，流动服务车也能送货上门。从农民跑腿买到供销送货来，衡南县已经建成了规范运营的流动供销服务网点32个，配备流动服务车32辆，覆盖19个乡镇街道，服务半径达5至15公里。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当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湖南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和重点民生实事处处长陈伟平。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压实各方责任，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把各项民生实事抓实做好，切实惠及群众。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一共提供了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源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一轮，瑞典5-1战胜了突尼斯，瑞典队阿亚里远射打破僵局，补时最后时刻再入一球，伊萨克一射两传，哲凯赖什、斯万贝里分别建功，突尼斯队由雷基克头球破门。 F 组首轮结束，瑞典位居榜首，日本、荷兰分居2-3位，突尼斯垫底。美加墨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迎来首个对手福德角队。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德拉富恩特透露说，球队的几名伤员恢复不错，但是肯定不会首发。关于亚马尔的情况，德雷富特恩说，我们严格遵从医疗团队的建议，他们确认亚马尔明天可以出场，身体不会出现问题。德拉富特恩认可外界对于球员实力与过往战绩的肯定，并表示西班牙有着最强的中场配置，但他也时刻提醒球员，越是被看好越要保持冷静并警惕福德角。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怀迁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香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怀迁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杜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蓝渡，隐于

0: 幽谷。可即便如此，蓝度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变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杜，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蓝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蓝，以香草喻君子，蓝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蓝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蓝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蓝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蓝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蓝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蓝渡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湘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燕声，眼见雾散孤城，蓝渡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蓝渡，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1: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2: 台风
3: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4: 听见好时光。
5: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晚上由我来陪伴各位。现在高考的铃声已经远去了，大学的校园里呢，也弥漫着一些离别的感伤。六月份，这个是属于夏天的，也是属于告别的一个季节。当凤凰花再次盛开，当栀子花的香气弥漫在风中， 我们中

终于明白，原来青春就是这样，一边相遇，一边告别。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不妨让我们在旋律中来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里。接下来这首歌听起来，如果您觉得很熟悉，那一定是稍稍上了一点点年纪了。这首歌是关于兄弟情谊的最动人的一个注脚。那些熄灯后卧堂的夜晚，那些一起来打球的兄弟，散落在天涯之后，是不是还记得彼此的模样呢？这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在老狼的曲库当中，脍炙人口的歌太多太多了。如果说要用一首歌来定义校园民谣，那一定是《同桌的你》。歌声一响，一下子就能把人拉回那个天总是很蓝，日子过得非常非常慢的那样一个年代。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睛当中总会闪烁泪花。我们来听到一个特别的版本，这是来自刘若英《同桌的你》。

接下来这首歌前奏您就非常熟悉。没错，这是来自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当年小虎队解散之后呢，吴奇隆写下了这首歌，月台、站台、远行的背影，这首歌几乎是成了所有送别场景里绕不开的一个背景音乐。那些送你去车站的人，现在你们还有联络吗？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提醒各位啊，现在黄花机场出租车比较多，那么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先不要到机场这边排队了，以免耽误您的时间。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夏天是属于运动的一个季节，特别是最近这个世界杯正在举办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到要动一动了，燃起来哈，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么可能露肉的季节啊，确实是到来了，我们不能把这个肥肉给露出去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选一双比较好的鞋子，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接下来给各位介绍一双我之前其实已经看过很久的一个品牌了，就是昂跑。这个您稍稍去了解一下就知道，它其实是这个国产品牌当中现在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昂跑。那么今天给您介绍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呢，那像它在雨天通勤啊，日常暴走啊，都能穿。这款鞋的鞋面采用了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网眼非常细腻，阴雨天不闷脚不潮气，汗脚也能全天干爽，告别湿乎乎的黏腻感。那么这个鞋底采用了空心豆荚中底，加上橡胶贴片抓地，雨天踩瓷砖路不打滑。鞋帮呢是采用了这个袜套式的包裹，加后跟加厚海绵，不磨脚后跟也不挤脚踝，单只重量大约是229克，上脚非常的轻，像是没穿一样，久站暴走都没有压力。另外呢，它是简约高级的设计，搭西装裤显得商务，上班穿也不违和，你要配上牛仔裤穿呢也是休闲感拉满。那么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是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穿上基础是没有重量感的，包裹感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缓震感做到极佳，走路跑步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呢更加舒适的柔软缓震，对于膝盖和脚踝冲击很小，日常通勤健身都能完全 hold 得住。这款呢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

那么在金芒果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这个鞋只要399，再加上现在618的福利，满398直接享9.2折，最终到手只要367。这个鞋的尺码呢是从36到45，有7款颜色。

0: 积这个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奖的一个机会，可以有多种的奖品折扣券可能会得到，比如说八折券、7.5折，最低还有6折券，这个就看您的手气如何了。记得在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找到商城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
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于很多参加高考的孩子来说啊，哎，可以放松一下了，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都清空，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着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呢就4个月的时间，咱们正好赶上了。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您都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大片的薰衣草，这个也非常的美。在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拥抱紫色的海洋。同时在这个芒果旅行家当中还给您配好了这个随团的专业的摄影师，帮您来拍摄非常专业的美照，底片全送，轻松的闪爆朋友圈。另外这一趟旅程当中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等等等，都非常的漂亮。6月在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另外暑期出游目的地呢现在还有很多，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新疆，另外还有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的需求包括像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这个上面回复新疆，扫码入群，记得统一回复一个关键词新疆入群来进行咨询。

0: 比起节目里的流行歌，你的情绪更需要一双耳朵。我是秦瑞，96218转0，等你来电。
1: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今天晚上由我来陪伴各位啊。今天我们说了，6月份是一个属于离别的季节，因为可能在大学校园当中啊，也弥漫着一些这个离别的伤感，所以今天我们在旋律当中来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朴树，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干净的忧郁，朴树《那些花儿》。

很多经历过高三阶段为高考苦读的同学，可能在他们的这个深夜歌单当中，在刷题的时候都有听过接下来这首歌。窗外的城市已经睡去了，只有台灯下的试卷和几颗星星陪着你，那颗星就是理想，也是不甘平庸的自己。淘宝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3: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4: 有时候我们约着喝咖啡，也是在约一个聊得来的人。有时候看见商场的自动感应门，也想给封闭的心安装一个。情绪来了，就开门放行。我是秦瑞，晚间8点到10点，倾听你。
5: 今晚不是秦瑞，今晚是大嘴陪着您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到过去，回到那些让您非常难忘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您在听什么歌呢？也许是接下来的这首，周董、周杰伦《七里香》。似乎这首歌就是夏天的代名词了，蝉鸣操场、铅笔、初恋等等。听这首歌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呢？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了，用他直白的歌词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告别的时候最朴实的慌张和难舍。青春里认真道过的每一次别，都是值得被我们的记忆所珍藏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在复习考试的阶段哈，处在逆境中的同学可能都有听过。五月天用一首歌告诉我们，逆袭就藏在那些不被看好的倔强里。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这句歌词陪多少人走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段时光啊。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2%。今年以来，长沙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每周五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长沙至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都会从长沙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在12天17小时之后准时抵达波兹南，比普通班列节省72个小时左右，助力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12天17小时定时达的稳定交付时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企业能够精准规划生产和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市场风险。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介绍说，
5: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的准点到达的，给我们的中欧班列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时效。目前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来势很好，现在我们和国内的这些头部电商企业开展了密集的合作，效果挺好的。
4: 近年来，中欧班列长沙不仅实现了长沙至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常态化运行，还为山河智能、五新智能等制造业企业开行了定制专列，让湖南造高端装备更快交付到欧洲客户手中。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上，五新智能与中欧班列长沙进行了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6: 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综合成本大概降低了40%，未来也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4: 今年前五个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物流成本高企等多重压力下，长沙外贸实现了逆势上扬，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长沙吉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9.28万标箱，同比增长6.91%。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副舱完成载货量4484吨，同比增长11.8%。充分展现出长沙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长沙吉星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吴勇，
7: 依托我们港口集团网络货运平台，构建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实现货物一次委托全程联运，构建了长株潭及腹地经济圈末端配送网络。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年端午小长假将至，湖南迎来雨多晴少天气，同时气温持续攀升，闷热天气凸显，短途清凉游成为了市民出游首选。据了解，本次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省内短途自驾游车流集中，韶山

0: 南岳衡山、凤凰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路段容易拥堵，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仍然有施工封闭，市民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解锁清爽端午假期。湖南省学生自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年补1500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蒂华纳出发的伊朗足球运动员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15号晚在此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由于战争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有波斯铁骑之称的伊朗男足如何参加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和前锋塔雷米一同出席坐满了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我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我相信我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每到毕业季，何老师的这首《栀子花开》就会出现在很多很多聚会的场合当中，好多学生唱歌的时候也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来代表自己的一些心境。接下来我们说到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代人青春当中少不了的一首歌。这首歌发行于30多年前，可以说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永不过时。无论你身处哪一个时代，只要对未来还有期待，这首歌就能带给你力量。这是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演唱上并不算完美，但是它有一种恰恰用力过猛带给你的一种舒适感，因为它唱出了很多高三学子最真实的一个样子，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不管题是不是真的会难住自己，也要咬着牙坚持。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接下来这首歌几乎就是为毕业季量身定做的，歌词里面写满了校园生活的细碎日常。好妹妹乐队用轻松又带着淡淡伤感的旋律，把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全都给一口气唱出来。再见了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这首歌是无数大学毕业典礼上必唱的一个曲目。凤凰花开两季的时间，一季是新生来，一季是老生走，那些花开花落之间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流年，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在六月份这个充满了离愁别绪的月份里面，很多人记忆当中的一些歌曲，就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在我们即将告别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听到的伴随我们青春岁月的那些歌。接下来这首歌是90年代毕业季的经典之作，温暖的旋律，充满希望的歌词，告诉每一个即将远行的人，离别不是结束，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国漫电影《昨日清空》的同名主题曲，尤长靖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唱出了每个人青春里最遗憾的那一部分。当歌词里那一句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响起的时候，不知道触动了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接下来这首歌《起风了》，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毕业的宿命感，风起了，该出发了。最开始是买辣椒野营券翻唱的，后来吴青峰的版本更是让这首歌彻底出圈了。最近这几年，无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都有这首歌全场合唱，大家举着手机打开闪光灯，整个操场像银河一样亮起来，这个场面我想让人久久难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

0: 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高利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认清。
3: 让我们和湖南国寿一起筑牢金融防线，守护家庭安全。
4: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5: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接下来这首歌大概是全国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友情之歌了。毕业聚餐上，当所有人端起酒杯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感情不需要太多的言语，都在歌声里了。周华健，朋友。

高考结束，大学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谁不是一边害怕一边努力地往前跑呢？牛奶咖啡这首歌没有剧烈的情绪起伏，却像是一双手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告诉你勇敢一点，明天会好的。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湖南大学全网爆火啊，就因为啥呢？啊，帮这个靠外卖维权圈粉的全网的大学生。很多网友讲话了，就这点事儿？是的，就是这么个小事儿。但是就这点小事儿，很多学校他做不到，所以网友也直言了，这才是高校最好的招生简章。先问所有大学生一个扎心的问题，就是你的外卖有没有被偷过？中兴报调研直接戳破了现实，超八成学生丢过外卖、快餐、奶茶，什么减脂餐，专挑贵的偷。小偷拿捏人性太透彻。那以往呢，偷个外卖就是校园零成本的报复副业啊，单笔金额不够立案，报警没有用，校方又嫌麻烦，不愿调监控。那怎么办？学生就只能自认倒霉，重新下班。小偷愈发肆无忌惮，有人连偷十几次，有人作案二十余起，笃定就是什么呢？偷了不用担责，贪小便宜彻底变成明目张胆的偷窃。湖大直接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学生登记失窃，保卫处调取监控，追责索赔，全额退款，绝不敷衍，更不把十几块钱的外卖视作鸡毛小事。很多人不懂，一份外卖而已，至于全网破防吗？啊，至于。而且你问出这样的问题就大错特错。被偷走的啊，从来不是饭菜，是做完检验后的续命晚餐，那是专属于自己的小欢喜，更是大学生基础校园安全感。高校排名啊，科研建筑，这是门面，顾及学生的细碎感受，这叫本心。别洗牌偷外卖是小事儿，法律明确，多次盗窃金额再小也属于犯罪，无意拿错可以谅解，但是惯犯偷窃这绝不能纵容。外卖失窃本质是校园管理缺失，一刀切进外卖，门口无序放餐，给偷盗留足空间，加装智能外卖柜，分区配送，才能从源头规避问题。一针见血地说，好大学从不是排名亮眼、楼宇气派，愿意为学生一餐饭去较真儿，愿意为了普通人小事儿来撑腰，守住公平与安全感，这才是高校最硬核的招生底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一篇7.5万字离职长文啊，直接就把钉钉 CEO 就给掀翻了个个。这陈航卸任，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戳穿大厂极致讽刺真相。钉钉主打的是 AI 为打工人减负，内部员工呢却深陷极限加班，堪称互联网顶级黑色幽默。嘴上研发解放职场的 AI 啊，脚下卡死工时，拉满 KPI。 哎呀，打工人没被 AI 救赎啊，先被内卷耗至内耗崩溃。早年网购、外卖、短视频行业啊，拼执行力、拼加班时长就能堆出业绩，这让大厂管理层好像就焊死了一套逻辑和思维，就是加班等于产出，压榨就等于创新。可是 AI 时代这套老路它已经彻底报废了。大模型生产式 AI 绝非机械搬砖，依托灵感、松弛感与同理心，更需要员工敢试错、敢提异议的安全感。但是钉钉内部截然相反，功能反复内耗，熬夜加班常态化，员工精力全用来应付进度，无暇顾及用户真实需求，久而久之不就反了吗？对吧？谁心里面不得憋出点毛病来着？

结果最后造出来的 AI 从来也不是打工人的助手，而是升级版的电子监工了。我自己造出来的 AI 完了紧盯着我的考前，细化着我的考核，完了加剧我的内耗。哎，早知如此，我当初我造这玩意儿干啥呀？本末倒置，最后反噬了所有人。这本质直击痛点啊！大厂呢痴迷高压管理，源于 AI 迭代下的战略焦虑啊。优质 AI 研发门槛极高，但是考核工时 KPI 最为简单，企业靠全员熬个夜啊，掩盖战略跟风无能，用虚假勤奋来缓解自身技术焦虑。别妄想换个年轻极客 CEO 就能根治这些本质问题。换掉高管，如果改不了根深蒂固的为 KPI 文化，那是换谁也不好使。算力可花钱采购，代码可资本堆砌，但是走心利民的创新永远诞生于压榨式职场之外。最后一针见血地说，真正的 AI 创新从来不消耗打工人的性命，把员工当耗材的企业永远也做不出救赎打工人的产品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离谱的热搜，说河南一大哥吃那个进口的俄文饼干，就是因为这饼干太好吃了啊，结果揪出了进口食品的潜规则，可以说是堪称年度体感式大家啊。要说这大哥吧，常年忌口，拒添加剂，一口便察觉异常啊，无添加零食绝对没有这般口感。结果撕开中文标签，好家伙，猫腻就彻底爆了光喽。外文的原版配料添加剂一大堆，中文粘贴的标签配料干净纯天然，你妥妥的是双面配料表啊，进口食品专属阴阳合同。面对实锤，进口商还狡辩呢，说哎呀，不是我们刻意隐瞒，那添加剂含量低，不用翻译。

业，还有什么中文标签无需延伸。咱普法的直白说啊，食安法无含量低免疫的条款，这套说辞就是拿捏消费者不愿较真儿，这可绝对不是小事儿。海关数据显示了，不合格进口食品当中超三成存在着标签造假、添加剂危害滞后，普通人很难溯源追责，商家套路直白，违法成本极低啊，罚款都是小钱儿，维权门槛极高，10倍赔偿普通人他根本拿不到，想要10倍赔偿，需自费取证对接海关，耗时耗力，绝大多数人就只能什么呢？自认倒霉。但是这回不一样，你碰着了这位河南大哥了。啊，不必夸赞体感打假啊，监管无法全面覆盖，让消费者自学外语核验食品，本来这就属于监管失职，商家靠信息差双标来牟利，口岸审核敷衍，把食安压力全部甩给消费者，买零食何必人人精通食安法规啊。整改我觉得不能流于表面，口岸双语强制核验，违规商家累进重罚，吊销资质来抬高违法成本，方此事才能根治啊！最后一针见血的说，消费者不该自带火眼金睛去打假呀，市场更不能把知情权变成普通人费事费力的必修课呀。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

0: 行成对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脚踏实地的，这全网刷屏的高考极限翻盘终于塌房道歉了。有位高考生仅剩25分钟临场换答题卡，快速答完试卷，全网火速就开始造上神了。网友称其考场绝技神迹啊逆天翻盘，名校学子是纷纷的邀约报考，热度登顶全网。可是当事人发文道歉，说自己只是普通考生，行为并不理智，严禁模仿，一句话戳破了全网自嗨的励志假象。说白了，这场全网狂欢根本不是崇拜考生，只是大众的自我精神代餐。内卷时代，人人疲惫，普通人不愿深耕赤土，极度渴望速成逆袭。大众刻意美化考场失误，把粗心冒险脑补成从容翻盘，给自己啊自我慰藉。最可怕的是三观跟着跑偏。全网吹捧失误翻盘，淡化粗心放错，放大了临场侥幸，变相就开始灌输毒鸡汤啊。说什么哎呀平日马虎无妨，关键时刻运气好就行。是啊，说只要关键时刻运气帮忙就能逆天改命。咱说这不就是极具误导性的价值观开始给你带跑偏吗？这不是对吧？这边直白的戳穿，这不叫励志，只是不可复制的侥幸。那为什么全网跟着热闹？他要的是流量。你跟风不就你就成韭菜了吗？考场容错率极低，这份好运仅此一例，绝大多数的失。

物只会留下终身遗憾。真正的学霸底气从来不是最后25分钟极限救火，而是什么落笔笃定，步步稳妥，是事前细心周全，从不留到绝境补救。别再追捧侥幸逆袭，惊险翻盘从不是成

再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事儿，车主应该能够集体共情啊！停车场那个扫码缴费啊，都整过吧？那堪比闯关渡劫啊！所谓的便民服务，彻底就变成了出行天堵。最近央视也曝光了弹窗套路，已是行业潜规则啊！广告弹窗霸屏，关闭按键极小，而且真假混淆，强制关注什么公众号，又绑定会员，诱导扣费，后车鸣笛催促，车主进退两难，极度消耗。本质一目了然呢，车厂联合服务商啊，将缴费端口就做成了流量收割机，用户点击信息留存皆可变现，便民缴费就沦为了营销陷阱啊！这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侵权呢。因为国家明文规定了，弹窗广告必须一键关闭，消费者拥有自主选择权。可是商家无视规则，故意嵌套套路啊，暗设扣费入口，拿捏车主赶时间、没空较真的心理，肆意薅流量，挥舞镰刀割韭菜。投诉量现在也是居高不下，乱象遍地开花，数字便民工具彻底异化，算计普通人的牟利黑箱，透支大众消费信任。好在这多地出手破局，上海推行纯净缴费码，两步即可离场，珠海、成都划定了经营红线，整治弹窗乱象啊！根治乱象核心很简单，监管必须得长牙，得带电。从严从重处罚，抬高违法成本，让牟利套路得不偿失。最后一针见血地说，技术本该服务于人，而不是算计于人。是吧？停车缴费是服务场景，不是营销生意，不能不靠套路薅流量，不靠弹窗赚黑心钱，守住一码一付的清爽底线，这才是公共服务最基本的良心呐。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一闪雷、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这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啊，就商标风波进行致歉啊。信中说，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对此呢，遇见小面老板发文表示，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但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希望宋总及遇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以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致歉。要说这事儿这两天在网上闹的也挺邪性的。遇见小面啊，就是遇见的卷，人家那是遇见小面，川渝的渝，只不过什么呢，遇见小面打品牌啊，创立之初啊就把遇见小面这个商标给注册了，结果现在遇见小面这不就侵了人家的权了吗？就这么点事儿啊，遇见小面呢反手送商标致歉，看似好像是大度让步，实则舆论倒逼后的止损公关，先仗着资本商标打压本分的夫妻小店，逼得商户濒临绝境，风波发酵之后再大方的送商标，打造知错就改人设，这套剧本我觉得吧就是有点太通透了。店主一句话我觉得直接封神啊，私心无法原谅，为公大局妥协，他原谅的不是品牌欺压，而是为全国千千万万无名小微商让步啊！真正该道歉的从来不止这一家小店，而是所有被商标霸凌踏实谋生却无端受困的底层个体户，资本手握规则拿捏普通人，事后轻描淡写的出来和解，这份体面从来都是大品牌的退路，却是小商户受过的委屈呀、啊。再来说这个事儿，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的场边啊，两句醒目的中文标语引发了全球关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蒙牛乳业，还有一个就是海。

0: 信啊。他俩的违章广告以相互喊话的方式并肩亮相啊，人家说蒙牛海信就是牛，那边就是海信蒙牛值得信。这一呼一应之间，就是中国品牌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从未有过的默契表达啊！而且网友还起了个名叫做山盟海誓，你看吧。从连续三届赞助世界杯到如今携手同框隔空对话，蒙牛与海信用一种松弛而自信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中国品牌不仅能够站上全球舞台，更能在这里自在发声，彼此成就。品质与科技，营养与世界，中国品牌正以肩并肩的一个前行的姿态，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中国。好一个山盟海誓啊，一个深耕民生营养，一个深耕科技世界，赛道不同，但是家国同心，互相成就，相互成全，这才是中国品牌在世界赛场上的顶级格局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那于建小面老板无法坦然接受道歉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个商标引发的争议，微信平台老六的琴弦就说了，你要说人家店名叫偶见小面，偶然的偶啊，完了撞到了你遇见小面，我觉得咱说维权没毛病。他现在不是说这个字儿长得像啊，或者同音，事实上就是遇见小面在品牌之初就把遇见小面这个品牌啊，这个商标就给注册了，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整的这事儿没毛病啊。但是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徐，他说啊，徐友军就说了啊，建议小店老板直接改名啊，不需要。对，肥牙牙就说了，其实遇见小面也挺郁闷，自从他们做大之后呢啊，他说我都看到过好多什么遇见你小面，遇见爱小面，还有什么在哪哪遇见小面，所以这才找律师打假，有时候呢范围没控制好，完了结果把遇见小面给误伤了。他说公司呢也立马道歉撤诉和赔礼了，我觉得应该宽容一些。你还别说，他说这一层面吧，刚才我欠考虑，他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说有点道理，对吧？啊，你相互之间解释清楚了，对吧？那些是恶意蹭品牌的，咱必须打掉，对吧？但是这种踏实本分的啊，咱说小本经营，咱说你看人家这不跟你道歉了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顾家威就说了，有关部门确实得管一管这种碰瓷事儿的碰瓷式注册商标，如果没有实际经营上的竞争，这种起诉应当被禁止。我也看到一个评论啊，就是说你虽然说注册了一个商标，但是你这个商标如果一直都没有用过就压箱底儿，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让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啊个体经营户有这种商标的使用权，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商标，咱说你资本在手是吧，你又不差钱，你商标一个接一个的注册，那有点创意的名字就那几个，你说你把人路都给锁死了，这玩意儿关键是你也不用它呀。Edison L 就说了，既然遇见小面有遇见小面的商标已经注册了，那么咱说对方如果使用了遇见小面这个品牌，那就那咱说这事儿它就是违法的，对吧？啊，那就说那段夫妻即使是弱者，那也只能是接受，在法律面前没办法，因为属于你是侵权了，对吧？那现在人家不追究了，还把商标给你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这理就理顺了，对吧？哎，番茄奈奈子也说了啊，商标侵权就是这样，没办法，既然人家不追究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你要利用舆论就没必要了，能和解就和解得了呗，我觉得也没问题。各位觉着呢？好了，今天的我的新

0: 陈某佢中意睇戏，中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0: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3: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同楼层的邻居有时候呢也会让人头疼啊。家门口的通风走廊被隔壁邻居装上了一整面的大柜子，还上了一把锁。在公共过道里面，小柜子杂物摆了一地，对方还说，哎，其他楼层也有装这个柜子的，凭什么我不能装，我先占了，就是我的。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种先占先得的想法在很多小区里都不少见，甚至有些矛盾不可调和闹上了法庭。可问题是，楼道走廊这些公有的地盘到底谁说了算，又怎么算呢？湘潭市就发生过这么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将为各位特别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马上为您连线法官。
0: 法官连线中。
2: 戴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案子发生在湘潭市岳塘区的某小区啊，两家是同一栋楼同楼层相邻的两个业主。钟家很早呢就装修入住了，他在装修的时候在位于张家进门的左手边的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室啊，安装了整面的木柜和一扇不锈钢的门，这个门还上了锁。另外呢，他还在公共走道上放了一个小木柜。2022年，张某与钟某协商要求他拆除这些柜子，被钟某拒绝。2025年，张某向物业公司投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劝说，钟某仍然不配合，物业张贴了整改通知，但钟某还是没有拆除。后来张某打电话向执法大队举报，执法大队上门劝说，钟某仍然拒绝整改。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之下，张某没有办法，只好起诉到了法院。这位钟某的态度确实有点强硬啊，他这个先占先得的主张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来请教戴法官。
4: 这个案子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通风走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简单的说，您的房子是您的专有部分，但房子外面的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通道、楼梯等公共通行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本案中的通风走廊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区域，由同楼层的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同楼层的业主可以共同协商，在不影响通风、采光及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它，

0: 但甄某的做法不是合理利用，他未经铜锣村其他业主同意，擅自安装了整面木柜和不锈钢门，还上了锁，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区域变成了私家储物间。
1: 是的，那除了通风采光受到了影响，我们法院还考量了哪些因素呢？周某的占用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哪些侵权呢？请教您。
0: 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量，第一是对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益的妨碍。周某安装的木柜和不锈钢门几乎占了整面通风走廊的一面墙，张某家的通风和采光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张某的行为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第二，是对正常通行的妨碍。周某在公共走道上放置小型木柜，本身就已经侵占了通行空间，再加上他安装的不锈钢门还上了锁，实际上把公共区域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对邻居的日常通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不便。综合这些因素，法院最终认定周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张某相邻权益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周某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开除其非法占用公共通风走廊的整面木柜及不锈钢门、钢锁放置的小型木柜。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
1: 谢谢戴法官的解读。那么我们也请教您，为什么我们常听的这个先占先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呢？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觉得，哎，你看这个走廊离我家门口最近，我不占用别人也可能占，为什么不能我先用？法律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想法呢？请教您。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清楚。第一，共有部分不可先占先得。先占先得这个概念在物权法中基本只适用于无主物，但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无主物，它们属于权利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占用本质上都是在侵害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就像一个办公室的公共茶水间，你不能说我先倒了水，这个地方就归我了，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任何单个业主都没有独占性使用权，对于公共区域，每一个业主只有共有的使用权，没有独占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走，都可以用，但没有人可以把公共区域变成自己的专属空间。如果你想把公共区域改成个人空间，那就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比如要达到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参与表决比例和同意比例，这通常要召开业主大会，由其他业主共同决定。周某没有做这个程序，私下装了柜子和门，这就是对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第三，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便利。楼道和走廊不仅仅是大家日常行走的通道，它还是一个生命通道，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这在法律上是强制性规定。万一发生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楼道里的柜子和杂物就是绊脚石，甚至会挡住大家的逃生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除了考虑采光、通风、通行等相邻权益之外，还会着重考虑消防安全问题。第一，对每一位业主来说，请记住一个基本法律常识：房屋门外的公共区域不属于您个人，无论是楼道、走廊还是通风井、设备间，都是权利业主共有的。任何先占先得、占山为王的想法都是不合法的，装修改造摆放物品都要守住边界，不要越界侵占公共空间。

0: 邻里之间处理相邻关系核心原则就是这几个字：方便生活、常接互助、公平合理，不要漠视邻居的合理诉求。第二，如果您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请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私下采取过激行为，应当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权。建议邻居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请求物业介入调解，还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求助。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法律是站在守规矩的这一方的。
1: 谢谢，感谢岳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楼道虽窄，规矩却大。今天庄某装的是柜子，明天也许就是别人装鞋柜，甚至放冰箱堆杂物。那长此以往，我们共同的走道啊，就会变成无秩序的私家仓库。守住公共区域的边界，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邻里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够守住边界，尊重规则。感谢法官带着我们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成就千万标的胜绩，文娱产业法律军师律师穆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京。
1: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惑，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向我们的穆律请教。曾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就是一个在网上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交了钱呢，但是他没有办事，交了13000块钱。
1: 我想问一问啊，您交钱是要他帮你做哪些事情呢？然后您这个钱是交给个人还是打到了律所呢？
4: 打到律所。
1: 然后当时你们的委托关系中间是你要他做什么？后面办成了吗？
4: 没有，就是开庭的，他都没有通知我去开庭，
1: 没有通知你去。
4: 机会了。
1: 那他去了吗？
4: 他没有去。
1: 他也没有去，
4: 啊，
1: 这听上去好奇葩呀！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4: 去年的，他现在是，我现在是把那个材料都提供到那个，他是四川的，四川猫河律师事务所的。
1: 就是四川的对吧？
4: 对，他现在，我打到那个律师协会去了，但是他说现在多数他的有好多家，不是我一家。
1: 哦，这样子，我再问问您，您是打了多少的律师费给他呢？
4: 13000块钱。
1: 13000块钱，然后人也没出现，连开庭都没有通知你。那你那个当时要去开庭的那个事儿，后来解决的怎么样了？
4: 没去了，然后办好，就是我那天下午开庭了，说我没去，我不知道不。就然后那个法院也打电话说，你说他说我开庭的，我说我不知道。
1: 哦。
4: 然后他说再重新再哟。把那个费用退给我，再重新那个交些那个，那律师那个费不是律师那什么费？
1: 明白了，诉讼费，
4: 诉讼费，为了以后再重新，再重新搞的。
1: 明白了，好，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请教一下穆律，这真的是太奇葩了。
3: 这种事情其实也是第一个比较少见，第二个呢是其实。 这个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呢，是您这个还是一审，一审的话还能就是重新起诉嘛。如果是二审的话，是上诉的话，如果过了这个十五日的上诉期，然后你又这个没有去开庭，是吧？那可能就是上诉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1: 哦，就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还留有机会。那这13000块钱怎么办呀？他收了我的钱没干活哎。
3: 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套壳的律师事务所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平时他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个实体业务，他可能就是说专门是走网上这些路线，然后找一些这些销售人员可能跟您对接，后续可能他们这个销售人员跟真实的律师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沟通上的这个时差呀，或者是可能没沟通到位，所以可能会导致说律师可能都不知道您这个事情，可能是销售人员在跟您这边对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这13000块钱的话，第一您已经向这个当地的律协投诉了嘛，第二个是您查一下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这个在当地的这个还有就您看一下那个委托代理合同有没有约定管辖，他一般会约定说您在哪个法院是吧，如果有矛盾去哪个法院起诉。
1: 哎，这一点很关键啊，翻一下合同。
3: 对，然后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话呢，您就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律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您去他律所的注册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啊，因为您要保留一些什么证据呢，第一个是你们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嘛啊，第二个就是您支付了13000块钱的这个律师费的这个凭证啊，第三个就是您要跟这个法官再去对接一下，看就是是不是他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写的他们律所的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然后确实是他们没有这个送达到位啊，没有传达给您这个信息，然后最后呢还是就是说您这个案子现在他没有出庭，肯定是有一个撤诉裁定的啊，到时候这个撤诉裁定您也要保留好作为证据提交。
1: 现在讲起来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是跟他签了合同的吧，邹先生？
4: 签了合同，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钱交了以后，然后就再去打电话，怎么每个人理我，就这样的。
1: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想帮邹先生请教一下穆律啊，四川太远了，他这个情况如果想要把这13000块钱拿回来，他可以用网络诉讼吗？
3: 现在这个人民法院现在也比较方便这个大众群体啊，他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是可以采取网上立案的啊，您就是用这个微信搜索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这个有个全国版的，然后您就选择这个您要起诉的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起诉状啊、证据材料啊、还有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啊这些东西去上传。
4: 我现在的材料都提供到那个了。历史协会去了，历史协会这是1月14号提过去的，现在4个多月了，但是呢历史协会是这样回复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他起诉的他不了都是他太多了，现在他还在处理之中
1: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协会只是一个管辖，他没有相关的真执法权对不对？
3: 是的，而且律师协会他不能说，他只是说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罚，但是您这13000如果想要回来还是要通过这个去法院起诉的这种方式，第一是比较快，第二个是比较稳妥，因为如果法院出了判决书之后他们不付，您还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1: 欠你钱的人就该把你钱还回来，没办事的人当然要把你原来讲好的酬劳还给你了，这是应该的。然后刚刚我们穆律讲的这些细节和流程包括证据的这个列表，晚一些我们也分享到群里，邹先生您到时候去看一看好不好，就是需要哪些证据，然后网络诉讼怎么走，包括还有前面他讲到的合同里面你们约定的这些细节，你也回去看一下合同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谢谢。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陈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被别人起诉了。
1: 啊，什么情况？
2: 就是我是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我1917年开始嘛，我就在一家公司帮别人打工，
1: 嗯，
2: 就是相当于也是做事嘛，
1: 嗯，
2: 然后之前那个老板他每次拿那些材料嘛，他都是跟别人就是说连结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让我去拿材料，然后他们都是通过签单这种形式，就是不是立马给现钱的，
1: 嗯，
2: 因为他们长期都是这种模式嘛。然后后面有段时间就是老板要我过去拿材料，让我过去拿材料呢，然后也是这种签单的模式，但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吧，好像这老板就没做了。
1: 嗯，现在就是你帮别人拿了材料，但是钱没有付到老板那里，然后你被起诉了，对吗？
2: 不是，就是我帮别人拿材料，让老板没做了，他等于他欠了别人的钱货款。
1: 嗯，多少钱的货款呢？
2: 大概有将近3万块钱吧。
1: 3万块钱，然后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起诉的时候是起诉的你，没有起诉你的老板，对吗？
2: 对，因为他找不到我老板的信息，因为当时他跟我有这种对接嘛。
1: 嗯，好的，我明白你的诉求了，我们来请教穆律，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听上去像是无妄之灾，但确实又是自己经手的。
3: 这个首先我还是想先说一下，他这是2022年的事情哦。
1: 对，
3: 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超过3年了，所以可能是存在这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2: 但是他在。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向法院就是起诉过我吧，好像就是我是有收到那个什么传单嘛，就是他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包括去年我还去开了一次庭。
1: 嗯嗯，你还去开了一次庭，那结果怎么样呢？
2: 没有什么结果啊，就是那个法院那个，我就说这个，我跟法官说，我这个钱又不是我欠的。
1: 嗯，然后呢？
2: 然后法官就让我去找老板，然后他到等于把那个联系方式也给了老板。
1: 我这样子总结您看对不对？实际上已经一审过了。
2: 对
1: 啊，然后一审当时是判的怎么判呢？
2: 没有判吧，好像我也没有说明确的判吧，因为我是自己去的，我也没有请律师什么的。
1: 嗯，我们来请专业的穆律来再问问细节。嗯，
3: 这个不论是谁去的啊，他最后这个法院他肯定会给个结果给您的。您可以，如果现在您可能是说您收到了可能没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您可以再去法院去问一下法官，看他这个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如果要是您说您没有文书的话，您管他再要一份他也会给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您说是采取这种签单的方式，那您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每一次签单肯定是要老板去确认嘛。嗯，您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签单上，
2: 没有，他们这个签单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在电脑上做记录，也不需要签字啊，也不需要确认这样子的。
3: 那每一次就是订货了之后，您肯定会去跟老板确认嘛？就是要么您跟老板之间有个书面的什么，或者是您发微信给老板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2: 没有，就是我去拿了，拿完就走了，就这样。然后他们系统里面他们就是留的，比如说到老板的公司的名称，就这样子。
3: 现在老板您还联系得上老板不？
2: 我联系了上，而且我也把那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也给了那个法官什么的，我说让他直接去找老板。
3: 我建议您就是

0: 是这样的，这其中还有一层关系，就是说，这个老板，他是我老婆的舅舅，
1: 总之是亲戚，对吧？
0: 对，然后他，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那一种说我那个垫子是抹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其实我也只是在那里
1: 帮帮忙。
0: 是的，
1: 嗯，那我现在就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粉丝靓仔就说，你都没有签过字，跟你有关系吗？这个话呢也是他的角度啊，我不知道穆律您看看有什么建议。
2: 因为这个我们常说啊，我们法律上常说有一个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一个是法律事实。像法律事实它是只看证据的，因为它这个像法官他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他只能通过证据去评判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那您说的这个我肯定是相信您说的是真的，但是法院他不能说我相信谁我就去怎么裁判嘛，他肯定是要看证据。
1: 对，
2: 那所以我说让您看去跟老板去谈，然后去取证去录音证明这些货物是老板他去使用他去购买的，而不是您本人嘛。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提交给法院，而不是说你一方一面之词去跟法官说啊，这个确实不是我买的，这个法官想相信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他也不敢这么判。
1: 而且再往前倒，说明你们公司经营在过程当中本来就有问题啊，哪有人是不是出库入库拿起就走，他肯定是要有记录的。你这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别的员工那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也说不准，是吧？说明是流程上本来就有漏洞啊。
2: 是的，所以说您可以就是说还是要深就是去找一些这些证据。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去像我刚才说的去录音，第二个是可能说看有没有其他同事跟你有一样的这个什么，您去找一些证人证言也可以，对吧？然后而且您在这个公司做事，你不可能说这个公司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你再去看一看有没有能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去找一下然后去提供给这个法院。因为现在如果要是要二审开庭了，那您首先是要找一审法官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拿回来，是吧？看一审是怎么判的。我猜大概率一审肯定是说您这个证据不足，没办法证明是这个您这个老板买的货，是吧？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你拿了货，那他只能找你。第二个是你要是二审的话，那你就要补充提交新证据。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即使是吧这个案子判了您承担责任，那您也可以就是说再另行起诉这个老板，是吧？这个要去追偿。但看您这个是亲属关系嘛，既然看能不能就是私下再去谈一谈嘛，是吧？这个好说好商量，如果把这个事情他把这个钱给你了也就算了咯。
1: 3万块钱说都不说，说少也不少哦、嗯、但这个责任不该你担的就不该你来担呀，道理咱们要说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证据你也要有。所以刚刚穆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当面跟他聊一聊，并且呢把这个过程里面的录音录像能够拿下来的话，对您来讲会更有利一点。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陈先生您现在心里有数了吧？
0: 懂了。
1: 说实话你也心里面肯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没有碰过这个东西，我没有因此产生利益，这3万块钱本来就不该你来出，是不是？
0: 而且那些账很多都是我没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1: 嗯，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就更好了呀，好不好？刚刚穆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0: 可以，好、嗯、谢谢。
1: 好的，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但他还是给陈先生一点建议，就是如果您要再仔细一点，就上一次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咨询专业的人士来帮帮你，对吧？因为现在你的腾挪空间就比上次要窄了很多，当然是要在自己更可控的范围之内有更多选择是最好的，对吧？穆律，
2: 是的，因为这个一审裁判他肯定是相对容易一些，你二审如果想去改判这个一审的，相对肯定难度要大一些嘛。
1: 嗯，这个也是给您做个参考。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 平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

0: 2020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们搞了一个项目，搞这个项目呢，自己是，我是对方是供应商，起诉了我们，欠了他的货款，他等于呢，我是一个采购员，他应该是起诉公司，他把我的采购员也起诉了，这个合不合理？
3: 就是当时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你是签了字的，对不对？
4: 采购合同里面没签过字，没签字，那是项目部签的字。
3: 然后整个款项的数额是多少钱呢？
4: 是60多万。
3: 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起诉到了他经，你应该算是经手人吧，对吧？
4: 我是签收货的，是签签收的。
3: 签收的啊，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样来应诉呢？
5: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吗？
4: 不是，不是股东，我就是打工的。
5: 哦，那这样，您这个行为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您就是说为了公司做事嘛，是吧？不是您个人去买这个东西，对吧？
4: 对。
5: 所以就是建议您，就是还是积极应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跟公司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社保参保记录啊，还有工资发放记录啊，包括这个老板交代您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些聊天记录，您都可以提交上去，证明您这个是职务行为，并不是您的个人行为。
3: 这是第一大点。
5: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也没有看您这个案件的资料啊，现在是初步听您的讲述嘛，是吧？如果要是后面即使啊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导致您后面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承担了一些责任的话，那您可以再去起诉公司，找公司追偿您的这个损失。
4: 追到是我的公司，是对方的公司。
5: 是您的公司啊，因为正常是您的公司应该付款。现在
4: 听我说，是对方起诉了我们公司嘛，对不对？我是在里面是采购员吧？
5: 是的。
3: 您现在是应诉嘛，对吗？没错吧？
5: 您现在是应诉，您就提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劳动合同啊、社保记录啊这些东西，证明您是职务行为。但如果这个案子，比如说您败诉了，是吧？比如说就是说，确实法院判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的话，那您此时此刻就应该找您的公司去追偿了，因为正常应该是您的公司承担这个案子的责任，现在让你承担了。
4: 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过，因为他只要起诉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义务把这个钱给他的，因为是对方那个项目没打钱过来，是这样的，这个钱不是，这个是欠他的钱，是事实，是事实要给他的，就是已经齐了。
3: 我想问问您，您现在是想应诉对不对？诉状已经有了，开庭的时间定了吗？
4: 开庭的是7月份吧。
3: 你看看，您就这样来分析这个事情嘛？现在他不管起诉的谁，因为起诉了你，你接到了这个传票，你就要去应诉呀。
4: 对，我知道应诉，对方那个法院打电话给我了，我没事，我说反正我是证人吧，对，这个欠着这么多钱是。
3: 你不是证人哦，你现在是被诉方哦，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撇开喽，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承担这个结果了。刚刚我们的穆律就是教你怎么样把你的身份在这个中间讲清楚，就是摘清楚啊，这60万不该你出。因为什么？你就是按你讲的，我是打工的，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打工的呢？所以我们穆律才教你我们的合同，对吧？劳务合同、劳动合同，然后你的这个平常打卡的记录、参保的记录，这些来证明你不是股东，你只是员工。前面讲了那么多，您是没有吸收到，对不对？
4: 我谢谢你，好。
3: 然后穆律再总结性的再给我们这个陈先生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陷入这个中间，6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
5: 是的，其实就是您现在因为7月份马上就开庭了，其实也比较紧张了。您把您那个劳动合同原件也找到，是吧？参保记录一般从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里面您就可以下载下来。工资发放记录您这边肯定也有嘛，是流水呀、回单呀这些都有，是吧？然后您把这些原件找出来之后，您先复印三份，这个是原告就一个人吧，被告两个人，对吧？

0: 啊，
1: 对，余额是一个人，对不对？
0: 对吧？您复印，
1: 就是、
0: 您复印，您复印三份，交法院，交给法院，啊，交给法院三份，是吧？交过去了之后，
1: 哦、
0: 您要就是还要写个证据目录，就是证明第一个劳动合同，第二个证据二社保，证据三工资发放记录，是吧？然后就是证明我是这个公司的，
1: 嗯、
0: 我是这个公司
1: 的
0: 员工，
1: 对
0: 这个行为是我的职务行为，并跟我。不是我个人购买的这个货物是吧？跟我个人没关系、
1: 啊嗯，
0: 应该由这个公司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货款支付责任。
2: 我知道现在陈先生在吸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懵啊，嗯、没有想到有这么专业的人可以来帮到您，晚一些目录给您的这个东西，这个参考的建议的这个列表，我们晚一些发群里，您对着这个字一个一个去看，可能您就会更清晰一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好的。
2: 陈先生，您入群了吧？
1: 我有交通频道的群，我有，
2: 嗯嗯，
1: 我没遇。
2: 我这样子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就是穆律，按照您刚刚指导的，只要证明我只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签了这个签收，这个货款跟我没有关系，大概率跟我们陈先生这60万不会再扯上关系的，对吗？
0: 是的，就是如果仅凭现在陈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讲，如果只要是证明我们是职务行为，就不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是公司的股东啊，或者其他的没有跟我们披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就这个是不在我们这个能够成就是
2: 讨论的范围之内，
0: 对，讨论的范围之内，
2: 就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穆律觉得按照他指导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您是可以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叶队，谢谢你们提醒。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2: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你遇见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通过我们的热线，如果你拨打是无人接听或者盲音的状态，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非常的期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很高兴能够收到粉丝们经常在群里面分享的反馈，他们说曼姐退钱了，曼姐他们按照合同执行了，你看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馈，也期待你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期待你们的正向反馈以及锦旗。很多粉丝说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够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的锦旗铺满一个屋子哈，也期待各位的反馈。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 Missy 他说，离婚之后协议书的离婚补偿到期了不付款该怎么处理？这个是离婚之后抚养费的问题吧，我猜测哈，离婚补偿款以及抚养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这个电话，来穆律帮忙支支招。
0: 这个您已经签了合同了，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了，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证据嘛，您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个去法院去起诉一下，是吧？然后法院起诉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这个诉讼这个程度，因为现在法院它有一个诉前调解阶段啊，您先去起诉，把这个材料递交，会有这个法院的调解员联系您，是吧？这个给他一个司法的震慑力嘛，他可能就把这个付了。
2: 嗯、
0: 如果实在是还是这个司法调解员他都不付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这个进行这个诉讼嘛。
2: 嗯，好，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上面的橙子，他说本人岗务的是财务，最近休产假了，公司要求工资和款项审仍然需要我来处理，这个部分是口头说的，因为工作量不算很大，我就答应了，休产假的人让他干活实在是哈、啊
0: 嗯、
2: 也没有和公司谈是否发放处理这一部分的工资，但是最近呢小孩在肚子里太闹腾了，处理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而且公司同事总是来询问我工作，我可以后面和学校谈发放产假期间处理工作的工资吗？我怎么来保留工作留痕证据呢？橙子你傻呀，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身旁很多朋友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也会跟我倾诉他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你不要讨论这个钱怎么拿到了，我觉得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活先推出去吧，不管怎么样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啊，这是前提。第二就是怎么样去让你在产假期间的工作量变成你的工资，我们来请教穆律。
0: 其实可以反过来思考啊，他如果是他在产假期间还是让你工作，是吧？然后就是比如说可能有钉钉上的这个留痕呐、啊，比如说微信上的这个留痕呐、啊，让你去审批呀、啊、这些事情，那可能就是已经算作这个产假其实是没有休的，是吧？是他还在工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申请就是我们这部分就不算这个产假，是吧？后面就继续再给你休这个，另外再给你休产假，然后再接下来的这个产假期间我们就。

0: 不工作了嘛，啊。
1: 这就是我们穆律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0: 对，
1: 我还是会建议你在这个产假期间，之前揽的活儿，现在还是不要再揽在手里了，因为你这个后面的状态会越来越辛苦啊。这是我们同事们经常跟我们交流的。最近我们台里也有很多喜事啊，一样的啊。来，我们看到严，他是我朋友让他女友在我另外一个开商店的朋友跟前刷这个信用卡，现在他们分手了，这个钱就不认账了。这个问题，您看穆律方不方便解答？还是需要他再补充更多信息呢？
0: 这个他是刷信用卡，这个可能还是要补充点信息啊。
1: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帮助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西西不西西。他说和全屋定制产生了纠纷，22000，剩余的阳台柜因为尺寸量的不对，然后呢2000没有给，投诉过12315说没有合同管不了，商家呢却一直叫我们给尾款，但他尺寸都不对，我怎么给呢？然后呢他这几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我们人品差，素质低，说我们是老赖，我们都没有搭理他。现在更过分了，在网上搜了我的单位扬言要拿这个横幅和喇叭让我丢人，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微信对方是谁在用，被他一直辱骂，这个阳台柜的尺寸问题也就一直不跟我们解决。他说不解决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给的，双方已经陷入了这个僵局，因为这个阳台柜的尺寸不对，他没有给尾款，对方呢因为没有给尾款进行了辱骂，怎么解决啊？穆律，这个麻纱是越扯越紧啊。
0: 嗯，是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像去您这个单位是拉横幅啊，是闹事啊，这些事情其实您是可以报警的，对吧？这个让警察去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您也要保留这个证据，就比如说您就要去这个量这些尺寸呀，保留这些证据啊，证明他确实他的这个尺寸跟合同约定的不服啊，然后所以这个尾款不支付，然后你也要微信上留下证据，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这个尺寸跟我们约定的不符，那这个后面的钱我就暂时先不支付，等你这个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并不是说我们不付，我们是为了这个你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啊，不要就是留下口舌是说我们这个逾期支付嘛，是吧？
1: 有些问题是道德问题，有些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沟通当中产生的误会问题啊，
0: 是的，
1: 都是有可能的，您尝试一下多角度，然后找中间的朋友来聊一聊，毕竟这个房子是你要住的，对吧？这个阳台柜尺寸不对，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不知道哈，因为不知道你们陷入的僵局僵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这个被辱骂的这个气咱也不能受啊，这怎么办呀？
0: 那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是吧？他这个骂你就当看不见嘛，
1: 主要是没有对你产生实质的伤害哈。
0: 是的，
1: 看看你可以怎么来调整一下。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 Day Day， 他说是 Day Day Up 吗？天天向上吗？我们公司要跨市搬迁，我基于现实问题不想过去，领导要给我调岗，但调的是基础的核算岗，跟我现有的这个岗位和职业发展规划不符合，所以我拒绝了。那领导目前是说让我后面做好交接，也没有说协商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的事宜，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人资来找我谈，我应该怎么谈呢？你这个状态也是比较被动啊，因为跨市搬迁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请教穆律，他在怎么样应对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呢？
0: 其实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公司是不能随意的这个调岗和调薪的啊，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调这个工作地点啊，它其实是都对劳动者产生一定的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如果您现在比如说你已经找好这个下一家工作了，是吧？然后您比较着急离职，您可以给他发一个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说你现在给我调的这个岗位还有调的这个工作地点是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工作需要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不着急，比如说没有找好下家，是吧？也不着急，您可以就是说先在这个岗位上拖着嘛，他不辞退你，你就在这里继续坐着，反正这个工作一天发一天工资嘛，是吧？等着他来给你发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这个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是公司，还是吧，单方跟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它是一个违法解除嘛，他要赔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2N 啊。如果是您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可能就只能赔个 N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就等着公司，反正到时候跟您这个主动跟您说解除嘛。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

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2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乘客肖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肖 ADX5735 驾驶员肖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行李箱。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你的笑也成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船鱼变风纹。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0: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兼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

与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成林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成林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成林历经官场沉浮，心怀失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成林以巴陵送礼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成林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友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郑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

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湘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3: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4: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3: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4: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3: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

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

0: 历史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内涵丰富。

0: 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0: 这全干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1: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0: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0: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

0: 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FM91.8。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0: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

0: 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3: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3: 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2%。今年以来，长沙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记者张冠报道。每周五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都会从长沙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在12天17小时后准时抵达波兹南，比普通班列节省72个小时，助力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12天17小时定时达的稳定交付时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企业能够精准规划生产和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市场风险。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介绍，
4: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的准点到达的，给我们的中欧班列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时效。目前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来势很好，现在我们和国内的这些头部电商企业开展了密集的合作，效果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不仅实现了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常态化运行，还为山河智能、五星智能等制造业企业开行了定制专列，让湖南造高端装备更快交付到欧洲客户手中。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上，五星智能与中欧班列进行了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星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5: 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综合成本大概降低了40%，未来也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3: 今年前五个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物流成本高企等多重压力下，长沙外贸实现逆势上扬，中欧班列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长沙吉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9.28万标箱，同比增长6.91%。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副舱完成载货量4484吨，同比增长11.8%。充分展现出长沙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长沙吉星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吴勇，
6: 依托我们港口集团网络货运平台，构建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实现货物一次委托全程联运，构建了长株潭及腹地经济圈末端配送网络。
3: 湖南机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保障装卸党支部书记、物流贸易部经理孟晨，
7: 充分挖掘客运辅舱的载货潜力，依托吉隆坡、大阪、香港、雅加达等国境客运航线，大力拓展了辅舱的装载业务，有效弥补了全货机航线运力缺口，丰富了国际物流运输的渠道。
0: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3: 湖南连续22年办好重点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自2004年开始，湖南连续22年坚持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实施重点民生实事230件，576个项目。今年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共包含23个项目、39个指标，可概括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疾有所助、难有所帮、愁有所解。 在幼有所育方面，湖南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其中实现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正是今年需完成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湘西州今年6月1号起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凡是参加了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均可全额报销。在吉首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产妇张玲恰好成为政策实施第一天迎来宝宝的幸运妈妈。产妇张玲说，
8: 这边非常好，现在这边环境也好，生阿姨面前刚好赶到六一宝宝。
3: 目前呢，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措施已有11个市州落地实施，7月1号起全省将全面推行。在男有所帮方面，湖南着力开展流动供销便民服务，促进生活物资送上门，农副产品出山村，生产资料到田头。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817个。在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的流动供销固定服务点内，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正在选购化肥，付款之后，服务点负责人开着流动服务车将货品送到了他家门口。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
9: 服务很到位，对于农户来说能够送下乡的话，这是很方便的，这个我很满意。
3: 农户还能够在当地供销社的微信服务群中下单，流动服务车也能够送货上门。从农民跑腿买到供销送货来，衡南县已建成规范运营的流动供销服务网点32个，配备流动服务车辆32辆，覆盖19个乡镇街道，服务半径达5至15公里。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当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湖南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和重点民生实事处处长陈卫平：
10: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压实各方责任，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把各项民生实事抓实做好，切实惠及群众。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7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

0: 正式签署。对此，伊朗国内有怎样的声音呢？我们来听到央视记者魏然发自伊朗德黑兰的报道。
1: 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公开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完成。这一判断在伊朗官方层面反复引用，构成当前的乐观预期。但伊朗官方仍一直在使用接近、可能、仍在审议等开放性表述，说明德黑兰刻意在管理国内外的过高预期。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也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再者，伊朗舆论对双方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保持怀疑。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
0: 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昨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该船悬挂马耳他旗，知情人士透露所载货物将会运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截至发稿时，迪沙号也是昨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至17号，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自18号起，湘北、湘中将进入雨水集中期，多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期期间，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22号之后仍有持续性暴雨过程，需重点防范降雨天气对中考、假期出行及次生灾害的影响。2026年端午小长假将至，短途清凉游成为了市民出游首选。据了解，本次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省内短途自驾车流集中，韶山、南岳衡山、凤凰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路段易拥堵，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仍有施工封闭，市民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解锁清爽端午假期。昨天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10起谣言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

0: 六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二增加窄路掉头、科目三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一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诈骗短信还没来得及发出，手机就已经被民警没收了。一个刚刚组建的诈骗团伙还没来得及开张，就被警方一网打尽。近日，衡阳公安成功打掉了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诈引流团伙，四名违法人员被抓。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次精准打击行动。
2: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近日，衡阳市公安局侦查反诈中心通过监测预警，掌握到辖区有人以发送短信的方式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意图实施诈骗。市局反诈中心迅速反应，牵头雁峰分局、衡东县局等多部门快速出击，成功打掉一个藏匿在雁峰区某小区内的诈骗团伙，现场抓获四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13台。衡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乌玉：
4: 经查，嫌疑人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加入了诈骗引流群组，并从他人处购买了多张实名电话卡用于诈骗。他接到境外诈骗分子的远程指派后，秘密招募谢某、吴某等多名有前科的外地人员来到衡阳，通过搭建设备、安装远程操控软件等方式，协助境外团伙发送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各类诈骗引流短信。
3: 在抓获涉案人员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通过作案设备掌握了短信发送情况，并向可能受害的群众逐一发送了预警短信。由于打击和预警及时，目前暂未发现有群众因该团伙发布的短信上当受骗。四名违法人员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吴玉警官：
4: 这起案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诈骗团伙还没来得及实施诈骗，警方就已经将其打掉，这得益于反诈中心的监测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凡是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要求转账的短信，一律要提高警惕，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仔细核实，做到不轻信不转账。如收到可疑诈骗信息，请立即通过96110反诈专线举报。记住，真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不会通过短信要求你转账汇款。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1: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 VIP， 看似让用户以极低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用户才意识到问题。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那消费者又遇到什么新情况？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6月3号她

0: 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要0.6元就能够成为超级会员，缴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1: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0: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有一些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以0.01元的价格开通了3天会员，6月6号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15元每月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2: 就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
0: 用户发现被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款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发生扣款时才收到通知。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3: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记者，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4: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 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

0: 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0: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年补1500元。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送上这些暖心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10000元，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25000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享受最长5年还本宽限期。12个全国第一，36个 A 加专业，3所高校首次上榜。昨天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A 加专业总数提升至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3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在排名中，湖南共有41所高校的1232个专业上榜。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天津航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昨天由天津飞往揭阳的 GS7829 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出现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立即按程序妥善处置，期间机上无人员受伤，机上设施设备无损伤，航班平安落地。天津航空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朋友们，在乘机出行时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区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发发
4: 发发发，
3: 即日起

0: 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长治高速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34公里的地方呢，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0: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7: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6: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8: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80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6: 傍晚骑行洞庭湖沿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8: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9: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80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6: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早新闻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A 股昨天迎来上涨，市场重回此前科技加有色双主线组合。科技股中 PCB、 光模块、电子化学品、先进封装等板块大涨，有色金属板块当中贵金属、小金属板块大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1: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大家好，我是吴景。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 1.61%， 深指涨 3.79%， 创业板指涨 5.3%， 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超过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000亿。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元件、电子化学品、玻璃玻纤、半导体、贵金属、小金属、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消费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900只，超过160只股票涨停。相关的分析认为 ，A 股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

0: 句式的运行态势。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关注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市场预期的边际影响，以及半年报业绩前瞻的结构性指引。那么从配置角度而言，成长板块的阶段性调整属于健康的回调过程，短期行情的波动不改行业中长期景气趋势，科技高景气赛道依然是市场中长期的配置主线。那么依托本轮的调整，重点挖掘估值相对合理、基本面具备支撑的硬科技细分领域，以低位绩优蓝筹作为底仓配置，适配轮动节奏，配置上聚焦科技轮动加防御配置布局策略。首先呢，科技景气和产业趋势没有改变，本轮科技行情背后具备产业趋势驱动和业绩支撑逻辑，具备业绩支撑的细分领域将持续受益，短期或呈现轮动的特征。具体来关注半导体、其他电子、商业航天、通信设备、算力、存储、人形机器人等细分领域。其次呢，受益于产品涨价以及业绩修复逻辑的方向，重点可以布局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钢铁板块等。另外也要重视防御性底仓的配置价值，涉及到煤炭、煤化工、金融、公用事业、新能源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2: 部分新能源车有人离车自动落锁的功能，那有了自动锁车，你还会检查车有没有锁吗？近日，上海市民董女士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报案称，她将车停在小区内，后备箱中的30万现金不见了。董女士称，自己刚刚出差回来，这笔巨款从银行取出来之后，就一直放在车辆的后备箱，未曾挪动，如今却不翼而飞。董女士表示，自己习惯了特斯拉的自动落锁功能，可能车辆感应到了董女士的手机，未能成功落锁。
3: 当时肯定是没锁好嘛，但是是这样的，就是特斯拉本来人离开就要锁，但是可能因为我住五楼，你知道吧？它可能感应到我的手机。
2: 警方调查发现，董女士的车辆有两次在凌晨一两点落锁的情况。派出所民警介绍，
4: 发现有两次凌晨的时间节点，还有一点钟的时间节点落锁的情况。跟董女士确认了，她没有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开过这个车门。后续我们去调阅了相应的公共视频，明确了小区内是有一个嫌疑人。
2: 警方调阅监控后发现了嫌疑人付某，他在半夜打开董女士车的后备箱。
4: 嫌疑人付某盗窃完董女士后备箱的钱款以后，把董女士的钱放到他自己的车里。
2: 付某呢也是小区业主，凌晨一点左右，他特意折返现场，把董女士后备箱的物品全部整理复原，刻意抹去所有翻动的痕迹。民警火速上门抓捕付某，当场起获全部被盗的30万元现金。被人赃并获的付某仍在狡辩，称自己在小区内捡了一个包。面对监控录像、车载数据等，付某再也无从抵赖，最终如实供述了盗窃罪行。他表示，当晚下楼发现董女士的车未落锁，一时起了贪念，原本只想偷车内的小物件，没想到发现了大额现金，于是铤而走险。目前犯罪嫌疑人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现金已全部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从市民报案到抓人追赃，全程耗时不足3个小时。警方提醒，车内不要放贵重物品，停车记得锁车。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2: 进入夏季，蚊虫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各类虫咬所致的儿童皮肤问题进入高发阶段。省儿童医院皮肤科接诊病例数据显著攀升，仅一个月时间，科室便接诊近500例虫咬性皮患患儿，其中多名患儿因延误治疗出现了水红肿、水泡、高热不退、活动受限等严重症状。近日，来自楼底的幼儿乐乐夜间熟睡时不慎被蚊虫叮咬，次日腿部冒出了成片红肿丘疹，随后孩子突发高热，夜温飙升至39.7度，家人赶紧驱车赶往省儿童医院就诊。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常静表示，儿童皮肤娇嫩，屏障功能薄弱，免疫力尚未发育完善， 蚊虫叮咬造成的微小虫。

窗口会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快速滋生蔓延，引发局部乃至全身感染。若持续延误治疗，可能导致脓肿、坏死，甚至诱发败血症、骨髓炎等严重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

0: 在接诊病例当中，多数为蚊子、蜱虫、臭虫、跳蚤、隐翅虫等常见的蚊虫叮咬所致。其中低龄儿童占比极高，三岁以下幼儿由于皮肤娇嫩，户外活动自我防护能力弱，成为高发人群。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切勿抓挠挤压，患处轻微红肿可以及时冷敷缓解不适，若出现红肿扩大、水泡破溃、持续瘙痒疼痛、发热、精神差、肢体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就医干预，切勿拖延病情。常静说，
1: 如果有一些轻微的，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肿胀，我们可以做冰敷，但也可以涂抹一些炉甘石或者一些弱效激素的一些药膏。如果发现孩子这个肿胀有一两天了，然后没有消退，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可能要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或者调整一些外用的药物。
2: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进球，进球，还是进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昨天开展了四场较量，共产生了19粒进球。其中，一组的德国队7-1击败了库拉索队。另外，日本队在 F 组首轮中2-2逼平荷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德国队在休斯敦体育场以7-1击败了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大的分差。我们来听到足球解说员刘越对这场比赛的点评。
3: 就是这场比赛呢，对德国队来讲赢问题不大，大家都在想是怎么样的方式去赢，但是整个过程来看呢，还是多少有一点让人感觉到这个一波三折。因为实际上德国队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控制力呢，立马就展现出来了。但是在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要看谁呢？看威尔茨，他很多做球的这个分量啊、技巧啊，非常的娴熟，哎，让人感觉到叹为观止。因为实际上我们就说，巴西队现在踢得更像德国队，而德国队有些技巧呢，越来越像巴西队。这点呢，从威尔茨身上就可以得到体现，他的蹭球，包括他的这个帮着传球的输送各方面呢，都非常不错。所以开场之后啊，德国队几乎就是碾压对方，包括这个进球很漂亮。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要打成这种配合呢是很难的。我们看，这是恩梅查突然之间给队友做了一个墙之后的射门，很干脆。但是这当中啊，最可以惊叹或者是欣赏的技巧呢，在维尔茨这儿，他站的位置就是一个踢前二过一呢应该站的那个角度，很舒服。同时呢，他停了下球，很顺畅地做给恩梅查。为什么停这下球呢？他要配合到队友跑动的速度，停着一下再传过去，队友就过来了。所以他这些细节呢都掌握得非常好。威尔茨呢身价也是超过1亿多，但是他这个1亿多的身价呢，我觉得在逐步逐步的在体现，在场上很多时候呢他是很管用的。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那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至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4: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3: 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德国队以相同比分大胜东道主，那年他们第4次加冕了世界冠军。那同一天呢，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 F 组比赛当中，日本队面对三夺世界杯亚军的荷兰队，2度落后又2度扳平，最终呢2-2逼平了对手。那至此呢，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区球队均保持不败。F 组另一场较量则成为了一边倒的比赛，面对非洲区预选赛零失球的突尼斯队，瑞典队以5-1大胜，从而在该小组拔得头筹。另外一组的科特迪瓦队凭借了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迎战了佛得角队。北京时间凌晨3点，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是欧洲老牌劲旅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与非洲巨星萨拉赫的黄昏对决。此外，两支亚洲区球队伊朗队和沙特队分别对阵新西兰队、乌拉圭队。近日呢，河南省南阳市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店铺啊，遭到了上市公司遇见小面起诉，索赔7-8千元，引发了广泛关注。有报道称呢，该起诉讼的理由呢为商标侵权。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称，自己是重庆人，店铺开了近2年，是无心之失，没有恶意攀附。官网简介显示啊，遇见小面2014年创始于广州，以重庆小面切入市场，现全球门店超过了500家。2025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牌挂牌上市。事件受到热议之后呢，6月13号，遇见小面发布了说明称，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那昨天凌晨，遇见小面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在信当中呢，创始人宋琦称，向南阳遇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诚挚道歉，恳请得到你们的谅解。宋琦表示，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南阳遇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主播仲涛，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6: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4: 一份热饭从出锅到端上学生的餐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在长沙市芙蓉区，因为要靠配送，有的学校需要2小时。长时间路途中，饭菜变凉，口味不佳，也屡屡被家长学生所诟病。如何破解校园供餐痛点？如何守护学生舌尖上的温暖呢？请听报道，一份热乎午餐的背后。作为长沙的中心城区，芙蓉区部分中小学食堂过去场地狭小，设施老旧，只能依赖校外集中配送供餐。虽然缓解了学校的供餐压力，但因配送路途远，耗时长，导致饭菜一凉口感变差，无法满足学生和家长的用餐期待。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家长
7: 也想到，我们在家里面你搞好了饭，然后再用盖子再盖2个小时，你觉得能好吃吗？
8: 特别到冬天的时候，菜又容易凉，所以就有时候没有吃到热饭热菜，所以我每天要给他做3餐饭。
4: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学生秦天佑
9: 吃配餐的时候可能有点吃不饱，他吃完一份之后不能加。
4: 芙蓉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走访中了解到家长和学生们的诉求后，围绕就餐难问题，对全区45所中小学食堂进行全面摸排，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主体。芙蓉区纪委监委驻区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庞斌
10: 督促我们教育局以及我们财政、市场监督、住建等部门啊，联合到学校里面进行实地调研，帮助学校里面来想方设法来拓展这个食堂的空间。
4: 怎么改？往哪里改？对于老城区的学生来说，这成了一道难题。为了孩子们中午能吃上一口热饭，一些学校想尽办法。长沙市芙蓉区教育服务中心主任吴坚，
11: 原来他们这个学校的话是没有这个学生食堂的，他们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哎，他的这个烟道就没地方安置，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台街道啊，还有旁边的社区啊，就一起做了居民的工作，取得了大家的支持，确保环保达标，才把这个食堂办起来。
4: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屈高林，
12: 学校提出改造，当时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场地紧张，所以我们决定向地下要空间，把负一楼打造成标准化食堂。
4: 截至2025年8月底，芙蓉区投入2000多万元完成12所学校食堂升级，新增3442个餐位，实现中小学食堂覆盖率100%，自营率100%。一份热气腾腾的午餐，温暖的是孩子的胃，更是家长的心。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学生周博朗，
13: 现在新食堂建起来之后，我们都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就有一股在家里的感觉。
4: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家长，
8: 中午都在食堂吃，

0: 我觉得首先做妈妈来说，就是给我们父母减负了。
1: 在有温度的校园餐背后，除了硬件的提升，更有制度在保温。芙蓉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何宇，
2: 我们督促建立统一招标、专户管理、财务闭环的这样一个透明监督管理体系，并且通过成立膳食加强监督委员会，切实推动三同赔偿制度的落实。同时督促升级了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了从采购到用餐的全流程阳光运行。
1: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家长，
3: 我们膳食委员会有一个群，然后有什么问题也会及时反馈，及时解决。
1: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学生吴小希，
4: 经常会问我们喜欢吃怎样的菜，然后我们也会得到很及时很积极的反馈。
1: 清风护航民生，监督温暖民心，一顿热乎午餐映照为民初心。目前芙蓉区纪委监委已将监督链条从前端食材延伸到终端餐桌，推动构建学校主导、家长参与、部门协同的监督格局。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童辉，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最近呢，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那就在这两天啊，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啊，宣布收购了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呢，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呢，身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爱造物。如今呢，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了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够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暑假呢是特别好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不要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呢是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1: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